0: 实，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5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 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2: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中秋佳节，全国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画团圆，尽显中秋节日的丰厚历史文化和独特人文魅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群贤毕至，今日我们以古礼传文脉。
5: 位于江苏淮安清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清江浦景区，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淮安市民吴方婷：
6: 我在李运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7: 不给你酒，已经酒肉小
8: 吃。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7: 每年到中秋节都要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9: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灯会将邢窑技艺、邢乡古韵传说等当地经典文化元素与现代光影科技巧妙融合，让传统故事可视可感。此外，这里同步推出文艺展演、文化市集、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游客杜丽君：
10: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
2: 中秋国庆假期来临，各地深挖文旅资源，打造新场景，推出新玩法，不断丰富市民游客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进行，所有竞赛观摩和体验活动向公众免费开放。中秋假期，赛场旁的一试身手技能体验站吸引了海。

0: 海内外观众。刚刚摘下 VR 眼镜的观众姚成佑语气里藏不住兴奋。
1: 之前的话觉得这种数字媒体可能是做一些展示啦、广告类的，但现在我看到确实有一些请到很多娱乐方面的这个部分，社会的应用层面我觉得确实是更广了。
0: 记者在现场看到时装技术项目技能体验站同样人气高涨，扎染、盘扣等独特的工艺吸引观众动手体验。海外观众努尔哈菲赞说，
2: I'm so happy because I learned how to dye.
3: 我特别开心，我学会了扎染，还做出了一块手帕，这项技艺特别精妙。
2: Good result.
0: 中秋假期这里也成了孩子们的好去处，一大早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就排起长队，油漆艺术、喷漆、木工实操，各式各样的动手项目让前来参观的青少年跃跃欲试。上海市娄山中学科技总辅导员素江花说，
4: 一个就是提高他动手做的能力，第二个呢提高他们的创意思维，让他们从小就开始有这种创新的精神，以及把这个创新结合在劳动里面。
5: 夜幕降临，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乌兰哈达火山群静卧在辽阔草原之上，游客们围坐一起，伴着草原晚风闲谈赏月。游客王女士
6: 脚踩在地面，看着这个天地的辽阔，月亮显得特别的清澈，这个暗夜环境给我们带来了这种心灵体验和治愈。
5: 当地一家文旅企业负责人傅彩峰介绍，近年来察右后旗立足乌兰哈达火山独特资源，跳出单纯风光观光的思路，以火山星空美景为载体，持续培育文旅新业态。
7: 乌兰哈达火山暗夜保护区，这里呢有满天的星辰，还有浩瀚的银河。我们打造专业的观测，把天文研学和科普，还有沉浸式住宿呢结合在一起。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9: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核桃成熟晚，过去只能卖干果，收益低，如今错峰上市卖鲜果，单轨车、无人机直接把果子运下山，当天采摘，当天结账。踏上新旅途的青核桃，富裕了一方百姓，也让大山有了新的奔头。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10: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磨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11: 哎，这些货漂亮。
10: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12: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啊，每年都在倍增。
13: 这里是这几年咱们老刘合作社。
10: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城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12: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结。
10: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12: 这3北斤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上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
10: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14: 我从那个山西呀，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10: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管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15: 今年的果子还是实都是在地下就 家人的啊，
16: 重
15: 得很，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10: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17: 昨天是第二十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六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里屡创佳绩，再添18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8: 昨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三位奥运冠军盛礼豪、张常红、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八，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常红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19: 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18: 游泳项目昨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当天的7项决赛里再夺5金，女子50米蝶泳张雨霏，男子50米蛙泳齐海洋，女子800米自由泳李冰洁，男子400米自由泳张展硕分别获得所在项目金牌。最后一项女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当中，中国队再次斩获一枚金牌。最终在总共41个游泳小项里面，中国队拿到了30枚金牌，其中张展硕独得7枚金牌，截止到目前是本届亚运会个人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20: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18: 面对这样的成绩，张展硕依然还在期待向着世界顶尖水平继续前进。
21: 今天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收官，然后也很高兴能拿到这7枚金牌，
22: 觉得每一枚都不轻松吧，
21: 有收获也有一些不足吧，当然确实可能像一些项目上有提高，但是离就是像世界上这种其实还是有一些差距，也是自己不能就是这次取得的一个成绩去自满吧，还是要沉下心来。
18: 田径赛场昨天决出6枚金牌，女子1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芋洁跑出了11秒06，打破赛会纪录夺得金牌。
23: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芋洁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对桑迪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60米之后，陈芋洁保持住，桑迪佩雷拉给他压力，陈芋洁全力冲刺，11秒06。
18: 另外，女子铅球宋佳媛轻松夺得冠军。体操项目25号进行了5项单项决赛，中国选手邹景元拿到了男子双杠冠军，田浩夺得男子单杠金牌，体操项目也就此收官，中国队总共收获7金2银4铜。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25号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四人皮艇决赛当中，由于诗梦、殷梦蝶、王楠和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轻松获胜。男子500米单人划艇决赛，季博文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双人划艇决赛，孙梦雅、马亚楠拿到冠军。其他几个项目里，举重女子61公斤级，中国选手杨柳月夺得冠军，并且打破抓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中国选手袁金伟收获金牌。击剑女子重剑团体赛，由刘畅、唐君瑶、杨静文、于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冠军。马术项目盛装舞步团体赛，吴越、于佳怡、顾展照和饶佳怡组成的中国队拿到金牌。集体项目里，女子足球1/4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击败越南队进入4强。今天第二十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开始进行，将会决出女子双人10米台和男子双人3米板2枚金牌。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7: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中有300多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9: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17: 据网络平台数据，昨天2026年中秋节单日票房成功破亿，中秋国庆双节有超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
9: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28号将集中开通运营，4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8纵8横高速铁路网。
17: 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及

0: 已向方舟号医院船，当地时间25号上午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开始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塞内加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美国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古普塔表示，
3: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五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
2: 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蒙表示，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3: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2: 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美国友人塞考斯说，
3: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2: 杜立特行动美军老兵后代雷特拉斯，
4: Both China and US their heads of state，
5: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2: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阿联酋记者协会主席哈马迪说，
5: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0: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
2: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根据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0: 俄罗斯国防部25号发布过去7天战报，9月19号到25号，俄军控制13座居民点，击落乌克兰超过6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表示，当天凌晨，乌方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命中2座炼油厂，并在罗斯托夫州打击了2座俄方雷达站。
2: 国际油价25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0美元，收于每桶92.41美元，跌幅为2.33%。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8美元，收于每桶104.32美元，跌幅为2.14%。
0: 根据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25号发布的声明，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将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约286万辆汽车。受影响的车型包括2013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和高尔夫等车型，以及2017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奥迪车型。涉及召回的相关车辆，其转向系统的固定螺栓可能因腐蚀而断裂，极端情况下可能引发转向失灵。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李丹丹。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搭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乌鲁木齐多云见晴，14到22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党的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推动党的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肖杰率队在江开展旅游法执法检查。
1: 我区多点发力，拓宽妇女就业创业路，激活高质量发展巾帼力量。
2: 我区各地举办多彩活动，欢度中秋佳节。
1: 中秋月饼市场老味道与新体验交融，传统五仁月饼热销，创意口味和养生药膳月饼走俏。
2: 乌鲁木齐邮政首辆无人配送车上路投用，单台作业量相当于三名投递员半天工作量。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2025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推进新疆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为新时代新疆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夯实执政根基，指明前进方向，提供根本遵循。一年来，自治区党委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党的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树牢正确政绩观，锤炼实干作风，带领各族干部群众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更好建设美丽新疆。请听报道。
3: 又是一年中秋节，天山南北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各地基层党组织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的中秋主题活动，党员干部和各族群众欢聚在一起共庆佳节。托克逊县郭勒布依乡肖尔村村民吴稳山：
4: 孩子们在外边工作，这次多亏村委会贴心惦记，把我们凑在一起团圆过节，有村里关心，这个中秋节过得特别温暖。
3: 沙车县乌达利克镇博伊拉村村民布兹热罕喀热曼：
5: 和大家一起过中秋节特别开心，体会到了团圆的幸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建强基层组织，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一年来，自治区党委牢记嘱托，不断织密筑牢基层组织体系，让党在新疆的执政基础更加牢固。广袤乡村大地，村党组织牵头壮大集体经济，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在金河县芒丁乡五棵树村，今年新投资的3层民宿正在进行设备调试、打扫整洁等工作，11期间将对外营业。金河县且慢新中式美学民宿运营经理魏东告诉记者：
6: 民宿之前能接待多200多名游客，这两年来效益不错，每年能为村集体带来差不多60万元的分红，所以我们又适当的扩大了规模。
3: 五棵树村距离县城不到10公里，种植着1300亩枸杞。村党支部决定依托乡村旅游，带动产业发展，促进村民增收。在五棵树村，任何重大事项的决策必须经过4议2公开程序。这一工作法就是村支委会提议，村两委会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议决议，以及决议公开，实施结果公开。经过多方调研、民主研讨和集体论证，村里全面盘活闲置土地、老旧农房等资源，把统一改造升级闲置的农房打造成民宿。金河县芒丁乡五棵树村党支部书记张新来：
7: 党员参与进来了，群众也参与进来了，这样更有透明度了，我们的产业收益分配也会受到老百姓的监督，老百姓就更相信我们党支部了。
3: 在集思广益中，枸杞地旁搭起了观景台长廊，餐饮农产品销售有了新渠道，还带动了50多人就近就业。今年以来，接待游客近20000人次。金河县芒丁乡五棵树村村民赵进克：
8: 现在我在民宿上班，一个月4000多块钱的工资，我们家的几亩枸杞地也是观光的采摘点。
3: 一年来，新疆持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大力推进乡村治理、农旅融合、人居环境提升，让群众增收渠道更宽。在阿克陶县恰尔龙镇，镇党委牵头建成2000多座温室大棚，依托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产业联结模式，让异地搬迁的群众有了增收新路子。阿克陶县恰尔龙镇种植户麦麦提乌吉希尔艾利：
9: 现在回中什么管理都知道，现在收入越来越高了，我也变成了一个技术员。
3: 如今超过200名群众在这里稳定就业。恰尔龙镇还统一打造昆仑果蔬品牌，推行土地入股、保底分红加效益分红模式，群众同步获得租金、股金、薪金三份收入。阿克陶县恰尔龙镇党委书记李红景：
10: 现在人均收入增长到快20000元，6个村集体经济全部突破100万。党建引领不是一句空话，就是带着群众干，帮着群众赚。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持续加强理论武装，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一年来，新疆紧扣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和中心工作，常态化开展新时代新疆干部大讲堂，通过专业化、系统化、常态化的专题辅导，推动理论学习与工作实践深度融合。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部务委员吴斯曼塔利甫：
11: 今年以来，设置了维护国家安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人工智能等11个专题，已举办大讲堂8期，培训9.3万人次，推动党员干部真正学深悟透党的创新理论，更好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实践中担当作为。
3: 一年来，新疆持续巩固拓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果，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引领形成良好发展环境。党旗引领方向，实干书写答卷。新疆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正用实际行动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到实处，团结带领各族群众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征程上阔步前行。
0: 新广时评。
1: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坚持党建引领，夯实发展基础，旗帜引领方向，旗帜凝聚力量。做好新疆工作，关键是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我们要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各民族干部队伍，全面建强基层组织，锲而不舍推进正风肃纪反腐，把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队伍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根本保证。
2: 新疆台消息，9月19号至24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肖杰率队在新疆开展旅游法执法检查。期间，执法检查组在部分地州市开展实地检查，听取新疆关于旅游法实施情况的汇报和相关意见建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出席座谈会。执法检查组充分肯定新疆实施旅游法取得的积极成效。肖杰指出，新疆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丰厚的人文资源，旅游业发展潜力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落实旅游法各项要求，夯实各方面法律责任，持续提升旅游业高效能治理水平，有效破解制约旅游业发展的难题，在法治轨道上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要适应旅游强国建设需要，认真修改完善旅游法，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广泛凝聚立法共识，不断提升立法质效。祖木热提乌布利对执法检查组一行的关心指导表示感谢。他说，自治区人大及其常委会将以此次执法检查为契机， 持续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立足人大职能，进一步推动健全全域旅游服务体系，规范旅游市场秩序，依法保障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钟山、史耀斌、朱明春，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刘苏社，自治区和兵团领导买买提明卡德、克伊瑟尔克尤木、万平参加有关活动。
1: 新疆台消息，9月24号下午，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出席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工作，审议通过关于推进基本医疗保险自治区级统筹的实施意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育保险办法草案，安排部署节日期间工作。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出席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入开展文化润疆。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深化科技创新，着力做好南疆工作，办好就业、教育、医疗等民生实事。要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全国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加强财政科学管理，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强化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持续推动预算管理提质增效，要树牢习惯过

0: 从制度全覆盖走向人群全覆盖，要结合高校办成一件事，进一步压缩津贴发放时间，把好事办实，实事办好。会议强调，要做好中秋国庆假期安全稳定工作，深化打非治违专项行动，严防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用好两新政策，深挖节日消费，规范旅游经营秩序，加强食品安全监管，确保旅游市场平稳有序运行。要紧盯节点，强化正风肃纪，营造廉洁文明过节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开局十五五，奋集新征程。
2: 9月24号，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三场。发布会介绍，新疆持续完善扶持政策，创新就业服务模式，拓宽各族妇女就业创业渠道，激活高质量发展巾帼力量。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3: 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妇女就业创业工作，人社部门多措并举，做好技能培训、创业扶持、劳务协作、权益保障等工作，推动各族妇女多渠道就业创业。喀什市乃泽尔巴格镇前进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阿尔兹古利无极：
4: 我们村的瓦夏姆阿布杜尔伊姆以前在家为锅台砖，参加2发5商务后，他学了手艺，开了点儿，现在自己月收入过万，带起了徒弟。很多姐妹们跟我说，党的政策好，妇女能挣钱，有地位，家庭和睦了，孩子教育跟上了，日子越来越奔头。
3: 今年以来，全区共发放创业担保贷款1.65亿元，实现新增创业8.3万人，越来越多各族妇女投身各行各业，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半边天。自治区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自治区妇联主席阿依努尔买和赛提：
5: 我们推出16花巾帼贷妇女专属金融产品，支持负字号企业和基地融入产业链供应链，帮助越来越多的妇女成为各行各业的佼佼者，持续打造量化乌家妇女微家巾帼工坊，实施母亲创业循环金项目，推广妈妈岗、居家代工、弹性就业模式，帮助妇女就业创业。
3: 立足十五五开局新起点，自治区编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妇女儿童发展十五五规划，从健康、教育、经济、参与决策和管理等8个方面，明确了促进妇女全面发展的策略措施和工作重点。从健康、教育、法律保护等7个方面，提出了促进儿童优先发展的策略措施和工作重点。自治区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自治区妇联党组书记李林慧：
6: 规划在健全发挥家庭、家教、家风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作用机制的方面，提出构建涵盖婚、生、养、教一体化的家庭支持政策体系，在数字、赋能、妇女儿童事业发展方面，探索打造远程医疗、数字教育资源、智慧就业服务等应用场景，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妇女儿童和家庭。
0: 9月24号，2026年自治区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在乌鲁木齐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7: 现场发布了10名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这10名优秀少年儿童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红色基因、读书好学、热爱科学、乐于助人、自强不息等方面表现突出，展现了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风采。2026年自治区新时代好少年，新疆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初3学生王真成从4年级开始接触航模，未来他将为心中的梦想持续奋斗。
8: 我会继续深耕航模，保持热爱，不断挑战自我，梦想以后能够成为一名航空工程师，为国家设计出飞得更高、飞得更快、性能更好的战斗机。
7: 活动现场，全国道德模范刘乾坤、爱尼江巨麦、 全国劳动模范艾克帕尔

0: 一敏等嘉宾为新时代好少年们颁奖，全国道德模范刘乾坤。
1: 是个孩子，左右说唱，山广电，各不相同，但身上有一个共同特质，就是厚植家国情怀，向着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方向努力。希望全疆广大少年儿童以这些好少年为榜样，不断磨砺自己，做对社会有用的人。
2: 我们的节日，
3: 连日来我区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欢度中秋佳节。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9月23号晚上，由兵团党委宣传部主办，兵团第八师师河子市党委宣传部承办的2026年我们的节日中秋兵团主场示范活动暨石河子中秋诗会在石河子市举办，诗朗诵《诗咏长卷情颂家国》《月光下的中国》，情景表演唱《但愿人长久》等10个节目依次上演。整场诗会气势如虹，既有金戈铁马、慷慨激昂的家国壮歌，也有月色温婉、情丝绵长的团圆抒怀，更有扎根戈壁、书写忠诚的时代强音。石河子市民胡宇浩：
5: 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这么精彩的诗会，既思念，节目既有节日的烟火气，又有文化的书香气，我觉得这个中秋过得非常的有意思。
4: 为庆祝中秋佳节，昌吉市沿北街道园丁社区开展了月满中秋邻里亲、民族团结共团圆中秋主题活动，辖区各族干部群众欢聚一堂，大家分工协作，揉制面团，分线包线，压模成型，不一会功夫，一个个形态各异、造型美观的月饼就制作好了。大家品尝亲手制作的月饼，拉家常，做游戏，小朋友们还表演了舞蹈，其乐融融。小朋友马古航
6: 自己动手做了月饼，还演了节目，还拿到了小熊。中秋节真快乐。
4: 阿克苏现代产业高级技工学校联合湖州沅江指挥部开展了月圆天山情融中华中秋传统文化嘉年华活动，师生与沅江干部围坐，共享特色美食，编织中国节互赠节日祝福，张贴心愿卡，最后伴随着欢快的麦西来福乐曲，大家一起载歌载舞，十分欢乐。沅江干部阿克苏现代产业高级技工学校校长桂金莲：
7: 做月饼、会团扇、编中国结，让江南中秋习俗和新疆特色自然相遇。我们希望通过中秋这个传统节日，把文化传承、民族团结和快乐体验融为一体。
4: 姑苏市吉尔格勒特郭楞蒙古族乡举办了中秋画团圆群众春晚系列活动，来自全乡各村的农牧民文艺队伍轮番登台，自编自演的舞蹈节目欢快质朴接地气，台下观众掌声不断。文艺展演间隙，农耕趣味竞赛火热开赛，搓玉米、运冬瓜、蔬菜水果套圈等趣味项目逗得围观群众哈哈大笑，欢呼声此起彼伏。乌苏市吉尔格勒特郭楞蒙古族乡扎根塔拉村村民吴春林：
8: 各村队组织的演出特别精彩，玩的各种游戏特别好，也特别开心，祝大家中秋节日快乐。
9: 月饼是中秋节不可或缺的美食，现如今月饼口味的传统与创新交融碰撞，五仁、豆沙等老味道有忠实粉丝，榴莲、芝士等新体验也备受追捧，甚至药膳也加入了月饼的队伍，进一步丰富了大众消费选择。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10: 连日来，乌苏市金麦穗食品加工厂生产车间一派繁忙景象，工作人员遵循传统制作工序，揉面、分剂、包馅、成型，匠心制作的传统五仁月饼深受当地消费者青睐。乌苏市民杨小平：
11: 我吃他们家的老口味这个月饼已经20多个年头了，就是爱这一口吧，纯正的手工配馅配料，一直还是小时候那个味道。
10: 传统手艺守住记忆里的老味道，创新口味满足舌尖上的新需求。当五仁月饼还在车间里飘香，甜品店已经把月饼做出了新花样。走进位于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的墨一时尚甜品店，主理人张丹华正忙着打包发货，对接线上线下订单。店内货柜琳琅满目，榴莲冰皮、台菜腰果酥皮、云南火腿、草莓、橙子、烧焦等多款创意月饼整齐陈列，口味新颖，品类丰富。张丹华告诉记者，门店月饼从馅料研发到工艺改良，持续创新，精准贴合消费者个性化的

0: 食需求。
1: 每个人都有偏好嘛，客户会来跟我们说，哎，他想吃到一个什么口味的，可以实现，那我们可以试一下。他其实可以接受你不停的给他换新的口味，但是大部分都会跟你说，一定要少糖、少油，要相对健康一点。
0: 与此同时，养生的风也悄然吹进新疆月饼市场。前不久，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推出了五色养生药膳月饼。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齐金介绍，月饼依托院内研发平台反复配比试验优化制成。
2: 依托的是新疆的地域资源的优势，我有选择的我们的道地药材，比如说肉苁蓉、玫瑰花等等，这工艺上我们颠覆了传统的这种烘焙的配方，实现了零糖、零油、超低卡的这种清氧标准。
3: 新疆是个好地方。
4: 中秋假期首日，我区各地景区景点迎来客流高峰，各地游客赏秋景、吃美食、看演出，在旅游中欢度假期。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5: 中秋假期首日，天山天池景区、赛里木湖景区、禾木村、博森湖等景点迎来大量游客，层林尽染的秋日景色让各地游客沉醉其中。秋日的博森湖成片芦苇沿着湖畔铺展，细碎饱满的金色花穗随风摇曳，澄澈湖水碧波荡漾，成群水鸟穿梭苇丛翩飞湖面，湖光尾影相映成趣，美不胜收。山东游客孙倩如：
6: 早就听说了博森湖的芦苇秋景绝美，果然名不虚传，漫天的芦花，湖光飞鸟，每一帧画面都像风景画，让人身心舒畅。
5: 在昌吉小吃街，鲜艳的五星红旗上百盏花灯彩灯，将古色古香的建筑装扮得格外夺目。烤包子、抓饭、烤鱼、九碗三巷子的美食吸引各地游客驻足品尝。甘肃游客黄中凤：
7: 这里到处挂着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还有一些古色古香的雕花，特别漂亮，在这里感受到了一种浓浓的节日氛围。
8: 9月24号，乌鲁木齐邮政首辆无人配送车在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上路投用。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9: 在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达坂城支局，工作人员将快递物件放入无人配送车，通过手机 APP 进行扫码、设定线路等操作后，无人配送车启动并按照设定好的指令前往目的地。五分钟后，无人配送车精准停靠在新疆能源职业技术学校快递驿站。驿站负责人阿布杜沙拉木·库尔班告诉记者：
10: 无人车每天到11点左右到我们学生快递站里面的货写完了以后，有的退货呀，有的问题件要给他装起来以后，一关门就他自己回去了。之前就是我们去门口接快递员，现在不用接快递员了，特别方便。
9: 此次投用的无人配送车搭载高精度导航系统与 AI 算法，配备激光雷达、全景摄像头等感知设备，最高时速40公里，满电续航160公里，可自动识别行人、障碍物和交通标识，遇突发情况能主动避让、紧急刹车。运行后台可实时监控车辆状态，突发事件可远程紧急接管，全方位保障投递安全。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达坂城支局负责人舍飞告诉记者，一台无人车的单趟作业量相当于三名投递员半天的工作量。
11: 日常这个车推送量大概在123，
12: 以前我们三个人去送他现在的货量的话，可能需要半天时间，但他只需要2.5小时就可以完成。
4: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昨天，将军庙至闹毛湖铁路增建二线工程望洋台站第一阶段扩能改造完成，正式开通运营。改造后的望洋台站具备万吨列车接发能力，是江闹铁路二线投用的第二座万吨级车站，也是新疆境内第二座可常态化接发万吨列车的重载车站。
8: 9月24号，在名古屋亚运会男子铁饼决赛上，中国选手阿布杜艾尼·图尔贡以64.26米的成绩夺得冠军，这也是中国田径队在本届亚运会田径场地项目获得的首枚金牌。阿布杜艾尼来自喀什地区舒富县，是男子铁饼全国纪录保持者。
4: 9月24号下午6点，红山嘴口岸迎来本年度闭关。红山嘴口岸位于福海县境内，是一个季节性开放的公路口岸，每年六月至九月开关，今年出入境人员同比增长超过60%。
13: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

0: 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早间提示：
2: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3: 乌鲁木齐多云见晴，14到22度；
2: 阿勒泰多云，9到22度；
3: 塔城晴，9到23度；
2: 伊宁多云，10到26度；
3: 伯勒多云，11到25度；
2: 克拉玛依多云，15到25度；
3: 奎屯多云，11到27度；
2: 石河子多云，12到27度；
3: 昌吉多云，11到25度；
2: 哈密多云，9到29度；
3: 吐鲁番多云，17到31度；
2: 库尔勒多云，18到28度；
3: 阿克苏多云，11到23度；
2: 阿图什阵雨，13到25度；
3: 喀什阵雨，12到25度；
2: 和田阵雨，13到24度；
3: 乌鲁木齐多云见晴，14到22度。
2: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王乐巧、王栋、王继龙，主播飞扬、宋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1: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3: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1: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各位网友，这里是新广航风热线正在直播，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云，欢迎朋友们在假期期间啊锁定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和您一起来在中秋节期间啊，中秋节的三天假期期间来关注我们全疆各地的天气旅游。那在这个假期您去哪儿了，您是如何来度过节日的，也欢迎大家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本节目是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今天呢，中秋假期进入到了第二天，团圆的氛围呢还在延续。那在这个中秋节的假期期间，我们新广航风热线呢也是以非常轻松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和大家一起月满中秋，乐游新疆。同时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是设置了比如说车况这个路况的这个早班车，还有沿途的风景以及消费的提示，以及一些政策的直通车板块。那也希望可以在您出行路上或者是在您的假期期间给您一些帮助和服务。也欢迎朋友们此时此刻呢可以通过广播以及我们的思路视听同步来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也要进行一个预告啊。山河轮转四时新，烟火人间岁岁安。在这个九月呢，让我们一起来跟随镜头看新疆四季，品烟火人间。由新疆广播电视台精心设置的四集人文纪录片《四季新疆》，将于9月27号，也就是明天到30号，每天晚上的22:35，在新疆卫视和丝路视听客户端重磅推出。并且呢面向全网各平台同步推出，邀请朋友们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四季新疆》纪录片。出门看天气，一起来看一看天气的情况啊。这个假期呢，咱们自治区气象台呢也发布了这个气象预报，其中就显示到这两天呢，咱们北疆西部和北部山区、天山山区、南疆西部、昆仑山北坡、哈密市的北部山区是有雨的，高山区域呢有雨夹雪或者雪，全疆的其他区域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总体呢是利于公众出行，但是我们要防范降雨导致的道路湿滑、能见度差，以及山区和这个沿山的一些路段低洼处会发生洪水等不利影响，需要加强野外用火的安全管理。那在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北疆西部、塔城地区、石河子市的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南部山区、昌吉山区以及南疆的西部、巴州、哈密市北部山区都会有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域呢是雨夹雪或雪。那其中啊，在塔城地区以及喀什地区、克州地区，还有和田南部山区、巴州南部山区的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北疆北部以及乌鲁木齐南部和昌吉东部还有东疆等地呢，会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达到9级，南疆盆地的中东部会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地呢也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咱们这个假期呢是会衔接只有3天的这个班，之后就会迎来11的大假了，所以很多朋友其实是会连着假期。另外呢也有一些朋友在计划着11的这个天气，目前来看11期间咱们全疆各地尤其是南疆呢会降雨，然后温度呢也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所以大家提前看好天气再来买票，确定您的旅行目的地。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些交通信息啊。在这个中秋节和国庆节期间的隔3天，小型的汽车9月25号，也就是从昨天到27号，在高速路上通行是不免费的，大家要注意这几天是不免费的。那么在10月1号到7号的高速路通行是免费的。那假期的这个车流呢会接续的叠加，路网的流量呢也会高位运行，那交通安全的风险也会交织出现。
在这儿呢，也是要提示大家，咱们新疆公安交管部门结合辖区的通行研判，根据往年的交通出行情况做出了一些提示。中秋国庆节的这个假期呢，是今年下半年的最后一个集中的长假期了。加上呢，这一次的这个国庆假期高速路是免费通行的一个政策影响，全区的旅游的这个出行流和探亲的返乡流，以及货物运输流，还有进出疆的跨省流，四流叠加，预计呢会迎来出行高峰，集中的大流量将会在国庆节出现，而且呢会呈现出首尾双峰、中间波动、潮汐式的特征，非常突出。那在这儿呢，要提示大家，拥堵路段和区域热点非常的集中，预计呢全区的高速和国省干线的日均的流量都会上升非常的明显，其中 G30、G7 以及这个，特别是咱们乌鲁木齐到富康路段，会比平时要上升2/3以上。乌豫高速、乌鲁木齐段，还有土河高速的库尔勒段也会上升将近1倍，独库公路的这个流量将会上升到1/3，而且加上十一期间的这个天气，独库公路的这个开通，也成一个问号，所以大家走独库一定要提前做好功课，要关注实时的路况。同时呢，要提示大家，独库公路是必须要预约才能通行的，没有预约是不能通行的啊。好，那在这儿呢，我们把这个路况信息呢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啊。希望大家在路上遇到什么事儿，或者是有哪些需要帮助，也可以第一时间找到我们星网航分热线。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要一起带大家走进塔城地区峨眉县，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沿途的风景。

0: 中秋节是团圆的节日，也是丰收的节日。在塔城地区呢，有一个地方把秋日的宁静和这种丰收都藏在了一起，那就是峨眉县。在这个秋天呢，有麦浪的金黄，有果园的香甜，也有湿地草原慢慢铺开的金色。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连线到的是峨眉县文旅局旅游发展服务中心的主任蒲江燕，请他呢来带我们走进峨眉，看看如果说大家要去峨眉游玩，会有哪些值得一去的地方呢？你好，蒲主任。
1: 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首先来给咱们收音机前的更多听众朋友们也打个招呼吧。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峨眉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旅游发展服务中心主任蒲江燕。中秋佳节，首先通过电波向全区各族群众各族听众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假日首期，峨眉天气晴好，秋景宜人。野果林、喀拉永乐等重点景区和我们的那个东街休闲街区，客流稳步攀升，自驾游客明显增多，各族群众和外地游客赏秋景、品美食、庆团圆，城乡市场供应充足，秩序井然。
0: 好，看来昨天是假期的第一天，已经有不少游客来到咱们峨眉去游玩了，是吗？
1: 是的，是的。
0: 这两天峨眉的天气怎么样？适合大家出游游玩吗？
1: 这两天峨眉以晴好天气为主，二十五日多云转晴，气温8到23摄氏度。今天也是天气晴好，气温在8到24摄氏度，风力不大，空气清新，十分适合户外出游。明天仍以晴天为主，秋高气爽，能见度高，正是赏秋的好时候。从这两天情况看，随着假期的到来，进景区、进乡村的游客量较为前面有明显的增加，特别是我们的那个东街夜市，自驾车辆人流较为集中，节日氛围浓厚。
0: 那很多听众可能会对咱们塔城地区的峨眉县不是特别的熟悉啊，能不能请您来简短的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秋天的峨眉整体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大家可以怎么样来游玩，给大家来说一说好吗？
1: 峨眉因我们的峨眉县啊，因河而得名，取因野迷离，它地处塔峨盆地的中心，是草原丝绸之路北道的重要驿站，也是西辽和窝阔台汗国两朝古都所在的地。秋天的峨眉呢，可以用四句话概括：田野铺金，草原叠翠，瓜果飘香，古城厚重。这里三山环绕，一水润城，百万亩玉米和连片作物次第成熟，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丰收画卷。金秋峨眉尤其适合三类游客：喜爱自然风光、想拍摄秋景美景的，钟情于民俗人文感受，边疆古城的，同时我们还有适合就是带着老人孩子想体验这个田园采摘和乡村慢生活的家庭游客。
0: 那么金秋九月啊，峨眉的这个田野上和草原上，这其实也真的是一片金黄的一个景象。那么对于游客来说，这个秋天的峨眉和夏天相比，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大家可以在这儿看到什么样不一样的景象吗？
1: 夏天来峨眉，我们看到多看到的是这种碧绿草原，避暑纳凉。秋天来峨眉呢，品的就是丰收景象，五彩斑斓。最大的不同有三点，一是这个色彩不同，山野由单一的绿转为金黄火红，层林尽染，野果林的叶与果，田间的玉米和石葵五彩交织。二是气息不同，秋天的峨眉处处瓜果飘香，五谷丰登，丰收的场面看得见闻得到。三是体验不同，我们峨眉呢，春赏花，夏避暑，秋天最宜采摘苹果、葡萄、李子，山楂挂满枝头，游客可以进园入村，分享丰收的喜悦。
0: 是。那如果说是体验丰收的话，会不会有一些，比如说咱们全家一起出门可以来体验的一些采摘，或者是一些类似的这个农产品采收的活动呢？
1: 有的有的，而且现在是正当其时。峨眉的采摘主要集中在我们这个加尔布拉克农场九花村一带， 这里呢是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距离我们的县城仅8公里。苹果、葡萄、梨子、油桃、蟠桃、山楂等20多种品种从夏到秋陆续成熟，东梨园、飘香园等10多处采摘园对游客开放，有机肥种植可现摘现尝。像我们还有这个霍加尔特乡的黑布梨、早熟的梨、葫芦梨、库什比克的老旱瓜，眼下也能体验采摘。秋季正值我们这个玉米、石葵、打瓜采收期，不少的这个乡村点位和农家乐也推出了掰玉米呀、体验采摘石葵这种农事体验，我们的全家老小都是可以体验的。
0: 嗯，那想问问蒲主任，如果说对于第一次去峨眉的朋友们来说，您觉得哪些地方是大家一定要去的，非常值得一去的，给大家说一说好吗？
1: 秋天来我们峨眉的话，我重点推荐就是3个地方。然后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野果林景区，距离我们的县城35公里，这里有10万亩的野生果林，秋季叶果同艳，是赏秋景、拍秋色、尝秋果的首选。那第二处就是我们的这个喀拉野木勒风景区，由我们的这个花坛小镇和海航草原的组成，秋高气爽，毡房、草原、远山相映，是体验高山牧场风光的好去处。第三处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萨尔巴斯民俗村，它地处这个库鲁斯台草原的腹地，万亩野柳林，湿地水系和芨芨草滩，别具韵味。秋季还是我们这边这个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三处自然景观集中，特色各有不同，最能代表峨眉的金秋之美。
0: 那么这些地方大家都可以在这个秋天去看一看啊，不只是这3天，还有接下来的这个11假期，计划去塔城的朋友们一定要去峨眉的这些宝藏地方去好好看一看。那其实峨眉呢也是非常的有历史文化底蕴的，比如说这个野迷林文化园是吧，那么在这个中秋节期间，这些地方是不是也正常开放，有没有一些配合节假日的一些活动呢？
1: 野迷林文化园和野迷林古城遗址呢，中秋佳节也是正常对外开放的。我们这个野迷林文化园距离我们的县城10公里，园区这个三角体建筑颇具特色，穿过这个历史之门约2公里即可到达这个古城遗址。野迷林古城是我们这个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曾是西辽窝阔台汗国的都城，考古出土了大量的这个钱币和饰件，见证中原与西域的交往。节日期间，我们这个博物馆、记忆馆等公共文博场馆也是免费正常开放的。同时呢，在我们这个东街、野迷林广场等地也安排了一些非遗展演、非遗展示和文艺展演等群众性的文化活动。游客可以看展览、赏民俗、品风干肉，感受我们古城的厚重底蕴。
0: 除了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些景区以外，那峨眉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您特别想推荐给咱们本地人啊，推荐给大家适合这个时候去玩的一些小众景点或者是乡村游的好去处呢？
1: 除了这我们的这个重点景区外，峨眉还有不少适合秋日漫游的好去处。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马热勒苏镇的这个马镇别院，距离我们这个县城仅有6公里，依托天然这个湿地打造了爱情主题公园，适合拍照、垂钓和休闲。同时还有我们这个玉石哈拉苏飞蛾湿地公园，木栈道、莲花池，还有这个风车走廊一应俱全。这些乡村点位人少景美，乡土气息浓厚，适合我们这个错峰出游和静心体验。
0: 我觉得听蒲主任介绍了这么多地方啊，觉得有点眼花缭乱了。那到底这个去峨眉玩，这路线该怎么设计呢？该先去哪里？该怎么走呢？其实我觉得大家可能都跟我有相同的这种疑问。那如果说大家想要在假期，这个中秋节剩下的2天时间里来峨眉玩，您能不能给大家设计一条一日游或者是2日游的这种路线呢？
1: 那我这里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设计2条经典的线路。
0: 好。
1: 那一日游的话，就是上午到野果林景区赏我们的秋景、尝野果， 然后中午可以在我们这个霍吉尔特乡吃农家饭，
0: 嗯，
1: 下午到这个阿山民俗村看我们的民俗馆，品这个当地的这个塔巴囊，然后傍晚的时候可以到我们这个东街逛夜市尝小吃，行程松紧适度。那两日游呢，那就是第一天游览我们这个野果林景区萨尔巴斯民俗村，感受果林秋韵和草原湿地，然后晚上的时候可以逛逛我们的这个滨河公园、东街夜市，然后住县城。第二天上午可以参观我们的博物馆、野蜜林花园和古城遗址，了解俄米历史。下午呢，就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喀拉野木勒花坛小镇、海航草原，感受这个高山牧场风光返程。两天的这个线路呢，自然与人文兼顾，适合中秋假期举家出游。
0: 嗯，好的，这个一日游和两日游的路线啊，这是蒲主任深度推荐，大家可以来记一下。那么也有朋友会很担心说，哎呀，这中秋节马上又要到十一了，如果说去俄敏玩的话，这个住宿条件怎么样啊？会不会价格很贵呀？那您给我们说说关于住宿的事儿好吗？
1: 好的好的，我们那个目前全县正常运营的酒店民宿总共有51家，然后我们的这个客房是2080间，床位也是3652张。然后我们的城区呢，以经济型和商务型酒店为主。我们的迎宾馆、都市花园、相依之家，还有这些宜心等酒店设施呢，齐全，停车方便，适合家庭和团队入住。
0: 嗯，
1: 想体验特色住宿的，还可以去体验一下我们这个霍吉尔特乡有这种窑洞风格的这种素心山谷里民宿，还有我们喀拉野木勒有这个花坛小镇。乡土的气息都特别浓厚。
0: 嗯，那么价格呢？没涨价吧？
1: 哦，价格没有，我们都是以经济性为主。
0: 嗯，比较平稳的啊，大家可以来放心选择。那么，如果说朋友们从乌鲁木齐出发，或者是周边城市到俄敏，大家自驾游方便吗？大概这个路程要多长时间？路况怎么样呢？
1: 自驾到我们俄敏十分方便的。然后我们这个俄米蒂夫塔俄盆地的中心，科塔高速、科塔铁路和国道335、省道201都贯穿我们前线境，路网畅通。从乌鲁木齐方向前来，全程500多公里。

0: 可经连霍高速转可塔高速直达，正常情况下的这个路程大概约是6小时之内。然后从塔城、克拉玛依和和风等地周边城市前来的一两个小时即可到达。同时呢，我们峨眉县这个距离这个塔城机场23公里，距离我们这个巴克图口岸68公里，乘飞机、火车转乘也十分的便捷。
1: 大家可以先到达塔城市，然后呢再去峨眉都是很方便的，也可以这个在塔城市逛一逛之后再往峨眉出发都是没问题的。那么其实无论是走到哪里，我们说美食都是非常重要的。那到了峨眉有哪些美食是不能错过的呢？
0: 到了峨眉，峨眉啊，有点那个啥了啊，有几道这个美食，我们是必须要去品尝一下的。我们峨眉呢有这个中国飞鹅之乡，然后这个大盘飞鹅、熏飞鹅，还有飞鹅的这个抓饭，肉质细腻，香味浓郁，是我们这个宴席的招牌。同时呢，我们还有这个风干牛肉、腊仁、小锅抓饭、酥皮烤包子、塔巴烤羊。 等也是别具风味的。同时呢，我们峨眉又是这个中国新疆和牛之乡，秋天牛羊肥，牛羊肉肥美，玉米香甜，应季的这些农作物呢，也是正当其时。
1: 峨眉的飞鹅，大家一定要尝一尝啊！如果说大家去峨眉玩，说我要带一些这个特产回去，送给朋友或者是做一个纪念，那您有什么推荐吗？
0: 想带这个特产回去的话，我主要推荐的是就是我们的这个飞鹅及这个飞鹅的鹅蛋，风干肉，牛肉干，还有我们这个沙棘原浆，特别是我们这个那个陇汇源药业的这个黑加仑，我们这个天骏面粉厂的这个雪花粉，还有这个奶皮子酸奶，我们这些农特产就是购买十分方便，我们就是整个县城的这种商超。
1: 均有这个正规的销售，也同时也是明码标价，品质都是有保障的。好的，听到了美景，听到了美食，大家是不是很心动呢？那如果说秋天要去峨眉的这些草原呐、景区啊，去游玩，最后呢也想请蒲主任来给大家说一说注意事项，大家需要注意些什么来提醒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游玩的时候能够有更好的体验感。秋季到峨眉草原和景区去游玩的话。
0: 有这个几点我需要提醒一下大家。第一呢，就是这个注意温差。现在我们峨眉，现在我们整个新疆天气也就是，早晚温差特别的大。峨眉呢，早晚气温在80摄氏度左右，白天在23摄氏度左右。温差超过了15摄氏度，所以这个山区更凉一些。出行请带足这个保暖的衣物，分层穿着。第二呢，就是要时刻关注这个天气的变化。 秋季山区天气多变，像我们这些孟布拉克呀、高山景区、海拔高、风力较大，出发前留意这个天气预报和景区的提示，合理规划路线。三是就是要注意这个自驾安全，山区这个道路弯多坡陡，个别道路亦有那个牲畜穿行，请这个控制车速，保持车距，我们也不疲劳驾驶。 特别是途经这个马尼塔斯峰区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个横峰。第四项呢，就是要做好这个防晒防火，文明出游，爱护生态，让美景常在。
1: 好的，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在接下来的这个假期，11假期或者是这个中秋假期的这个尾巴，想要去峨眉转一转，希望刚才呢蒲主任带来的这些提示，包括这些推荐，能够帮助到大家。那最后呢，也想请您用一句话来向大家，发出一份来自峨眉的邀请，好不好？
0: 好的，好的。金秋峨眉，田野铺金。 瓜果飘香，古城厚重，草原辽阔，山川峨眉，边疆古城，期待与你在这个美丽的季节相遇，诚邀四海宾朋做客峨眉。
1: 好的，非常感谢蒲主任带来的介绍，那跟您的连线就先到这里了，再见。
0: 好的，主持人再见。

0: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1: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送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2: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3: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2: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3: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2: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详询116114，
3: 中国联通。
4: 民康，富足安康。
5: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富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
6: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新广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小云，在这个假期呢，和大家一起在路上。那刚才呢，我们是去峨眉啊。

0: 感受了那里的田园风光。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走到巴州，在巴州啊，有一个地方同样啊以水闻名，那就是博斯腾啊。这个博斯腾湖，很多的朋友们都会到博湖县去感受这里水天一色的风光。那秋天的博斯腾湖天高水阔，景色和夏天就完全不同了。那么，对于想要在这个假期，找一个这个水边玩水，或者是这个比较安静的地方，能够放松身心，同时也可以品尝到一些湖鲜的游客来说，可以来考虑一下博湖县。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连线到的是博湖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阿里米热，请他呢带我们走进这个季节的博斯腾湖。你好，阿局。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你好，那今天呢是这个中秋假期的第二天啊，那这个假期期间咱们博湖的这个整体的游客情况怎么样？人多吗？
1: 人还是很多的。我们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二天，像我们国家五 A 级景区大河口景区和连海世界，也是这两大景区呢，我们游客持续的也是在上升。我们全县这个出游的氛围呢也是非常的浓厚，尤其是今年我们打造了这个38项秋季旅游活动，然后也是开展的非常的火爆吧。
0: 是，那稍后过两天啊，这个下周我们就要迎来十一的长假了，应该说也正是去博湖玩最好的时候了。我记得前两年我带着这个家人去博湖玩，也就是在十一的假期，玩得非常开心。那么博湖也是以水闻名，秋天去博湖和夏天大家会有什么样不同的感受？如果说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个季节的博斯腾湖，您会怎么样来形容？请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好的，夏天呢，我们来到博斯腾湖呢，大家主要就是避暑纳凉呀，体验我们的快艇、沙滩、戏水等，这些水上娱乐项目，我们感受这个湖水的清凉。那么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秋天，这里呢也是气候非常的干爽，然后我们褪去这个城下的这种燥热，我们可以看到湖面上有睡莲，还是依旧这个盛放。我们环湖大片，尤其是这个芦苇呢，也是转为金黄。除了这个芦苇呀、睡莲，还有我们的环湖湿地，也是迎来了这个大批的这个迁徙候鸟。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珊瑚共生的白鹭洲，也展现出了一种秋日风貌。我们自然景观呢层次非常的丰富。如果说选用一个词，我是用秋实。那么秋天呢，既是观赏我们美景的一个黄金时段，也是我们博湖丰收的时节。我们今年全县制定了38项这个文旅活动，也是围绕我们的丰收来打造的。我们游客呢来到博斯腾湖，可以赏苇荡、观睡莲、看候鸟，还能品尝我们肥美的湖鱼呀、金秋大闸蟹，还有我们乡镇的这个稻田蟹。我们把赏秋观景和我们美食品鉴结合起来，这种丰收沉浸式的体验和我们夏天的游玩感受差异还是有的。
0: 那中秋节啊，其实每一个假期家人的这种团聚一起出游都是非常快乐和幸福的。那么博湖有没有适合咱们全家亲子游的这种休闲方式，也给大家做做推荐？
1: 有的，我们博湖啊非常适合我们全家出游。可以供家庭选择的这个体验项目呢也是非常的丰富。我们一家人可以乘坐这个画舫船穿行在这个连海世界景区，我们的芦苇、水上迷宫，近距离观赏我们睡莲与万顷苇荡。傍晚呢，可以在我们湖边可以赏月，湖面上呢，视野也是非常的辽阔，中秋氛围感拉满。同时呢，我们中秋节期间活动非常的丰富，尤其是这个大河口景区有我们的这个西游人物的互动，我们团圆月饼免费的品鉴，还有我们西海部落篝火晚会，连海世界呢还有跃马连海、嫦娥送福活动，也可以在这个环博斯腾湖公路，在这个白鹭洲欣赏我们的这个落日归鸟，还有我们农区呢还有我们的农牧民趣味运动会，还有我们的乡村巴扎呀，老人小孩都可以参与。我最推荐的呢就是我们湖边赏月搭配中秋团圆湖鲜宴。那我们今年大河口景区湖鲜馆呢也是专门推出了这个金秋团圆湖鲜宴， 团队套餐，我们还有这个消费额满景区的这样子一个好的优惠活动。一家人到这里玩呢，也是一边可以欣赏鱼，一边还可以参加我们景区的一些活动，特别的符合我们这个一家人的这个中秋团圆的这样子的一个内涵。
0: 嗯，是的，其实我们说到博斯腾湖啊，有一些朋友会说这两年环博斯腾湖的这个公路还是很受欢迎的，那如果说大家秋天沿着这条路自驾，那么沿途的风光怎么样呢？
1: 沿途自驾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秋天啊是一个多元素的一个组合，比如说像芦苇啊、候鸟啊、睡莲啊，还有珊瑚共生的这样子一个核心看点。像临海世界的这个芦苇迷宫也是非常的震撼的。还有我们眼下呢也是候鸟迁徙的这个季节，还有临海世界的这个木栈道啊、白鹭洲，我们也可以经常看到这些成群的这些鸟，还有就是我们金秋印西海的这个主题摄影展，也是在这个大河口沙滩、孔雀海滩都布有这个设计的这个点位，也是方便我们游客记录这样的一个美景，随手拍的这样子的大片儿。
0: 其实有很多朋友计划去博斯腾湖游玩，都会采用这种自驾的这个方式，走到哪里都是风景。有的时候其实在咱们新疆各地都会这样啊，风景都在路上，所以呢边走边看。那么其实博湖的景区还是比较多的，对于第一次去博湖的游客，阿菊您会优先推荐哪两三个景点呢？
1: 第一次来博湖首先优先推荐的就是我们博斯腾湖大河口景区、连海世界景区和白鹭洲景区。
0: 嗯，这三个就是您觉得是必去的，是不是？
1: 是的。
0: 嗯。
1: 大河口景区呢同样就是我们就是国家五 A 级景区嘛，我们配套完善。像沙滩游船、西游主题，这些设施设备呢都是非常齐全的，包括我们今年中秋国庆推出的各类的这个活动，还有我们团圆各类的这个湖鲜宴呀，也都是在这里。第二个呢就是连海世界景区，它的核心就是芦苇、水上迷宫，还有这个睡莲，我们也是湿地生态特色呢非常的突出。第三个就是白鹭洲景区，它是这个环博斯腾湖公路上的一个非常特色的一个点位。我们珊瑚共生，地貌独一无二。我们傍晚可以在这里观赏这个落日晚霞，归巢候鸟，自然风光辨识度也是非常的高。
0: 其实，好像您那边电话稍微有一点杂音啊，我们可以稍微来调一下。那么其实现在的这个中秋假期已经过半，还有两天的时间，包括还有后面的这个十一的这个节假日。如果说大家想要去博湖游玩，比如说我们来一个博湖的一日游吧，时间紧张一点，或者是两日游稍微宽松一点，那您分别来给我们推荐一下路线建议好吗？
1: 好的，首先这个短途的这个一日游，首先推荐如果说大家是从这个塔什店方向来的话呢，就是上午我们可以直接抵达连海世界景区，然后我们在连海世界景区呢观赏完这个芦苇、睡莲，包括参与完他们的这个活动之后，中午我们可以在连海世界的这个夫妻鱼餐厅去品尝这个莲花宴。下午的时候我们可以到大河口景区，大河口景区的这个沙滩休闲体验游船，打卡一些西游点位，还有就是参与一些水上娱乐项目。傍晚呢我们可以在大河口湖边赏月，品尝这个我们的金秋团圆的湖鲜宴，我们还可以参与这个西海部落的这个篝火晚会，我们之后可以返程，这是第一天的路程。如果说是有两天的时间的话呢，我们第一天还是同样在连海世界景区，之后呢中午我们可以直接到这个南山沙漠公园，感受这个大漠秋景，我们也可以在那里，就是可以在沙漠上，就是赤城沙海，我们可以还骑一些这个沙漠摩托车呀，这些可以感受这样的刺激。 然后晚上呢

0: 谢共生的这个田园丰收的场景，然后晚上可以住在这个大河口周边的这个西海部落民宿啊，还有这个博丰民宿等。
1: 那其实去到泊湖，吃鱼是必须的。那么，大家如果说要这个吃鱼，想要品尝到最地道的泊湖味道，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0: 在泊湖呢，也是除了这个非常适合出游以外，确确实实是非常适合吃鱼。我们经过这个整个夏日的生长，我们秋季的这个湖鱼呢，也是肉质非常的紧实和肥厚。我们也是鲜味非常充足。我们除了泊神湖野生的这个湖鱼，正是这个秋天呢，正是这个大闸蟹上市的这个黄金期。尤其是乌兰杰克森镇的这个稻田蟹也是大量的上市。蟹膏呢非常饱满鲜甜。除了这个蟹以外，我们泊湖辣蹄子呢也是国家地理标志的一个农产品。我们可以看到来到泊湖，我们218国道沿线的这些农户摊位，都在卖这个辣蹄子，都可以买到我们农户自然这个晾筛的一个干货。还有就是本地我们秋季的一些时令蔬菜果蔬，我们游客可以离开呢，也是可以选择一些鱼罐头啊、湖蟹礼盒呀，还有我们的芦苇画、芦苇工艺画等这些，这些做一个伴手礼。还有我们中秋推出的一些什么月饼加狐仙，组合套餐呢，也是非常适合这个秋日体验的。
1: 那其实，在泊湖农家乐呀、渔家乐特别的多，该怎么选？您有什么建议吗？
0: 我们挑选渔家乐、农家乐呢，我们首先是要选择这个，明码标价的正规的经营门店。那么，当然，我们大河口景区周边、县城，还有我们乌兰杰克森镇沿线合规的经营店都可以。我们点餐呢，优先选择我们本地的这个湖鱼，还有我们金秋大闸蟹呀、稻田蟹，他们清蒸、红烧的这种做法都不会踩雷。那么最大的程度上呢，也是他们保留了这个湖鲜的本味儿。点菜前呢，我们提前就确认一下菜品价格，就可以，大家就可以放心消费。
1: 是，那现在呢，已经是咱们秋季的一个旅游旺季啊，包括接下来的这个十一长假。那今年游客如果到了泊湖，在交通、停车、购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新的便利措施呢？
0: 为了迎接我们中秋国庆的这个客流高峰呢，我们也是落实了多项的这个保障措施。我们大河口等重点景区呢，也是增设了临时停车位，开放了部分机关单位的这个停车场，我们缓解了停车的压力。我们景区线上向线下，我们也是增设了这个多渠道的这个购票，减少我们现场排队。尤其是我们公安交警，也是这个点对点的这个值守、巡逻，还有分流管控等这样的一些机制呢，在旅游的这个主干道上，还有我们景区出入口，我们疏导我们的车流的这样子的一个人流。我们同时各部门呢也是这个开展这个咨询引导，也是处置一个24小时的一个统筹吧。我们景区游客服务中心呢也是做好咨询。另外，我们景区还落实了这个餐饮消费满额的这样子一个优惠政策，提升这个游客的，获得感。
1: 如果说朋友们在泊湖旅游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些问题，那大家可以通过什么样的一些渠道来快速解决？包括文旅部门可以怎么样帮助到我们的游客呢？
0: 我们大河口景区、连海世界、开都河呢，等这些各大这个景区入口，就会有我们设有这个游客服务中心，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是在线，就是现场可以提供这个线路咨询呀、游玩指引呀、活动介绍等等，我们的游客朋友们可以现场了解，我们也是可以现场解决。如果游客朋友们遇到这个消费纠纷等一些矛盾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拨打投诉热线，也是可以拨打我们的文旅电话。我现在也是设立了这个旅游快速处置指挥中心，我们接到投诉之后呢，会第一时间的会对我们相关的部门单位下发任务，然后进行一个闭环处置，我们保障游客朋友们的合法权益。
1: 好的，中秋节之后就是国庆假期了，那泊湖接下来还有哪些值得大家去重点关注的一些活动或者是变化呢？
0: 中秋之后

0: 后呢，我们芜湖这个芦苇秋色会越来越浓，我们的观赏效果呢也是在持续的提升。我们按照这个西海丰收季欢乐泊湖行这个主题，我们全县一共策划了38项文旅活动。在景区层面上，我们大河口呢也是刚刚我说到的一些景区内的一些娱乐活动。在临海世界呢，也是有这个迎国旗、红星耀西海的这样一个活动，还有就是孔雀海滩会举办这个露营音乐节。在城区呢，我们会在天湖湾广场会迎来我们自治区这个群星耀天山的这个舞蹈音乐展演。在我们的百日广场呢，也是有精品的晚会，同时我们在夜市呢，也是有一些小的活动，还有在乡村呢，也会有一些采摘、展销农牧民的这些文体旅活动。另外呢，我们还有这个绿色垂钓大赛，还有这个沙漠越野赛等这些全县重点的一些活动，也是欢迎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在国庆来泊湖赏尾海秋色、品湖鲜，参加我们丰富的文体旅活动。
1: 好的，非常感谢阿里米热局长带来的这个热情的介绍啊，让大家对泊湖充满了期待，也邀请更多的朋友们，能够在假期和家人一起去咱们巴州泊湖走一走、看一看，享受这里的美景。那跟您的连线就先到这里了，再见。
0: 再见，主持人，观众朋
1: 好，
0: 友们，再见。
1: 再见。

0: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搭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1: 在节目的最后呢，一起走进到今天的新政直通车，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咱们新疆新修订的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它呢是今年的8月1号全面实施的。其中呢，物业管理条例一共有9章92条，修订的条款达到70条，对小区的这个物业管理当中诸多的一些痛点问题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所以呢，真的是相较于以前哈，进一步的补齐了物业管理制度上的一个短板，规范了行业的秩序。那其中会有哪些变化呢？首先啊，这个新规呢，首次把党建引领写入到了这个条例的总则，确立了党建引领物业管理工作的基本原则。同时呢，条例进一步的细化了住建部门、街道社区相关职能部门的监管职责，理顺了物业管理各方面的权责关系，把小区物业管理全面纳入到了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来构建一个多方联动。大家都有这样的感受，有的时候一些物业的问题找物业公司解决不了，它需要多家单位同步一起来发力，可能才会把小区的很多的问题逐步的一点一点的厘清责任。第二个呢，就是把这个停车乱象是进行了一个明晰，比如说治理停车乱象，车位严禁只收不足。针对居民强烈反映的停车乱象呢，条例当中明文规定，住宅小区的车位严禁只售不租，杜绝开发商物业垄断小区的这个车位，变相抬高停车成本的问题，保障了未购置车位业主的基本停车权利，有效化解小区的停车纠纷，规范物业停车的管理秩序。另外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明晰了收益的权属，守护业主公共权益。在业主的公共权益保障方面呢，条例当中明确说明了这个制度的界定。比如说我们小区里的电梯广告、外墙广告、公共区域的停车费、公共场地的租赁，这都是属于公共收益，属全体业主所共有。同时呢，要求物业服务企业要定期公示这些公共收益用到哪儿了，这个支收明细你得告诉大家，全程接受业主业委会的监督。继续要说到的呢，就是要厘清一些维修的责任，这个很重要。比如说一些公共设施的这个维修啊，经常推诿扯皮，那在条例当中呢也进行了细化，明确了水电气通信入户端以外的公共设施由相关的专营单位负责日常巡查、维护、抢修等等工作。那这个端口以后啊，是咱们的入户端了，那就是咱们自己来负责了，这个你就不用推了，大家权责非常的明晰。还有呢，就是大家非常关注的物业收费，物业收费的行为杜绝催收的现状啊。那其中呢，这个催缴的这个行为也划定了一个很严格的红线，全面杜绝简单粗暴的催缴方式。你比如说停水、停电、停气、停供热啊，让大家不得不去交钱。另外呢，还有一些小区啊，把你的门禁也停了，电梯也不让你用了，限制水电气卡的充值了，来逼迫业主缴纳物业费，那这都是不可以的。在物业管理当中呢，这个物业管理应该说真的是我们社会基层治理当中很重要的一环，它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安居乐业。在这个新修订的条例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很多紧扣民生痛点、厘清各方权责、堵住以往管理漏洞的非常有实操性的一些要求，那也规范了物业这个服务行业的这种行为，同时保障广大业主的合法权益。这就是新修订的物业管理条例了，在咱们新疆8月1号已经正式实施了，大家也可以来对标一下，看看您家小区所在的这个物业公司各方面的行为是否达标呢？好，以上就是今天航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朋友们再会了。
2: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商场、超市、农贸市场、餐饮饭店、影院、体育馆等人员密集场所人流集中，火灾风险高，经营方定期检修电机线路、燃气管线，按时维保灭火器、消火栓等消防设施，确保全部正常可用。

0: 严禁违规动火装修，库房货品分类存放，不堆积易燃杂物遮挡消防设施，场所务必保证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全程敞开畅通，张贴清晰逃生路线图。市民进入公共场所，主动留意逃生方向，遇火情听从工作人员指引，有序弯腰撤离，不拥挤不折返，守护公共出行安全。
1: 秋收硕果，汇满万家，九月福利上线，充值享折扣，惊喜领会员，宽带新装送百元代金券或全年热门会员，9.9订两 T 联通云盘，35项 AI 功能随心享，快上联通 APP 开启你的秋日好礼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促进新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
3: 一条古道，在大漠蜿蜒，若隐若现。穿阳关，越楼兰，伸向天边的塔什库尔干，一座故城，苍凉的矗立，风起云涌，落叶沙沙飘荡，仿佛在诉说着千年沧桑。一片霜雪凝视苍穹，寒意凛冽，冰川之上白龙奔腾而过，守望岁月流转。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火州激情呼之欲出，炽热烟云献上大自然炙热之吻。大美新疆，多彩情怀，祖国西北，多彩风情。欢迎您到新疆来。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4: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1: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4: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1: 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4: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1: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4: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1: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疆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云。本节目是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以及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生活当中，如果说您遇到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可以来锁定关注每天早间10点到11点为您带来的法治进行时，以及直播间的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朋友们也可以来给我们通过这个新疆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

0: 平台以及抖音视频号来进行留言互动。带着您的问题，我们也会邀请法律方面的专业人士来给大家支招想办法。在这个中秋节假期呢，我们也推出了法治人物的这样的一个板块啊，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些在法治一线工作的这个各位工作人员司法为民的故事。法治人物志，今天呢我们要对话到的这个法官呢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法官，他叫牛晨晨。我们一起来听法治进行时的节目主持人一航对他的采访访谈，一起来听。
1: 好的，各位朋友，我是主持人一航。那今天呢我们来到了是天山区人民法院，继续探访优秀法官的故事。那今天我对面坐的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法官，请他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你好。
2: 啊，主持人你好，我是天山区人民法院十六子小额素材法官工作室的法官牛晨晨。
1: 那在这儿呢，首先给我们所有的朋友们介绍一下十六子小额素材法官工作室，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呢？给我们说一说。
2: 咱们十六子小额素材法官工作室呢，是成立于2025年，咱们的坐落位置是在天山区文化路的69号，是咱们新疆首家成立的小额素材法庭。因为呢，近十年来随着这个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山路和大小西门周边的企业、商超、金融机构等等多达100余家，那咱们这个小额标的的案件收案量呢，也是急剧的增长。所以基于这个背景呢，我们就专门成立了这个十六子小额素材法官工作室，主要受理的就是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一些民事案件。
1: 您成为法官多少年了？当初是什么样的原因促使您成为一名法官呢？
2: 其实说实话，我也并不是从小就一定立志要当一名法官。最初呢，其实是在这个高考填志愿的时候，一度很迷茫啊。然后在机缘巧合之下呢，旁听了一起民事案件的庭审。这个审理的案件其实也是非常普通的民事纠纷，但是呢，证据非常的杂乱，双方当时的争议也很大。我刚开始听的也是一头雾水，但是在这个庭审过程中，法官凭借着丰富的审判经验把证据梳理清楚，然后通过法庭调查一点点的把这个案件事实理清楚。那一刻呢，我就突然觉得法官这个职业并不是判谁赢谁输那么简单，而是在努力的把乱成一团的事情一点点理清楚，让每个人都能把话说完，让道理有地方讲。当时呢，就对这份职业有了敬畏之心，高考志愿呢也就报考了法学专业。那在毕业之后就考进了基层法院，一步步从书记员、法官助理做起，然后成为了一名法官。
1: 可以说是一个案件开启了您的法官之路。
2: 对，可以这么说。
1: 那做法官很多年，有没有说经办的哪些案件，或者说哪一个瞬间是你觉得当初我的选择虽然说是一个案件开启的，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是很值得的，是正确的？
2: 其实让我觉得当初选择是对的，并不是某一个惊天动地的时刻，而是很多个很普通的瞬间。比如说我调解了好几个小时的案子，原本吵得面红耳赤的双方当事人终于在最后愿意各退一步，然后签完了调解笔录之后，临走前对我说一句，法官您辛苦了啊。或者比如说这个遇到很难处理的案子，熬了好几个大夜终于把这个判决写出来了，那当事人在收到判决之后对我说了一句，感谢法官的公正判决。其实这些瞬间呢都很小，但是呢却让我觉得这份职业真正站在了咱们老百姓需要的地方。在基层法院呢，其实我们面对的并没有太多的大案要案，更多的是一件件家长里短的小事。但是呢，恰恰就是这些小事对于当事人来说可能就是天大的事儿。所以呢，在每办理一个案件，能为百姓解决一次矛盾纠纷，看到他们能够带着情绪来，带着结果走，在每一次被信任被需要的时候，我就觉得当初选择穿上这份法袍是对的。
1: 那如果说我们就选择一个词来形容一下您心中的法官这个职业的话，你会选择哪个词呢？
2: 我觉得就是责任吧。我记得有一部电影里面有一句台词说的是，我们办的不是案子，而是别人的人生。司法人员呢，不仅仅是在写一份裁判文书，而是在决定和重塑每一个涉案个体乃至他的家庭的命运轨迹。所以我觉得作为一名司法工作者，要始终以人为本，用法治的力量去守护每个人的人身权益和尊严。这也是我觉得我们作为 司法工作者崇高的使命和核心的价值所在。
1: 那您这么多年办过了很多案子了啊，有没有说一个案子让你至今仍然是记忆犹新的？能不能给我们讲述一下这个法治故事呢？
2: 确实，在最近办过的一个案子，让我印象挺深刻的，是一个合同纠纷。原告呢是一个自然人，被告是一个个体工商户。那双方在签订了合同之后，被告因为他这个自身的经营问题，导致这个合同没有办法继续履行了。那原告就把这个被告诉到法院，要求解除合同，并且退还这个合同款项。这案子难的呢，其实并不是他的这个法律关系有多复杂，而是找人难。因为按照法定程序，这个案件到我们手上之后，我们首先要送达。我们按照这个工商登记信息联系了经营者，那经营者就说这个店铺我们已经关了，而且他也并不是实际的负责人，就让我们联系其他的合伙人。我们又辗转联系了好几个合伙人，结果这几个人都是互相推诿，谁都不愿意出面。那如果按照这种情况，我们只是机械的去走这个法定的程序，那很可能就是公告送达，然后缺席开庭。但是这样的话，原告的证据本身其实，不是特别的充分，那判决结果未必就很理想。那即便是赢了，在执行阶段也可能拿不到钱，所以我们又前前后后找了很多人，最终呢，就是终于联系上了被告的另外一个合伙人，然后他愿意出面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立刻组织双方调解，在这个调解过程中呢，原告也主动核减了不合理的部分款项，然后被告呢也对这个原告举证不足的事实部分予以了确认，最终呢双方达成了这个调解协议。
1: 这个结果还是非常完美的，
2: 对。
1: 能不能这么说，就是一个案子在咱们特别是小额素材的法庭当中，它最重要的不是说判谁对谁错，而是更在于怎么样的把这个结果能够落实下来。比如说欠人钱了，我的钱能拿回来；那受欺负了，我能把这个债讨回来。能不能这么说？
2: 我觉得主持人的说法真的非常准确，就是，您说的这个，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真正的做到了案结事了。
1: 案结事了
2: 对，这个不光是我们的系统里面的这个案子结掉了，最重要的是当事人的这件事情解决了。
1: 那还有，我估计办类似的案件应该还有很多很多啊。那这些案子当中，除了找人困难，还有没有说哪个地方也是比较困难的，觉得也挺棘手的？
2: 我前段时间办过一个买卖合同的案子，原被告双方呢是合作了十几年的这个合作伙伴，但是双方从来没有签过书面的合同，包括对于这个送货的时间、结算的方式、付款的期限都没有任何明确的书面约定，都是按照他们所说的这个交易习惯来履行的。这个送货单呢，本来也应该是一式两份儿，就是双方各执一联，但是呢，后来双方发生纠纷，这个账就对不清了。那双方各拿一部分送货单，有的单子是原告手上有，但是被告没有；有的又是被告有，但是原告没有；有的单子又是双方都有。然后两个人主张的这个货款金额呢，就差距也很大。然后开完庭之后，我其实面对这一堆的单据啊，真的也是一时也理不出头绪。说实话，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这案子其实挺棘手的。这案子的它其实法律关系并不复杂，难就难在它的这个证据太乱，就是连当事人他自己都说不清楚。后来呢，就是我也就静下心来，然后把原告、被告各自的单据分别列出来，一张一张对照，啊，哪些是双方都能对上的，哪些是只有一方有的，然后再结合其他的证据和当事人的陈述，最终呢把这个欠款的金额算清楚了。其实这个案子让我印象很深，是因为这个案子让我明白，就是很多基层案件，尤其是一些长期合作关系引发的纠纷，当事人的法律意识可能并不是很强，在履行过程中呢也很随意，等到出了问题，证据往往很杂乱，这个时候法官呢不能嫌麻烦，更不能简单的以证据不足一判了之，必须得有极大的耐心和责任心，帮他们把事情一点点捋清楚。因为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只是一堆乱账，但是对于当事人来说，也是他们十几年合作下来积攒下来的信任和利益。
1: 那能不能这么说，在咱们小额素材法庭当中，特别是这个区域所在的这个地方，类似的案件，我们法官，不仅要断法律案，实际上更多的也要会算账，
2: 对，
1: 是吧？这个算账这个功夫是怎么练就的？
2: 其实这个功夫真的是

0: 在这个办理的每一个案件当中积攒的经验和对这份职业的责任心吧。
1: 我们会专门学一学财会方面的知识吗？还是会请其他专业机构来负责这件事儿？
0: 其实有些案件的这个处理，并不是所有的都要请这个专业的机构来处理。那我们在遇到各个不同领域的案件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这个专业领域的知识是需要我们自己再下来再去钻研、再去研究的，包括这个建工方面的，还有这个比如说这个房屋方面的。还有这个劳动争议等等这些，其实很多这个专业性的问题还是需要我们自己去研究的。
1: 那比如说类似的有没有相关的案例？比如说我这个接到这个案子之后，就特意恶补了一下这方面的，除了法律知识之外的一些常识、知识和背景的内容。
0: 在办理，比如说这个商事纠纷，比如说就是这个公司的股东之间产生的这个纠纷，可能会涉及到这个。关于公司法的相对比较专业的知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专门去恶补这个公司法的相关知识，包括比如说这个可能会涉及到公司上市，然后这个退市的条件，这个退市的时间是怎么规定的，之前也办过这样的案子，也确实是恶补了很多这个关于公司上市退市的一些相关的知识。
1: 还记不记得那个时候到底是怎么补的？
0: 查阅了大量的法律资料，查了专业的书籍，然后也在这个我们的案例库里面搜了相关的案例。
1: 就是一定要把这个相关的内容给它补齐了，这样才能兼顾双方的利益。
0: 对，首先就是在我们这个认定了案件事实之后，那我们根据这案件事实去应该是依据哪个法律规定，然后做出怎样的法律判断。这个时候就是需要非常专业和严谨的专业知识去才能去做出这个正确的判决。
1: 我知道，其实咱们法官不只是一个人在战斗，在一些案件当中也会有一些资深老法官向他们去请求帮助，或者一起商讨这个案件，是不是？
0: 对，像我应该是属于其实并不是资历很深的法官，所以在办理有些案件的时候，还是有点力不从心的，所以我也会经常请教我们这个经验更加丰富的老法官。
1: 有一些智囊团在给我们前方的一线的法官进行支撑，进行帮助。那当然，我们说到做法官嘛，那经常要直面人性的复杂。这怎么说呢？可能在我们这些小额素材的当中，判断经济问题的当中，可能有的人会隐藏一些信息，有的时候事实不那么清楚。那么我们就要像判官一样，一点一点的抽丝剥茧，把这个给它理顺理清。
0: 对，
1: 那
0: 确实。
1: 有没有哪一刻你觉得理顺这个素材、理顺这个线索的时候特别难，或者说触动很深？
0: 其实有很多案子，在办理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开庭审理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可以感觉到，可能原被告双方至少有一方其实并没有在庭审过程当中完全陈述这个真实的案件情况。那作为法官来说，我们不可能时光倒流去看他们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纠纷是如何产生的。那我们作为法官，我们怎么样去尽可能的去查明这个案件事实呢？其实根据我的经验，就是在庭审过程当中有一个法庭发问的环节，我会在这个法庭发问环节当中呢，如果说我想问出来这个问题的关键，那我可能如果说我直接来问这个问题，那当事人他肯定是有对于这个问题他是有所准备的，所以我们一般发问的时候会先从别的问题开始着手，比如说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我会先从这个事情的前因，然后一点一点的问，问到后面的时候，他有可能这个谎言就已经自己就拆穿了，
1: 前后会出现矛盾，
0: 对。
1: 是吧？只要是谎话，终究会被揭穿的。
0: 对，就像咱们老百姓说的，我说一个谎话，我可能要用100个谎话去圆。但是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按照这个逻辑顺序，我一点一点的去发问的话，那他这个谎话，他可能中间自己就编不下去了。
1: 就不好编了。这个
0: 对。
1: 应该是，这是一个通用的法官的发问的技巧吗？
0: 也不是通用的吧，这个是我自己根据个人的这个工作经验总结出来的一个方法吧。
1: 这还挺有意思的啊，案子审判完之后，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感情可能还在。有没有哪个案子说让你觉得， 案已审，情未央，至今给你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很打动你。
0: 前段时间才办过一个商事纠纷的案件，这个案子我确实，到现在有的时候还会想起这个案子。是这样的，就原被告双方呢，他们两个是高中同学，然后大学毕业之后呢，两个人就合伙开公司，他们两个这个合作一做就是20多年，然后通过双方给我提交的这个聊天记录可以看出来，刚开始他们双方的关系非常好，然后后来呢，这个公司经营出现了问题，那他们双方也发生了争议。原告就把被告诉到了法院，然后被告呢也提起了反诉。那我在审理过程当中就发现，他们合作这么多年，在这个公司的资产经营决策方面几乎没有签过任何的书面协议，账目也是公司混在一起。那我考虑到他们这个几十年的交情，也组织了很多次的调解工作，在调解过程当中呢，就不仅仅站在这个法律的角度去分析案情，同时呢，也跟他们聊一聊，中间穿插着聊一聊以前的事情。其实有很多次，这个气氛其实已经明显的缓和了，但是呢，一回到这个本案的争议焦点，两个人就还是寸步不让。最后呢，我也就只能在这个现有的证据和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做出了判决。虽然这个案子在我这已经结案了，但是呢，我到现在还放不下的原因，并不是说放不下这个判决本身，而是放不下这个双方当事人20多年的情分。我其实能够感觉到这两个人之间的情谊其实没有断，那只是被这么多年错综复杂的这个利益纠葛和猜疑掩盖住了。其实，我觉得法律能够算清楚公司的账，但是呢，却，有的时候确实是算不清人心。那有些裂痕，其实判决书是弥补不上
1: 有这么一句话，
0: 的。
1: 说是如果做生意的话，不能给自己家亲戚或好朋友不能合伙啊。这个我 不知道，
0: 对，
1: 在你接触到的一些纠纷案件当中，这个现实吗？或者是占得多吗？
0: 其实挺多的，尤其是像我们审理的这个小额素材案件，不光是这个，合伙做生意、开公司，或者是开个店，这种个体工商户的案子，那还有很多像这种民间借贷，然后或者租赁关系，其实很多都是双方本来关系很好的同学或者是朋友。我觉得其实并不是说，这么绝对的说这个亲戚或者是朋友不能够合伙，只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很多当事人他的这个法律意识不是很强，所以这个该签的书面的东西没有签清楚啊，该约定的都没有约定清楚，所以在履行过程当中，一旦出现问题，那就很容易产生纠纷。
1: 可能这些案子正是因为两个人的感情最开始是非常好的，
0: 对。
1: 互相达成了信任，但是在做事或者经营的过程当中却没有做好应该记的东西。可
0: 对，
1: 能你认为他占便宜了，
0: 对，
1: 那他认为你占便宜了，最终呢谁也说不清楚，就
0: 对，
1: 是成一笔糊涂账了，最
0: 对，
1: 终伤害了感情。那么你从法官或者是法律人士的一个角度，有没有说给大家进行个提醒？如果说你们两个人准备做生意，准备合伙，怎么做？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今后可能产生的一些矛盾和纠纷呢？
0: 其实这个用咱们老百姓的这个大白话来说，就是亲兄弟还要明算账的。但是我理解的这个明算账是指的什么呢？就是说，在咱们刚开始商量干这个事儿的时候，我们虽然关系很好，我们基于信任，那基于信任前提也是我们把该签的书面的协议啊，该约定的这个事项都写清楚，写成书面的东西啊，这样形成一个纸质的文字的资料。如果说在后期产生矛盾纠纷的话，不管是双方私自坐下来协商这个事儿，或者是诉到法院，那都会更好处理一些。
1: 就是有什么事儿及时提出，而且也有书面的证据，这是最好的。那另外，做法官不仅是需要专业的法律知识，可能还需要做群众工作的这样的能力，特别是说在法庭上或者是在庭前调解的时候，面对激动的当事人，那你会怎么样的让他平静下来，相信法律，能够平和的把这个案件能够继续推进下去？
0: 其实，面对这种情绪比较激动的当事人，最好的办法首先就是让他先把话说完。其实，一般情绪激动的当事人呢，他很多时候他并不是不信任法律，他是觉得没有人听他说，没有人懂他的这个委屈。那这个时候呢，当事人，你如果说让他说，他有可能确实会说很多这件事情的这个前因后果、来龙去脉。 可能很多是与本案无关的事儿，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反而不能着急的去打断他，也不能急着去跟他讲法律，要先耐心的听他讲。在这个听的过程当中呢，我一般会用这个点头或者是复述他的这个关键诉求，让他能够感觉到法官是在认真对待我的事情。等他情绪缓下来之后呢，我再把这个法律道理翻译成咱们老百姓的这个大白话，然后告诉他，比如说你这件事法律上面要看哪几点，哪些证据对于你来说是有用的，那法院会怎么处理？就是不要给他讲这个大概念，就跟他讲和他的这个案子直接相关的部分。同时呢，我也会，给他明确的说，这个我们在法庭上面不讲关系啊，也不论谁的声音大，只是看证据和法律。这句话本身呢，他就会让很多人安心。最后呢，我会给他一个清楚的预期，就是告诉他下一步可以做什么，大概的程序是什么啊，需要准备什么。就是一般当事人一旦知道路该怎么走的时候，他就不容易慌张。所以呢，其实说到底，让当事人平静下来的，并不是嗓门，也不是我们作为这个法官的权威，是让他能够感受到公平和尊重。
1: 那在您看来，是不是具备了刚才您所说到的这样的能力之后，就可以成为一个好法官？那需要具备哪些素质呢？您觉得？
0: 我觉得首先是要有一颗公正的心，我觉得这是底线，也是我们法律人的信仰。我们基层法院的案子呢，其实很多都是这个邻里纠纷，家长里短的这些小事儿，虽然看起来不大，但是对于当事人来说，可能就是很大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公道正派是要体现在每一个小案当中的。第二呢，就是业务能力要过硬。我们年轻法官其实最怕的就是本领恐慌。法律不断在更新，案件类型呢也越来越复杂。如果没有这个扎实的专业功底，光是有热情是办不好案子的。所以法官也要不断的更新我们自己的知识库，理论知识功底呢也要足够的扎实，让自己办的每一个案子都能够经得起这个时间的检验。再次呢，就是我觉得要学会做好这个群众工作。其实，在基层，很多矛盾并不是一纸判决就能够彻底化解的。有时候多听几句抱怨啊，多和当事人沟通，其实有时候比着急开庭下判决的效果更好。好的法官呢，不能只是坐堂问案，还要走到群众中间去，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去做这个司法心理的工作。
1: 就像您说的，做法官既要面对冰冷的法律条文，也要面对有温度的世间百态。特别是说，我们一方面关注法理，那更一方面呢，就要关注这些当事人他们的情绪、他们的情感的表达。那我们会不会在法理和人情之间进行一些平衡？还是说我就是按照法律的条文去判就可以了？
0: 其实我觉得法理和人情从来它不是一个对立的关系。法律条文呢，它虽然看似冰冷，但是它保护的其实是最朴素的人情。首先呢，要用法律把这个是非和责任划分清楚，这是底线。然后再在这个送达、调解，包括这个判后答疑的这些细节里面呢，就多听几句，多走一步，让当事人感受到他是被尊重、被理解的。温度呢，其实，是把我们的这个裁判文书里面为什么这么判来说透，守住法理的红线呢，给人情也留一扇窗户。这扇窗户呢，不能越过法律，但是可以让阳光照进来。
1: 我们也经常说司法要如我在诉，那能不能结合您的这些工作经历，谈一谈你对这句话的理解？
0: 我理解的如我在诉，就是在体现在每一个具体的环节里面吧，就是把我们自己放进当事人的处境去考虑这件事情该怎么处理。比如说，有一些上年纪的当事人来立案，他不会用这个手机上传材料，不会操作自助终端，儿女又不在身边。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说能够多花几分钟，一步一步给他教会，或者是我们改用这个纸质的方式帮他把材料理顺，就是能够一次性办好的，就不要让他再跑第二趟；能我们多做的，就不要把麻烦推给当事人。我就在想，如果我是站在这个机器前手足无措的老人，或者是这个老人是我的父母，或者是亲人，我也希望有人能够慢一点、耐心一点。而不是只是说一句，你按要求操作就可以。法律呢要公平，但是同时也要有温度。如果再诉，我觉得并不是说 在替谁说话，而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够顺顺利利的走进法院的门。
1: 那咱们的小额素材法庭，虽然说每个案件都是金额比较小，那也就意味着它不是特别大的案件。换句话说，我们一年的接待量是不是也非常大？
0: 对，目前这个最近这几个月，每个月的收案量都在100多件，就是光我一个法官的收案
1: 一
0: 量。
1: 个法官100多件，
0: 对，
1: 这是近几个月，近三个
0: 近
1: 月，
0: 两三个月
1: 两
0: 了。
1: 三个月100多件，那就意味着基本上平均每天都要有1到2个案件，这是受理。
0: 对，是。
1: 那这对法官来说意味着什么？那就代表着你这一天工作8个小时远远不够，甚至
0: 远远
1: 要
0: 不
1: 更
0: 够，
1: 多。
0: 远远不够。其实，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不光是我，还有我们的助理、数据员，其实都是经常在加班的，加班已经成了常态了。
1: 这些小额的案件，有些审判的时候做这些矛盾纠纷调解的时候，要做到抓前端、治胃病，那就能够把这些让大家不犯错、不产生矛盾，是不是就可以减少这些案件的发生和发展？咱们作为法官，特别是小额素材法庭的法官，怎么去做到抓前端、治胃病呢？
0: 其实我理解的这个抓前端治胃病，就是，像刚才咱们主持人说的，就不要等到矛盾到法院再去处理，而是尽量的把它化在这个早期，化在这个矛盾还比较小的时候，把当事人心里的疙瘩解开，而不仅仅是给他一份这个判决书。那比如说咱们民间借贷的案件，很多都是朋友之间借钱，然后最后闹到了法院。如果案子一上来，我们就直接开庭发判决，法律上其实是没有错，但是两个人的交情可能就彻底断了，甚至一方赢了官司，可能也不一定能够拿到钱。所以遇到这种案子呢，我们会先把双方当事人叫到一起，听听双方的想法，也可能被告他并不是故意赖着不给钱，而是确实经济困难。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我们帮他们双方化解开这个心结，然后再跟双方商量这个分期的方案。其实一般很多像这种案件都能够达成这个调解协议。那这种结果呢，既守住了钱，也保住了情分。那还有一些这个物业费、暖气费这类涉及民生的案子，那很多业主他不交费，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差那点钱，就是觉得这个物业，光收钱不干活，或者是这个暖气不热也没有人管，他的这个心结呢是在于这个服务质量，并不是在于钱。遇到这种案子呢，我就会把这个物业公司、热力公司和业主，约到一起，让业主呢把问题一条条列出来，这个物业呢能改的当场就承诺整改，那个业主也会同意补交这个欠费。这样处理一个案件呢，那后面可能类似一串这样的纠纷都能够化解开了。所以我觉得呢，法官，不能只当一个判案的机器，判决解决的是法律上的事，但是人心里的结是解不开的。矛盾呢，有可能会换个方式再冒出来。我们把前端的工作做扎实了，让当事人感到他是被尊重的，他的问题是有出路的，那很多官司可能根本就不用到这个出判决的那一步。
1: 那今天我们最后一段时间呢，就请牛法官给我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做这么一次法律的宣讲，或者说是法律小常识的介绍，来减少大家可能会产生的这些法律矛盾，好不好？
0: 其实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产生的矛盾纠纷无非就是借钱了、租房了，或者是买房了，或者是一些这个小的合同纠纷案子。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怎么样能够减少这些矛盾纠纷产生呢？其实就是咱们老百姓所说的亲兄弟还要明算账。我们在干这个事情之前，不管你关系再好，我们把书面的东西都写清楚、约定清楚。那即使后面产生了矛盾纠纷，不需要到法院这一步，我们把当时我们签好的东西拿出来，我们一点点自己讲道理，可能也就能够说得通。那如果说是必须要到法院这一步了，要需要法官来帮你们理清楚这个法律关系了，那这个时候法官在处理这个案件的时候，其实也很好处理。
1: 好，那也希望大家呢，能在经济生活当中能够遵守法律的规定，同时呢，也自己掌握一些相关的经济生活的小知识啊，把这些证据保存好，把关系说透，把这些经济事儿办明白。好，今天再次感谢牛晨晨法官的精彩的讲解和介绍，谢谢，我们的访谈就到这里。
0: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0: 一枚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2: 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法治进行时，我是小云。在节目当中啊，这个秋天呢是确实天干物燥啊，咱们新疆消防呢也通过我们法治进行时向大家带来一些安全提示，遇到燃气泄漏务必要记牢正确的处置步骤。首先第一呢，是要第一时间关闭燃气的总阀门，缓慢的去打开车这个门窗来通风。另外呢，是要严禁在这个时候开关电灯啊、电风扇啊，也不要拨打电话，杜绝一切火花。人员撤离掉室外的安全区域之后，再拨打燃气报修电话以及119报警，切勿点火试漏，用明火来查漏，掌握应急处置方法，避免燃气燃爆的事故，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家园。同时呢，也要给大家带来一个最近比较重要的一个节目预告啊，山回轮转四时星，岁月人间岁岁安。在这个九月呢，让我们一起来跟随镜头看新疆的四季，品人间烟火。由新疆广播电视台精心设置的四集人文纪录片《四季新疆》将于9月27号到30号，也就是明天开始，明天晚上每天晚上的22:35都会在新疆卫视以及丝路视听客户端重磅推出，同时呢也会面向全网多平台同步播出，邀请朋友们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四集纪录片《四季新疆》。继续走进节目当中啊，假期我在港，我们要一起走进到帕米尔高原。帕米尔高原的早晨呢，冷风啊，可以说是从瓦汉走廊吹来。在排依克边境派出所，这里的民警们已经踏上了巡逻路。这里的海拔呢是3780米，已经入冬。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在帕米尔高原，这些民警他们的巡逻路是什么样的，他们的一天是如何度过的。一起来听记者的采访。
3: 九月底的清晨，帕米尔高原已经进入霜冻期。排依克边境派出所驻地海拔高，含氧量只有平原的一半，全年约300天都是6级以上大风，最低气温-39摄氏度。霜冻期长达9个月，民警们整理好装备，扛起国旗，准备出发巡逻。带队的是副所长肖公尼龙吉克，塔吉克族，一家四代戍边。他已经在瓦罕走廊坚守了第14个年头。这天巡逻的目的地是海拔4000米的克克图鲁克山口。肖公尼龙吉克
4: 把国旗举高

0: 来一刻，是所里唯一一名硕士研究生。报到那天，一路颠簸，他高原反应强烈，走到所里已是深夜，床头开足的制氧机和战友端来的热汤面，让他熬过了第一夜。院校
1: 在含氧量不到平原一半的高原上走路，胸口像压了块石头，但每一步都不能省，因为脚下就是国境线。刚来排一课的头三个月，我最怕的其实是孤独。后来有一天，我看到战友可一木在石头上画画，画天安门，画国旗，我才觉得排一课有了色彩。
0: 巡逻归来，民警们又赶到派出所的红色教育基地。这座基地是民警们利用三代老营房改建的，里面的每一件展品都有一段故事。中秋假期，不少游客沿着瓦罕走廊来到这里，民警们当起义务讲解员，带着大家参观营房，讲述戍边故事。所长陈俊飞：
2: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面石头墙，是我们一代代民警从巡边路上捡回来的石头垒成的，每块石头上都写着心里话。新警入所的第一课，就是去巡边路上捡一块石头，写下自己想说的话。时间久了，这面墙就成了我们最直观的党课。您看这块上面写的是边疆有我，请祖国放心。
0: 担任讲解员的民警翟明慧每次都会在地图前停下脚步，用手指在帕米尔高原的崇山峻岭中画出曲曲折折的巡边路线。他告诉游客，民警每次巡逻要翻越三座打板，来回一趟就是四天三夜。翟明慧：
3: 我们每次巡逻要翻越三座山，来回一趟要走四天三夜。前辈们在绝境中写下保卫祖国好江山，帕米尔昆仑山，冰封雪盖银光闪，边防战士志明云，保卫祖国好江山。这首诗是我们一代戍边人的心声。
0: 游客陈小敏：
4: 来这里比去任何景点都值得，感谢他们守护着祖国边境。以前真的不懂什么有人替你负重前行，我觉得此刻具象化了。
0: 节日期间，派出所民警还深入辖区走访群众。排一课边境派出所与阿特加伊里村开展井地共建，民警、村两委、党员、护边员联合巡边，卡点共守，饮矿共查。牧民们放牧转场时也会及时报送动态线索，用民警的话说，这叫人人是哨兵，户户是哨所。阿塔巴义就是经常走访入户的民警之一，他负责的责任区覆盖阿特加伊里村，每次走访他都会和牧民拍一张合影，用 A4 纸打印出来送给大家，背面写上自己的名字和手机号码，方便群众有事时联系。阿塔巴义：
5: 叔，牦牛状态好着呢吧？有啥情况随时给我打电话，群众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中秋我们更要盯紧，让大家安安心心过节。
0: 这些年派出所为150多名外来务工人员解决困难，为辖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上百万元，还帮助辖区餐饮住宿实现了零突破。村民恰勒巴伊阿热克巴伊：
6: 他们给群众做的好事数不清，有的民警为了保护牧民牲畜和野生动物们经斗智斗勇，有的民警为了救助逼困老乡在深山中徒步三天三夜，有的民警为了给老乡送药翻山越岭上了手脚，这儿海拔高缺氧，连棵树都难种活，民警们远离父母家乡来这里保护我们，有危险时第一个冲上去。
0: 2025年9月，排一课边境派出所被公安部授予全国公安楷模称号。2026年7月，被中共中央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75年来，一代代戍边民警在含氧量不足平原50%的生命禁区，书写着境界比海拔高，初心比高原红，风骨比石头硬的动人诗篇。
7: 我是排一课边境派出所所长陈俊飞，戍守边疆5366天。
8: 我是排一课边境派出所民警杨轩，戍守边疆5044天。
9: 我是排一课边境派出所民警袁孝，戍守边疆1100天。
10: 我是排一课边境派出所民警景旭辉，
8: 驻守

0: 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
1: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3: 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法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小云。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走进到今天的以案说法，带您来了解假期安全要牢记，男子留宿农家乐不幸中毒，赔偿责任该如何划分。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案例啊。近日呢，在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呢，是审结了一起因为农家乐留宿人员一氧化碳中毒身亡的生命权纠纷案。在24年的3月30号晚上，江某和他的朋友在农家乐呢是聚餐饮酒，当时呢这个宴席结束啊，天色已晚了，江某呢就在这个农家乐的这个客房里留宿了，农家乐呢也没有额外的收取这个住宿费。到了第二天的上午，同行人员发现江某在客房中意外离世，这个房屋内啊还残留有没有完全熄灭的炭盆。那经过勘查和公安机关的检验，江某呢他是在这个密闭的空间里烧这个炭火取暖，导致一氧化碳中毒而身亡。事后呢，江某的这个家属把农家乐的经营者马某、陈某夫妇上这个诉至法院，认为呢这两位被告啊没有尽到安全保障的义务，应该承担赔偿责任。马某、陈某在答辩的时候说，他留宿啊我们没有收钱，也没有劝他喝酒的行为，这个意外呢属于是不可抗力，不应该进行赔偿。那这件事儿法院到底会如何认定呢？一审法院认定马某、陈某作为这个场所的经营者，没有对炭火取暖尽到这个安全提示、风险防范的义务，确实存在过错，判决这个两位被告承担30%的赔偿责任。一审宣判之后呢，原被告双方都表示不服判决结果，然后呢就又向亳州的中级人民法院继续提起上诉。二审法院查明，这个江某呢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道这个密闭的空间你炭火取暖会有中毒的风险，仍然是这么做了，那么把自身的安全呢是置于何处啊？你这个自身安全的防范意识就是缺失的，对死亡结果实际上是负有重大的过错的，应该承担主要责任。马某、陈某虽然无偿的提供了住宿，但是呢他作为这个农家乐的管理者也是负有基本安全的提示义务的。事发当晚二人没有提醒江某记得开窗通风，存在轻微过失，这个过失和损害的结果是有因果关系的。综合双方的这种过错程度和因果的关联，亳州中院二审改判马某、陈某承担10%的赔偿责任。针对好心留宿反而担责的担忧，这个承办法官说，法律呢是倡导邻里亲友之间的这种善意互助，不会对无偿留宿有过度的苛责。民事责任的判定核心在于这个是否存在过错，过错和损害结果是否有因果关系。那么房主已经排查了隐患，尽到这个安全提醒的责任，无需对客人的意外担责。但是啊，你要明知风险而没有进行警示，同时放任这个危险的存在，即便是免费留宿，也需要去承担相应的这个责任的。

可以说这个以案说法的案例还是非常的典型，也是给大家提了醒，无论是农家乐的经营方还是咱们个人，大家都是有民事能力，这个行为人要对自己的所有的行为负责。在这个判决当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公正判决背后的法律道理。

伴随着好听的音乐，我们这一期的法治进行时也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生活当中有法律方面的问题也可以随时来找到961新闻广播，在早间的10点到11点法治进行时为您服务。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收听，也期待大家继续来聆听稍后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朋友们，再会。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3: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3: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3: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3: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3: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3: 新期待。
1: 2026，
3: 邀你共赴新城。
0: 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0: 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会家国盛景。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0: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提纸传承非遗匠心；玛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2: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我是薛乾。中秋佳节，天山南北共迎月圆，在新疆各族群众一同欢度中秋，特色果仁月饼，香甜瓜果，热闹的邻里百家宴，大家围坐一堂画团圆，一起做月饼猜灯谜，在欢声笑语的共享佳节。一轮明月照天山，这份团圆正是中华文化在新疆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动写照。今天我们就跟随主持人雨欣一起聊一聊新疆各族群众独具特色的中秋习俗，感受天山脚下的团圆温情。

古人说，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中秋的月亮从来都不是挂在天上的一轮清辉，它装着思念，藏着团圆，也照在辽阔的天山南北。当皎洁的月光掠过戈壁绿洲、草原河谷，洒进城市街巷、乡村小院，新疆大地上的中秋就有了独属于这片土地的模样。今天的节目中，就让我们放慢脚步，一起走进新疆独具特色的中秋习俗，品尝带着瓜果香甜的节日美食，走进一个个热气腾腾的聚会现场，去聆听天山脚下那些鲜活温暖、动人绵长的团圆故事。

提到中秋，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赏月、吃月饼。在中原故土流传的千年中秋传统一路向西来到新疆之后，没有被距离冲淡，反而和各民族的生活习俗交融在一起，长出了新的模样。在新疆，中秋不单单是某一个民族的节日，是各族群众共同喜爱、一起欢度的中华传统佳节。这些年，从城市社区到偏远乡村，每到中秋临近，做月饼、扎花灯、猜灯谜、庭院赏月这些活动成了邻里之间相聚的由头。在社区里，每到中秋都会组织各族群众一起做手工月饼，桌子上摆好饼皮、馅料、木质模具，还有阿姨教大家揉面皮。其中馅料一定要用葡萄干、核桃仁、玫瑰花酱调配出的特色馅料。小朋友围坐在桌边，小手沾着面粉压出一个个带花纹的月饼。没有生疏的客套，你帮我扶着模具，我帮你递一块馅料。欢声笑语里，传统节日的习俗就这样在指尖传递开来。在和田的老巷子里，中秋的花灯格外热闹。大人带着孩子亲手做兔子灯、宫灯，暮色降临，一盏盏花灯点亮古巷，月光和灯光交织在一起。孩子们提着灯笼嬉戏追逐，中秋赏灯的习俗在南疆老城开出了浪漫又鲜活的花。到了北疆，草原上的中秋又有另一番意境。哈萨克族、蒙古族的乡亲们会选择在天气晴好的夜晚，在毡房外的草地上铺好餐布，一家人围坐，慢慢看着圆月升起，一边闲话一年的收成。有的地方还保留着煮豆豆饭的习俗，鹰嘴豆、绿豆、花豆、小麦混上大米，慢火熬煮一碗五谷饭，寓意五谷丰登、岁岁平安。这是属于草原人家迎接月圆的仪式感。很多朋友会好奇，在新疆赏月和其他地方有什么不一样呢？这里天黑的晚，月亮好像也来得更加从容一些。傍晚十点多，暑气退去，晚风清凉。院子里的葡萄架下摆上小桌，瓜果点心一一摆开。没有白天的匆匆忙忙，大家都在慢慢等待着月亮爬上天山。月光落在葡萄藤上，落在晾晒的瓜果上，也落在一张张含笑的脸上。

中秋的习俗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条文，它跟着人走，在迁徙、交往、相聚当中不断融合生长。在新疆，过中秋不只是一家人的团圆，也是邻里相约，各族亲友相聚。就这样，团圆饭一下有了天山的味道。咱们先来说说新疆版的月饼，除了传统的五仁豆沙，本地的特色月饼馅料更是满满的西域风物。吐鲁番的葡萄干，阿克苏的纸皮核桃，和田的玫瑰花酱，拌上蜂蜜，一口咬下去，果香兼果香，层层散开。还有很多师傅会创新，用南瓜、紫薯、山药做彩色的饼皮。月饼之外，节日的餐桌更加丰富，炸得酥脆的包尔萨克配上滚烫醇香的奶茶，大块的手抓肉鲜嫩入味，还有香气扑鼻的抓饭、胡萝卜、羊肉、大米，焖得油亮香甜。烤肉鸽子汤、袈裟肉、大盘鸡，再摆上刚切开的哈密瓜、无花果、石榴、香梨，红的石榴、黄的瓜果，各色糕点满满当当摆上一桌，这就是新疆人待客过节最隆重的诚意。在不少乡村举办的邻里百家宴上，场面更是热闹，街坊邻居每家拿出一道拿手菜，你端来一盘凉面，我带来一锅抓饭，桌子一张连着一张。长长的宴席，各族乡亲坐在一起，尝一口别家的菜，夸一句手艺好。当然，还有地方给菜品取了特别暖心的名字，同心饺、七彩抓饭，每一道菜都藏着同心团圆的美好祝愿。当然，还有一些团圆带着一点点遗憾，也藏着别样的坚守。有不少人中秋不能和家人相守，在边防线上的护边员、医院的医护人员、城市里的环卫工人、高速路上的养护工人，虽然不能坐在自家餐桌赏月品月饼，但是当我们抬头看见同一轮明月，就知道远方的家人平安，知道千家万户正在欢度佳节，这也是另一种团圆的仪式。月亮同样照在他们身上，牵挂能够跨越山海，从未缺席。还有很多扎根新疆的异乡人，他们离开故乡，把家安在天山脚下，每到中秋会想念家乡的亲人，会想起故乡的月色，但在这里，有朝夕相伴的同事，有热情的朋友要自己过节，渐渐的，新疆也成了他们的第二故乡。团圆的故事里，也许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都是普通人的日常，是邻里递过来的一块糕点，是结亲家庭相聚的欢笑，是坚守岗位时抬头看见的月光，是异乡人在这里找到归属感的温暖。正是这许许多多的细碎美好，拼成了新疆大地上鲜活的中秋图景。

我们常常吟诵月是故乡明，从前读这句诗，总觉得故乡是遥远的老家，是儿时生活的地方。可当我们看见天山南北各族群众共赏一轮明月，一起庆祝中秋，一起分享美食，诉说牵挂的时候，好像这句话又多了一层新的理解。故乡是可以生我们养我们的故土，也可以使我们扎根奋斗收获温暖的地方。一轮明月照遍九州大地，不管身在何方，中国人对团圆的向往，对美好的期盼，是一脉相承，紧紧相连的。中秋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里最重要的一笔，赏月、祈愿、期盼团圆，这份文化基因流淌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血脉当中。在新疆，传统节日交往、交流、交融当中不断焕发新的生机。习俗在这里被丰富，美食在这里被融合，团圆的内涵在这里不断拓宽。它告诉我们，中华文化不是静止的，它是我们大家共同呵护的，共同传承的。它将会变得更加丰厚，更加多姿多彩。月光不分地域，团圆不分民族，葡萄架下，草原毡房，老城小巷，社区庭院，无论在哪，只要心怀善意，身边有相伴的人，天上的一轮圆月就是团圆。

希望中秋的一轮皎洁明月能够照进天山的每一个角落，照进每一个家庭。也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中秋安康，阖家团圆，岁岁年年月圆人安。同样也祝愿天山南北长沐月光，常伴温情。

0: 好，接下来呢，为大家播出广播小说《昆仑约定》，今天为您播出第26集。
1: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2: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3: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2: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3: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2: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0: 请听第二十六集。
1: 郭焕金心里嘀咕，当领导的有水平，这话等于没说。龙医生又开言，
2: 你学医的师傅还没有最后定下来，大概率是处置，你有何想法？
3: 我有想法，说了有用吗？
1: 龙医生想了想说，
2: 你说了也没用，
3: 那我就不说了。
1: 郭焕金说完之后又敬了个礼，
3: 部长若没有更多指示，我就回病房忙去了，晚上有班务会我也要准备。
1: 龙医生最后叮嘱说，
2: 这个事情暂时保密。
3: 嗯，咋还偷偷摸摸？
2: 你们班人多，这件事目前不公开。
3: 哦，明白，若有变化领导好暗地换别人。
1: 龙医生想说不是这个意思，却终没能说出口。景自莲向司令员汇报近期边情之后起身想走，魏敦远说道，
4: 再坐一会儿。
1: 景自莲腰背笔直，半握拳放在双膝之上，规规矩矩等候下文。
4: 你父亲还好吗？
5: 还好，只是年纪大了，有时候腰腿疼，没什么大事儿。
4: 我想他了。
5: 我父亲也常想起您。
1: 老军人之间的感情常常是片言之语，言简意赅，静寂，但两人并不沉默。军人间话少是常态，也不擅长聊天，尽在不言中。
4: 你要多注意身体啊，你父亲把你托付给我，我不想愧对老首长。
1: 警卫员进来添水之后悄无声息出门，一时半会儿没得传唤，也不会贸然再来。寂静笼罩在司令房间。景自莲说，
5: 魏叔叔也请多保重身体，高原战区不能没有您。
4: 我会注意，不过没有了谁，战区依然存在，国土依然存在。
1: 又是长久缄默，景自莲说，
5: 司令员，如果您没有其他指示，我就……
1: 他再次站起身来，
4: 稍等，我有一件事儿。
1: 景自莲坐了下来，
4: 我想为高原战区培养个女军医。
1: 景自莲没回应，这不是他的工作范畴，无需表态，况且司令员也不是征求他的意见，不知用意何在。景自莲兀自沉默，
4: 你一定奇怪，作为军事主官，我管这种婆婆妈妈的事情干什么？
5: 不奇怪，事关战场救护，凡与军事胜利有关的都不是小事。
4: 战区军事地图之缜密详尽，除了测绘部队的功劳之外，还要归功于林慧虎。
1: 景自莲坚定点头，
6: 作为作战参谋，当然深知地图的重要性，明白林慧虎的卓越贡献，
1: 只是不知司令员话题为何跳跃。
4: 他夫人你知道吗？
1: 景自莲摇头，韦敦远也没指望他知道，兀自说下去。
4: 两口子都有严重的高原病，林慧虎最终埋骨高原。前不久他遗孀也报了病危，临下山的时候啊，他的唯一要求就是想让女医生陪护，可是啊，战区没有女医生，他死在高原最后的山脚下。我愧对林慧虎，这是一，二是战场上敌方派遣出女军人顽抗，我们吃过亏，我要根绝这种状况再度出现。
5: 嗯，明白。所以你要培养出战区女军医。
1: 然而他想不通，这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心想司令员肯定因老朋友夫妇逝去心中哀痛不已，想找个人聊天。他安心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犹如一座俊美的雕像。
4: 我想让你担当女医生的军事教官。
1: 铺垫已完， 魏顿远切入主题，原来话题刚刚开始。
5: 这个，
1: 景自怜难得支吾，片刻后他明确拒绝：“
5: 我胜任不了。”
7: 你军事素养很好，怎么没上阵就打退堂鼓呢？啊，
1: 这是军事素养的事儿吗？女军医，毫无疑问，对方是个女的。教一个女人提高军事素养，相当于与虎谋皮。女子体力差，性格软，耐久性弱，皮皮塌塌，啰啰嗦嗦，哭哭啼啼。连兵圣孙武当年都是连杀了两个宠妃队长，才让女兵操练初步有个模样。高原战区堂堂作战参谋，居然带一女子练兵。心里这般想，话却不能兜底说出。景自怜字斟句酌地说：“
5: 司令员，您这个命令是我不能服从。”“
7: 理由？”“
5: 理由就是高原战区军人千千万，为何非选我？”“
7: 她将是战区唯一的女医生，我希望把她训练成端刺刀加手术刀，双双手起刀落。”“
5: 我对您的决定完全同意，只是希望不要由我担当此责。”“
7: 哎，我觉得你最合适啊。”“
5: 我并没有犯什么严重错误，为何得此成见？”“
7: 让你训练个兵怎么能说是惩戒呢？”“啊，
5: 我可以去特训一个连，但不愿训练这个兵。”“
7: 啊，那如果这人是男的呢？”
1: 景自怜没想到司令员为了说服他竟提出这等阴险反问，但他又不能不回答这个问题，只得沮丧说：“
5: 如果是男的，我自然是可以训练。”“
7: 原来你怕女人。”
1: 不带这样曲解人意的，景自怜反击道：“
5: 我连死都不怕，怎么会怕一个女人？”
1: 司令员难得狡猾一笑，说道：“
7: 啊，问题解决了，就这么定了。卫生部确定培养名单之后，你择期开始军事训练，地点在专用小训练场，不要惊动太多人啊。”
1: 景自怜想起麦青青，不知道是否此人。他不应询问名单，到该知道的时候自然会有人通知。胳膊拧不过大腿，只好接下任务。看他不情不愿的样子，魏顿远略有不忍，说道：“
7: 你知道为什么把这个活派给你吗？”“
5: 您看我好说话，不敢当面驳您的面子吧？”“
7: 哼，听着，我给你背句古诗。”
1: 景自怜差点从椅子上跌落。魏顿远从小吃冰凉，文化底蕴不深，现在居然被憋出古诗，看来教官人选问题真让老人家伤了脑筋。景自怜好奇道：“
5: 哪句古诗？”
1: 魏顿远难得掉了回书袋：“
7: 就是那句杜甫写的，夫人在军中，兵器恐不扬。”“
5: 老杜的新婚别和咱高原女医生没啥可比性。”“
7: 那我不管，总之都是女人到军中的意思嘛。”
1: 景自怜还是不明白，死了一千多年的老杜和委派军事教官有何联系。他紧皱浓眉，泄露了内心疑虑。魏顿远严肃地说：“
7: 单兵训练一个女子是个艰巨的任务。”
1: 景自怜对此不以为然：“
5: 没什么艰巨的，也不是教近身肉搏刺刀见红什么的，一般的军事技术不难教。”“
7: 我指的不是这个，孤男寡女长久训练，教官要洁身自好，全方位把持住。”“
5: 这个您放心，军纪在身，我保证不会惹出任何闲话。”“
7: 也不能日久生情，
6: 景思莲再次忍俊不禁。
5: 那更是没影的事儿，我必无懈可击，铁面无私。
7: 斟酌再三，我才把这个烫手山芋交给你。若是别人呢，我没法说的这般直截了当。那个女孩子名叫郭焕金。
6: 景子莲明白了司令员的用意，朗声说道：
5: 您对林慧虎的悼念和对战区建设的苦心，我明白了，不折不扣，坚决执行，绝无私情。
0: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6: 楚直个儿高，白大衣只到腿弯处，像精干短风衣。他抱着一大摞医书找到郭焕金，还未开口，郭焕金发愁说：
3: 啊，这么多书都打算包书皮？
6: 郭焕金曾给潘荣借他的鲁迅集子包过书皮，楚直当时说那天也给我的书帮个忙。郭焕金以为他来兑现，楚直面露不屑说：
8: 医书哪能用废报纸包书皮？翻不了几天，书皮破烂不堪，外伤加骨折。
6: 郭焕金反驳道：
3: 不用报纸，你用什么纸？哼，莫非你想当高原蔡伦自己造纸？哼，就算你存了这心，也找不到破绳头和烂渔网。书皮是消耗品，不可能万年牢。
8: 哎呀，报纸包书皮让医书丢脸，就算没有牛皮纸，也得用厚点的铜板纸啊。
6: 郭焕金反唇相讥：
3: 哼，高原连铜板都没有，还说什么纸？哎呀，至于牛皮纸，哼，高原倒是有野牦牛，要不你开发出个野牦牛纸？哼，甭看不起旧报纸，那是我专门找司务长求来的。
6: 楚直败下阵来说：
8: 哎，我去找旧报纸吧，司务长这点面子还是会给我的，您尽快把医书包上皮。
6: 轮到郭焕金拿糖。
3: 哎呀，我这几天太忙，哪能立等可取呀？
6: 楚直诡谲一笑说道：
8: 哼，也不是我的时间，等得起。
3: 医书个头大，包起来费纸，你跟司务长说些好话，多拿几张啊。
8: 我不用说好话也能拿旧报纸，咱们找空聊聊。
6: 郭焕金心想包个书皮附送聊天，正好手中活告一段落，便说道：
3: 今天我休班，聊吧，早聊早完事。
6: 楚直便抱着医书找了间空病房，郭焕金猛一惊，正是古墨住过的那屋，一切已云淡风轻，好像名叫古墨的女子从未存在过。看到郭焕金脸色突变，楚直想起这茬，心中黯然。不过医生当久了，最大变化就是心肺外面套上了钢铁铠甲。他不劝郭焕金，只是等待。持久而深在的痛不可拔苗助长，只能当事人咬牙熬过。医务做久了，纵是蚀骨悲伤，也要强行平复。他选了古墨曾睡过的床板上坐好，中间隔着铁皮床头柜，郭焕金坐对面床。
1: 楚军医阴阳怪气开眼。
8: 拿来这些医书主要并不是让你剥书皮，当然你愿意剥我也没意见。
1: 顾焕金没回应，奇葩医生经常胡言乱语，且看他在说什么。
8: 龙部长已经跟你谈了？
1: 郭焕金疑惑道。
3: 啊，龙部长跟我谈的事儿多了，你指哪一件啊？
8: 就是我当你师父那事儿。
1: 郭焕金做恍然状。
3: 啊，学医的事儿啊，想起来了。他曾随口说过，但没说师父是你。
1: 楚直对随口不满，又不好直接发作，好像送货上门自作多情，为扭转开局颓势，便冷冷说：
8: 要不把龙部长请来，听他当面宣布一下。
1: 郭焕金岂敢，忙说：
3: 哎，部长太忙，就不必了。楚师傅，
1: 楚职业见好就收，板起脸说道：
8: 你以为我多愿意做你师傅吗？
1: 郭焕金赶紧说：
3: 我知道你不愿意教我，是执行任务。我也不愿意跟你学，也是执行任务。咱们两不亏欠。
8: 哎，你可知培养一个合格医生要多长时间？
1: 顾焕金老老实实回答：
3: 不知道。
8: 那我就给你上第一课，学制。首先要高中毕业，以优异成绩考上医学院。医学院很难考的，基本可算是中国最难考的大学之一。
1: 顾焕金夸张地拍了拍胸口，又特意停顿了一会儿，假装被吓傻了，需要缓神，然后才说：楚直不理会他的表情和语气，继续说：
8: 在医学院里要学习生理学、病理学、解剖学、医用化学、药理学、细胞学、内科学、外科学、中医学、儿科学、眼科学、口腔医学等等等等。
1: 老僧诵经般念念有词，好不容易停下来，他盯着郭焕金继续说：
8: 这些课程呢，大约需五年，之后进入临床实习至少一年，再然后才能成为一个刚刚入门的小医生，明白了吗？
1: 郭焕金不以为然说：
3: 楚军医跟我说这些有啥用啊？
1: 楚直恼羞成怒说道：
8: 你以为我闲来无事跟你扯闲篇吗？龙部长教我苦差，让我把你在最短时间内培训成高原战区的女医生。
3: 哦，照你刚才这样说，最少要六年时间才能马马虎虎生成一个医生苗子。不过，其中没有高原病学这个科目啊。
1: 楚直匪夷所思，直瞪他，重点是时间。郭焕金毫无信心说：
3: 哎呀，我不能保证自己能有兴趣学做一名女医生，看来你也为难啊。哎，不如咱们师徒二人同仇敌忾去找龙部长，就说任务无法完成，趁还没开始就毙了他。
1: 楚直闻言气得舌头抵住左腮帮子，胡乱在夹内转了两圈。他把手中医书从床头柜的中央推到郭焕金那侧，气羞羞地说：
8: 你先试试这些书能否读得懂，不懂就来问我，咱先凑合学一段时间，如果完全不得要领，再到龙部长那里辞了此事。
1: 郭焕金干巴巴回应：
3: 楚医生，讲完了？
8: 完了，你有什么要说？
3: 医书我带回去慢慢读，这些书我会包上书皮，包书皮的报纸请你去领。
1: 郭焕金说完，抱着医书离开了病房，剩下楚军医独自气得肝颤。他站起身来走出病房，

0: 熟，只知徒儿名叫郭焕金，其他都不晓得。当然了，他可以找部领导安排会面，但绕来绕去麻烦。军人本性喜欢把复杂事物变简单。到了卫生部院落，不知郭焕金在何方，突见飒爽英姿的麦青青迎面走来。景自怜知接洽对象不是此人，但能有熟人问个路也好。麦青青看到英俊魁伟的景自怜，喜不自禁，满面春风说道：
1: 景哥，参谋，你哪里不舒服？
0: 景自怜停下标准的军人步伐，稳稳立住，答道：
2: 我没不舒服。
0: 麦青青心中喜乐，声音格外轻柔：
1: 无病无痛的，你到卫生部来干什么？
0: 景自怜知道麦青青不是医生候选人，未免刺激他，随口搪塞道：
2: 没有病痛就不能来卫生部了？
0: 麦青青难掩欢心，雀跃道：
1: 不是看病，那是看人。
0: 景自怜大叹失策，麦青青机敏过人，当是遗传了他老爸的才干。他一时找不到否认理由，含糊其辞道：
2: 也可以这么理解。
0: 他的确是来找人的。麦青青见他略显迟疑，便按照自己想的揣测此话深意，满面春风说：
1: 能知道你是来看谁的吗？
2: 不能。
0: 景自怜很干脆拒绝。麦青青暗自思忖，最近并无司令部要员住院，景自怜不是因有伤患而前来探视，排除此因，那么最大的可能就是景自怜是来看望自己的。念头刚一浮现，麦青青喜不自禁，几乎不敢相信，但仔细想想顺理成章。他俩从小熟识，门当户对，加之自己可算战区最俏丽的女兵，景参谋也一表人才，某种意义上来说，此乃天作之合。麦青青被自己的推断吓了一跳，不过他性格里天生有顽强求胜因子，老爸当年善打胜仗的基因在他这里变成只要喜欢的事物便不惜代价去争取的执拗，加之他很会利用自身优势，扶着帽檐甩甩干练短发，显出妩媚。妩媚这个风格在刚风烈烈的高原战区无比稀缺，干脆说吧，根本没有。景自怜果然被吸引了目光，心下想的是，梳这种发饰戴不稳军帽，大风刮来帽子还不得跟风车似的在地上翻滚。又想那个叫郭焕金的徒弟是不是也这发饰啊。麦青青将飘过脸庞的发丝轻轻吮吸了一下，抿在丰盈嘴唇间，压低声音试探道：
1: 金哥哥，不会是来看我的吧？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3: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4: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它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

0: 平。
1: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丽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1: 国道219线叶城段高寒缺氧，路途凶险，是当地数百名山区学生往返叶城县求学的必经之路。14年来，叶城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大队长王小林带领护学队伍驱车，用一次次全程护送，一遍遍巡路排查，为深山学子筑起了平安求学路。请听新疆台记者罗元明的报道。
2: 上去把这个沿途的这个路跑一跑，看看有没有啥隐患，需不需要联系这个。
3: 开学前夕，王小林和同事驱车深入叶城县南部昆仑山腹地，开展全线路况排查，为新学期护学之旅提前筑牢安全防线。这里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受高海拔地理条件制约，当地中学办学配套有限，辖区300多名中学生要前往182公里外的叶城县就读。这条求学路沿途需要翻越2处海拔近4000米的打板，60多公里的盘山路弯道密集，一侧是悬崖峭壁，一侧是深不见底的沟壑。冬季冰雪封路，夏季落石频发。为保障深山学子出行安全，叶城县公安局自2008年起常态化启动国道219线高原专项护学行动，由警车引导护送学生的大巴车。2012年，王小林从前辈手中接过护学接力棒，一干就是14年。这次巡路，王小林带着老搭档亚生江满买提，以及第一次踏上高原护学路的新交警伊布拉伊木。一路上，他细致讲解高原路况特点、执勤规范和应急处置要点，耐心指导新人熟悉护学工作。王小林
2: 跑到这个山区道路了，要观察我们这个路面，这个特别是有坑的时候你要注意。我们就看到这些山体，有些石头比较松动的呀，记好啊，哪个多少公里，哪个路段。
3: 沿途熟悉的险峻路况让王小林想起14年前自己第一次跟着前辈参与护学工作的模样。
2: 他当时讲得很细，包括这车辆的这个检查呀，驾驶员的安全教育啊。我就不理解，不就是带个车队吗？又不是没带过。
3: 巡路车队继续向前，驶入地势最为险要的阿卡兹打板，也就是常说的枯地打板。这里坡长湾急，山势陡峭，素有枯地打板险、游似鬼门关的说法。

0: 法。常年参与互学的亚生江买买提对曾经发生的一次险情记忆犹新。
1: 2023年吧，7月份的时候，就把那个涉学的学生带到盐城的路上，他们大把车里面坐好了以后，我们就是出发了。过了5分钟之后，就124公里，那个位置塌方，高海拔区域，300多名学生。
0: 高原天气变幻莫测，路况瞬息万变，一旦道路中断，学生很可能在高寒的深夜被困，安全风险极大。险情发生后，道路养护部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抢险作业。亚生江买买提
1: 大家都共同努力下，就2个小时之内把路通了，300多名的学生安全送到这个学校。
0: 这场化险为夷的紧急救援并非偶然，而是王小林多年来坚持提前排查、前置预案、防患于未然的成果。亚生江买买提告诉记者，事发前5天，王小林就协调各单位反复推演塌方处置、高原救援等各类突发情况，
1: 所有的那个提前预防那些工作做的比较详细。
0: 2025年6月，库地打板隧道正式通车，彻底终结了翻越天险的历史。曾经艰险曲折的盘山老路成为过往，路段通行安全性、通行效率实现质的提升。王小林和队员们的护学路程大幅缩短，压力明显减小，路越来越好走。但王小林的护学初心却未止步，他主动谋划延伸护学服务。王小林说，
2: 每次送到地方之后，家长过来再接的时候也是提心吊胆，他那个里面的路况确实也很复杂的，所以能不能再往上延伸，再去护送一下。
3: 加油加油跑，
0: 翻越巍巍打板，深入昆仑腹地，王小林和同事来到大山深处的一所乡村幼儿园。校园里，两名青年教师扎根大山，默默教书育人。土生土长的本地教师艾泽兹·图鲁洪就是曾经被护学队守护长大的孩子。艾泽兹·图鲁洪回忆说，
4: 我们上了车，帮我们系好安全带，送了水，那我们在那唱着唱着吃吃喝喝的呀。没有他们的服从，也有可能没有我的今天，真的。
0: 昔日被守护的深山少年，如今学成归来，扎根家乡，教书育人，护学的爱心与担当代代相传，薪火不息。这也是王小林和队员们坚守多年最温暖的收获。王小林，
2: 这么多年，这个把他们安安全全的送出来，然后他们自己在外面这个求学，自己有了自己的成就，然后我就做的这个事儿还是很有意义的，也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0: 14年来，王小林带队完成常态化护学任务70多批次，安全护送昆仑深山学子2.8万多人次，累计护学里程超1.5万公里，实现护学工作零安全事故。他先后荣立个人2等功1次、3等功2次，获评全区公安机关成绩突出青年民警。看着不断改善的高原路网，王小林心中满怀期待。
2: 就现在我们也在想，当以后这个路修得跟这高速一样，直接就穿过他的村镇，所有的路况都很好，以后我们就给他提供服务啊，路上注意安全，给他提醒提醒，我想会实现。
5: 今天我的国我的家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明天让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约。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是全体。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8: 放松的心情，
9: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8: 不经意的美好，
10: 爱是多么的美好，天世界永远没有灿烂，
8: 听得见的浪漫，

的弟弟，我最亲的手足，世界再大都有你哥把你永远守护。出了什么事情一定要记得告诉我，我还想着以后长大轮到你来照顾我。

0: 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推进互嵌式社区环境建设，完善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
3: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4: 哎，王桂花，哎，好去干活去。

0: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1: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2: 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3: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4: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0: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0: Hello， 各位听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共同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主持人月琪。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拿出手机下载。今天的节目呢，让我们共同来聚焦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新疆主会场暨第十二届新疆特色果品阿克苏交易会。那么众所周知啊，金秋九月硕果盈枝，大漠绿洲呢迎来了最热闹的丰收季。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新疆主会场暨第十二届新疆特色果品阿克苏交易会日前啊在温宿县启幕，来自全疆各地的特色林果农副产品、精深加工产品集中亮相，展会现场呢是人山人海，购销两旺。从一望无际的标准化果园田间管户，到热火朝天的展会展销签约，再到走进全国千家万户的百姓餐桌，阿克苏特色农产品完成了全链条升级，同时啊，也让各族农牧民的丰收底气是越来越足。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阿克苏地区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秦有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带我们共同来沉浸式解锁阿克苏的秋收盛景，读懂丰收盛会背后的产业密码和富民故事。秦局长您好。秦局您好。那么在稍后的时间段过程当中呢，秦局长将给我们来解锁此次丰收盛会背后的密码。各位听友朋友们，那如今呢，金秋九月，全疆各地呀都迎来了丰收季，在此呢，我们也期待能够在各地的丰收季当中呢，听到越来越多的喜讯。同时啊，也祝愿我们的农民朋友们在今年的丰收季当中能够硕果累累，收获满满。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来自阿克苏地区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秦有明，带我们沉浸式来解锁阿克苏的秋收盛景。秦局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非常高兴能在丰收的季节和大家相聚在金土地节目。
0: 非常开心秦局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首先祝您假期快乐。那其实说到这个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新疆主会场啊，设在了阿克苏地区的温宿县，对于很多咱们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但很遗憾没有去到现场的听友朋友们来说，真的是太遗憾了。能不能借着这个机会来给我们大家伙介绍一下当天的盛况呢？
1: 好的，9月23日农历秋分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当天中国农民丰收节新疆专场的活动在阿克苏地区温宿县托呼拉乡道源村举办，现场呢，我们举行了金秋消费季农产品展示展销活动，对全疆14个地州市的品味新疆好产品进行品牌推广和产销对接，疆内外知名的电商人士、本地主播和农民代表齐聚道源村丰收主题直播间，开展把扎直播间、丰收云带货全域直播活动，活动内容丰富多彩。各族群众开展了庆丰收联欢活动。今年呢，同时为了吸引年轻人的参与，我们还同步举办了丝路古韵丰收华上非遗国潮漫展，进行丰收主题非遗服饰秀加苹果文创产品秀展示。

0: 等等一些活动。
1: 听起来就非常的有趣。那刚才秦局也提到了，今年啊也是第12届新疆特色果品阿克苏交易会。那相比于往年，今年咱们这个展会的整体规模，包括展区的设置都有哪些亮点呢？能不能也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0: 好的，本次交易会以丝路流芳庆丰收，将我飘向近万家为主题。 9月23日在温宿县的道源村大把扎开幕，为期15天。 横跨了中秋国庆假期，展览规模呢创下了历届之最，共设置展位446个，展区规划兼顾产业展示与互动体验。整体划分为4大板块：特色展示区、本地农产品展区；地州是兵团展示区、援疆展示区；同时配套打造金生加工产品区、非遗文创区、援疆好物区、电商直播区、美食集市区、 农耕文化体验区6大核心功能区，集中展示全疆以及阿克苏地区粮食加工、绿色畜牧、海鲜水产、优质果蔬、棉花纺织、文旅等多个重点产业的最新发展成果。
1: 刚才听秦局这样一讲啊，确实能够感受到今年咱们温宿主会场浓浓的丰收味儿。那么其实就像我们所提到的新品种、新口味儿啊，确实是让人忍不住都想去尝一尝。其实今年的展会给人的第一感觉啊，不只是新，更是火。那比如说除了大家所熟悉的阿克苏苹果、薄皮核桃、红枣之外，今年咱们展会有没有推出一些新品类或者是新研发的农产品？
0: 比如说还有我们的这个金生加工特产，让咱们老百姓眼前一亮呢。是的，今年的展会新品和金生加工产品确实亮眼，可以说是老树发新枝，新苗净土绿。果品方面呢，苹果有 NFC 苹果汁、厚切苹果干、冻干苹果片、苹果杏皮茶、雪水金盏、燕窝炖苹果等等。核桃有核桃油、 核桃高蛋白粉、核桃壳还能转化为钠离子电池、硬碳负极材料。红枣有去皮、去核红枣、枣仁派。各县市呢还带来了沙棘复合果汁、沙棘果油、沙棘茶、木沙莱斯葡萄酒、小白杏杏脯、杏仁露、包仁杏干、三氏葡萄干等。与此同时呢，粮油、畜牧和特色农产品也有新亮点。科平 卡玛古开发出了冻干粉、全麻古酱、复合饮品、驼乳年处理鲜驼乳20吨，销售金额3亿元。拜城集中展示出了马铃薯、红辣椒、黄芪、拜城油鸡等80余种品种。科平羊肉、科小驼、驼奶等都加快了品牌化。总体看，阿克苏农业正在从卖原料加快转向卖产品、卖品牌、卖标准。
1: 感谢秦局的介绍。那么其实关注过此次阿克苏主会场的这个听友朋友们，大家都知道，通过我们大小屏呢，大家伙都能看到展会现场啊，人气是非常的火爆。通过一组组数据，一个个画面都能够让我们感受到现场的浓厚氛围。那秦局也能不能给我们来描述一下您在现场感受到的最热闹的场景都是什么呢？好的。
0: 现场确实非常热闹。我给您描述几个画面。
1: 好嘞。
0: 开幕式当天，温宿县大把扎、仁山人海各展位前围满了品鉴的群众。在苹果品鉴区，切开的冰糖心苹果晶莹剔透，大家排队品尝，赞不绝口。客商对接区更是热火朝天，百名疆外采购商深入果园田间考察，双向采购洽谈会上更是一对一精准对接。今年外来客商数量大幅增长， 尤其是浙江、湖北两省援疆指挥部组织了大量的内地采购商前来考察洽谈。同时呢，我们还借助品味新疆官方的直播团队、网红达人及电商平台，开展为期15天的不间断直播带货，线上的人气同样是火爆。
1: 那其实刚才秦局所提到的这几个画面啊，确实能让我们感受到现场的浓厚氛围。那人气旺啊，说明产品是非常的受欢迎。但一场展会办得好不好呢，还要看它能不能真正的帮助农产品找到市场。尤其是前面秦局所提到了，今年的展会啊，特别设置了援疆展区、兵团展区和各个地州的特色展区。那这样的安排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0: 好的。 设置这些特色展区，我们的核心目的就是搭建一个抱团发展、合作共赢的平台。沅江展区的设置，让浙江省、湖北省沅江指挥部是能深入参与展会的筹办，不仅充分展示展望沅江成果特装展区，还打通了浆果东送的产销渠道。滨团展区和各地州的特色展区呢，则让全江各地的优质农产品同台亮相，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实际帮助是非常的明显。一是促进了跨区域产销对接，让阿克苏农产品能够借助沅江省市渠道走进长三角、华东市场；二是推动了地理标志保护跨区域的合作。本届展会，浙、鄂、阿三地签署了地理标志保护和合作框架协议，建立跨区域的联合保护机制；三是实现了资源共享，各参展方在种植技术、品牌运营、市场开拓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实现了共同的提高。
1: 嗯，我觉得秦局回答的这个非常的关键。那设置这些相应的展区呢，其实核心的目的就是聚人气、拓渠道、促合作，大家伙呢一起抱团取暖。其实我们也知道，展区呢不仅是一个展示的窗口，更是一座连接产区和市场的重要桥梁。其实说到这儿，我相信很多听友朋友们可能和我也一样，非常的好奇，在展台上有非常多品相非常好的果子，那究竟是在什么样的这个源头种植基地到底是什么样的，能不能也来和我们介绍一下呢？
0: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目前呢，阿克苏地区林果面积是450万亩，果品年产量超过300万吨，位居全江的第一。其中呢，苹果种植面积是54万亩，年产量近100万吨。我们建成了181万亩的良品一标的基地，拥有12件林果类国家地理标志商标，核桃种植规模达到270万亩，出口至36个国家和地区，带动了42万农户依托林果产业增收。林果业年均产值占全地区农业总产值的30%，已经成为了群众的绿色财产。
1: 嗯，那通过刚才秦局的介绍呢，我们对于阿克苏目前整体的林果种植的规模，包括这个标准化种植的这个覆盖率，也有了一定的了解。其实一提到阿克苏，想必大家并不陌生，尤其是阿克苏的果子呢，是给我们全国乃至全球的各地的朋友们都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当然了，好品质也离不开精细化的管护。今年我们在这个果树修剪、包括水肥管理、病虫害、绿色防控、标准化种植方面，有没有哪些新的举措来给我们的听友朋友们介绍一下呢？
0: 主持人，品质是我们的生命线。今年我们重点推行了几项新举措，一是大力推广苹果简约化栽培模式，用矮化果树替代传统的高大密植，行距开阔，采光通透，配套机械化作业和水肥一体化智能滴灌，既省工省力，又提升了果品的品质。二是全面推行标准化生产，从修剪、蔬果到采收，每个环节都有技术规程，成立了技术服务队，常态化定期深入果园指导。三是呢，加强病虫害绿色防控，推广生物防治和物理防治的技术，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四是强化质量溯源体系的建设，参展的产品全部实现质量可追溯。
1: 嗯，了解了。其实我们常说啊，从田间到餐桌全产业链，结合本次丰收节的展会，那您能不能也给我们听友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咱们阿克苏农产品的完整产业链条具体包含了哪些关键环节呢？
0: 完整的产业链条包括几个关键环节。前端是标准化的种植，450万亩林果基地呢提供了优质的原料保障。终端是精深加工，全地区建立了12个农副产品加工园区，果品加工企业开展技术革新和扩能提质。后端呢是仓储、物流和品牌营销，通过十城百店、浙江有礼等工程拓展销售渠道。终端是线上线下的融合销售，电商直播和实体展销同步发力。目前我们已经健全了从林果种植、精深加工到仓储销售的一体化发展体系。
1: 听完刚才秦局所介绍这一串环节啊，我们才发现，一颗苹果背后呢，竟然是这么长的一条产业链。尤其是今年，大家明显感觉到，直播带货特别火，通过线上直播呢，也让更多的 朋友们了解到了阿克苏，了解到了阿克苏的农产品。今年展会呢也同步开启了线上直播带货、云端展销模式，通过线上线下齐发力。这种新模式相比于咱们往常的传统线下售卖，您觉得给咱们农户和合作社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
0: 通过这个线上销售，一方面可以弥补我们新疆和内地运距远的这一个差距，保持使我们的果品能够在内地销售的更好。
1: 嗯，没错。那通过这样的线上线下齐销售呢，确实是能够让咱们疆外，包括咱们国外很多听友朋友很多朋友们都能够了解咱们阿克苏的农产品。那线上打开了销路，阿克苏农产品要真正做大做强，当然还是离不开稳定的外部市场。那在这次的展会当中也来了非常多的疆外客商，包括我们商超和采购的企业。目前咱们产品主要是销往哪里呢？
0: 目前我们主要的是销往长三角、珠三角以及华中地区，特别是今年浙江湖北省对口援助阿克苏以后，我们积极和湖北省对接，将进一步拓展华中地区的销售渠道。
1: 也感谢秦局的介绍，让我们了解了一个完整的阿克苏农产品的全产业链条。包括这个市场越走越宽，品牌呢越叫越响，但最终呢还是要落到咱们老百姓的收入上，尤其是办展会、建基地、拓渠道，说到底就是为了让咱们农户，让咱们的群众的钱包更鼓。那秦局，您之前在咱们基层走访的时候，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这个相关的增收致富的故事？能不能也来和我们举个例子呢？
0: 是的，这样的故事很多。我为大家讲一个红旗坡片区分清源果园果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例子。这个合作社呢，它推行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通过技术统一培训、农资统一供应、销售统一对接，终结了果农单打独斗的历史。红旗坡农场呢，是可可牙黄膜绿化工程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阿克苏冰糖心苹果的核心产区。2026年呢，我们苹果的总产量达到30万吨，全产业链产值达到15亿元，稳居南疆苹果产业龙头的地位。合作社的果农不仅把优质果品装箱发往全国各地，连以往因果形不美难以鲜销的果子，也通过了精深加工变成了果汁、果干，实现了颗粒归仓，果尽其用。
1: 秦局说到这儿呢，我还有一点特别好奇。我们都知道卖鲜果其实更能够增收致富，那但如果说只是靠卖原料，收益呢往往就会比较很有限。那在这儿呢也想跟秦局来深入的探讨一下，除了咱们直接售卖果品增收之外，咱们的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是如何延伸这个产业链，包括提升产品的附加值，让农户多渠道赚收益呢？
0: 是的，精深加工是提升附加值的关键路径。我举两个例子，一是阿克苏天山神木果业今年从7月起加工浓缩脱酸脱涩葡萄汁，首批收购原材料360吨，预计产量约为250吨，后续还将加工香梨汁和苹果青汁，整个加工周期将持续到年底，总产量的目标是5000吨，产品主要销往俄罗斯、中亚等国家和地区。二是呢，我们新疆理工学院的研究团队帮助苹果产业实现吃干榨净，高次果通过精深加工变成果汁、果干、冻干制品等高附加值的产品。精深加工让老百姓多渠道赚收益，果农卖鲜果赚钱，次果也有加工企业收购，加工厂还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就地就业，产业链越延伸，老百姓的增收路子就越宽。
1: 我觉得就像刚才秦局所提到的，从一颗果子到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从田间地头到全国各地，阿克苏农业这些年呢确实是迈出了非常坚实的一步，也让我们更多的农户、更多老百姓在村头看到了希望，在田埂看到了幸福。那么立足咱们明年和今后一个时期，咱们在品质提升，包括渠道和助农增收方面，还没有没有哪一些具体的规划和目标呢？
0: 未来呢，我们将重点从4个维度发力，在品质升级方面立足15开局的起步，持续推进低产果园的改造，扩大标准化种植的覆盖面， 深化简约化栽培模式推广，推动邻国产业由规模扩张向效益提升转变。在品牌打造方面呢，我们印发阿克苏地区地理标志商标品牌培育三年行动实施方案，持续做强阿克苏苹果、阿克苏核桃、库车小白杏等区域公共品牌，扶持培育本地企业自主品牌，强化品牌的运营产权保护。在产销渠道方面呢，将深化浆果冬送的工程，用好浙江石城百店和湖北钱子仓冷链体系，同时大力发展直播电商等业态，构建全域化销售体系。在助农增收方面，将继续推广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完善利益连结机制，力争带动更多的农户依托邻国产业持续稳定增收，让邻国业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绿色银行。
1: 非常感谢秦局长今天带我们这个云逛了丰收节，看了交易会，也把阿克苏邻国产业背后的故事讲得明明白白。也非常感谢秦局的介绍，从果园的精细管护到展馆里的热闹交易，再到您刚才所提到的直播间里的全国订单。当然了，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丰收的果实，更是农民增收的希望。当然在这里我们也期待越来越多的听友朋友们在此时此刻这个季节，秋风正好瓜果满仓的时间呢，能够走进温宿，走进阿克苏，来这里亲身的感受一下这份丰收的喜悦。在这里也非常感谢秦局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好消息，再次感谢您。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好，秦局再见。
0: 好，再见。
1: 各位听友朋友们，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能够借着这个机会向所有辛勤劳作的农民朋友们说一声节日快乐，也希望大家伙呢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友朋友们，能够在这个秋风正好的季节走进新疆各个地州，来感受这里的丰收喜悦。

0: 各位听友朋友们，在刚刚的时间段呢，我们共同前往了2026新疆农民丰收节暨第12届阿克苏特色果品交易会。这个交易会啊，不仅是一场农产品的展销盛会，更是一场集美景、美食、文化、游玩于一体的金秋文旅盛宴。那今年活动啊，是全新升级农文旅融合模式，将秋收的盛景、乡土美食、非遗文化、乡村旅游结合的是非常的完美，也让丰收既有田间的底色，更有文旅亮色，让各族群众依托特色丰收产业呢，能够吃上旅游饭，走上致富路。当然了，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还特别邀请到了阿克苏地区文旅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浙江省援疆指挥部宣传文化组副组长袁景京，带我们解锁不一样的金秋丰收，感受阿克苏农文旅融合的独特魅力，聆听乡土产业背后的富民故事。袁局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呢和大家一起分享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新疆主会场暨第12届新疆特色果品阿克苏交易会活动的相关情况。
0: 非常感谢袁局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分享这些好物，同时呢也先祝您假期快乐。
1: 祝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假期快乐，双节快乐。
0: 感谢，收到您的祝福了。那么刚刚呢，袁局您也提到了，我们都知道这次的交易会呢，同步启动了第三届苹果文化旅游采摘季，把农业和旅游啊是紧紧的绑在了一起。这些年，阿克苏在农文旅融合上也摸索出了不少的好经验，能不能也来和我们大家伙分享一下？
1: 其实说到经验呢，核心就三个字，不分开。不把农业、文化、旅游当成三件事各干各的，而是拧成了一股绳，一起发力。首先呢，我们是搭好了政策的架子，把农文旅融合当成乡村产业振兴的重头戏来抓，出台了全域旅游产业链的实施方案，统筹全地区的农业、乡村、文旅资源一块开发，给基层和老百姓吃下了定心丸。其次呢，就是夯实了实业的底子，深挖乡村生态优势，培育了59个乡村旅游重点村，149家星级农家乐，像阿克苏老街、库车独库第一村民宿集群、科科崖农家乐集群，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打卡点，游客来了有地方去，有地方住，留得住人。最后是闯出了新路子，创新旅游家的模式，搞旅游家生态，打造了香蕉露营基地、刀郎沙漠胡杨营地这些新项目，串联20多处特色的节点，做到一条线路一个主题。更关键的是，把农产品变成了旅游商品，库车小白杏、阿瓦提穆萨莱斯、科皮木勺，现在都是游客必带的伴手礼。说白了，就是把田园变成景区，把农产品变成文创品，把老乡变成老板，真正实现资源互享、业态互补、效益互增。
0: 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的有趣，我恨不得现在马上奔到阿克苏再去体验一把。那其实听说啊，咱们这次活动内容设计的也非常的这个，用八个字来形容是精彩纷呈、亮点多多。活动呢配套了采摘季、非遗展演、美食节、摄影大赛等等10多项的活动，内容可谓是非常的丰富。那在这儿我也想替咱们这个江外的朋友问一句哈，如果说江外游客来了本地该怎么玩呢？能不能来给我们的听友朋友们也介绍一下？
1: 我们这次的活动最大的特点就是互动性强，老少皆宜，不管是从外地来的游客还是本地的乡亲，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项目啊。对于江内外的游客呢，我推荐三样。第一呢，是进果园采摘，走进苹果园，亲手摘一个带晨露的冰糖心，咬一口甜到心坎里，这是在别的地方体验不到的。第二个呢，就是非遗体验，看传承人呢现场秀绝活，还能亲手试做手工艺品。第三个就是逛美食街，拍美景，参加金秋的摄影大赛，把阿克苏的秋色装进口袋里带回家。对于本地的各族群众，除了一站式能采购全地区最优质的特色果品，还有丰富的文艺演出、趣味农耕小游戏，不用跑远，家门口就能赶大集、看大戏。一句话来说，就是带上家人孩子来， 老人能忆乡愁，年轻人能拍美照，小朋友能玩得尽兴，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丰收乐趣。
0: 嗯，那其实说到这个美食啊，我相信咱们来自新疆的各个朋友都非常的有话语权。俗话说得好，中国美食千千万，不来新疆真遗憾。那这次展会呢，还专门打造了乡土美食街区，汇聚了各地的地道小吃。那您能不能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都有哪些必吃的特色美食打卡榜呢？
1: 说起我们这个美食街区，那就是现场的人气磁石。
0: 嗯，
1: 一开街呢就人山人海，香味飘出半条街。我们主打的美食呢是阿克苏的地道，烤全羊、烤包子、薄皮包子、手抓肉、大盘鸡，还有库车大馕、老酸奶、羊肉抓饭和各色的特色干果、瓜果，都是老百姓平时餐桌上常吃的原汁原味。要说作用呢，那就太大了。老话说，民以食为天。一碗抓饭香引来八方客，美食是最接地气的流量密码。游客走到美食街，脚步自然就慢下来，停留时间一长，逛展会、买果品、挑文创，顺带消费就起来了，真正实现了以食聚人、以人兴商。更重要的是，我们给本地的小吃商户提供免费和低成本的摊位，不用跑远，在家门口就能对接天南海北的游客，拓宽了销售的渠道，实打实增加了收入，既饱了游客的口福，又鼓了商户的腰包，两全其美。
0: 嗯，没错。那其实我们常说这个地理标志啊，是农产品的金字招牌，其实呢也是文旅发展的宝贵的资源。那咱们今年在推动地理标志产品和文旅双向赋能上，有没有哪些新的探索呢？
1: 确实，地理标志呢，它不是挂在墙上的奖状，得让它活起来，走出去，和文旅相互借力，双向赋能。今年呢，我们专门干了一件事，以苹果、穆萨莱斯这些地理标志产地为核心，串联起了科克雅的红色文化、刀郎的民俗文化、秋瓷非遗文化，还有南疆的自然风光，精心打造了跟着地标游阿克苏的

0: 一日、两日、三日游的精品路线。这三条路线是双向赋能的最好实践。一方面，地标能借着纹理出圈，游客沿着线路走，一路看风景，一路品地标产品，亲身体验后口碑相传，阿克苏的苹果穆萨莱斯名气更响了。另一方面，文旅靠着地标留魂，有了地理标志背后的产业故事、奋斗故事、文化故事，旅游呢就不再是走马观花的看风景，更是能读懂风景背后的温度和底蕴。简单说就是游客带着味蕾旅行，地标借着旅游发光。
1: 嗯，那可谓是两全其美。其实说了这么多的活动和玩法，我相信更多的这个群众朋友们还是非常关心咱们农文旅融合最终能给咱们老百姓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实惠呢？能不能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农文旅融合呢，说到底落脚点就是富民，不能光看热闹不挣钱，要让各族的群众实实在在的赚到钱。我们呢主要做了两篇文章，一篇是果文章，就是通过果品交易会打通线上线下的销售渠道，帮果农把阿克苏的冰糖心苹果、紫皮核桃这些优质的果品推向全国，卖得出还要卖得上价，稳住地盘地理的基本盘。另一篇呢就是旅文章，借着丰收节的人气吸引大量的游客过来，游客来了要吃饭、要住宿、体验民俗、买伴手礼，直接带动了乡村餐饮、民宿、手工艺品的销售。很多老乡既能在地里种果子，又能摆农家乐、摆小摊、当民俗演员，一份土地赚两份钱。还有非遗传承人现场可以展示手工艺品，把老手艺变成了活收入，真正实现一亩地多份收益，让各族群众都吃上旅游饭，走上致富路。
1: 嗯，没错，乡村旅游呢确实是家门口增收的好路子。那通过乡村旅游也让我们更多的父老乡亲们在村头看到了希望，在田埂看到了幸福。那在借此机会呢，也想跟您再沟通一下，咱们阿克苏乡村旅游发展到现在给当地的农牧民带来了哪些具体的就业机会和增收渠道呢？
0: 乡村旅游最大的好处就是离土不离乡，增收不外出，那老百姓呢在家门口就能有事做，有钱赚，不用背井离乡出去打工。具体来说呢，有四条路。第一条就是自主创业当老板，依托苹果园、胡杨林这些特色资源，开农家乐、办民宿、搞采摘园、建手工作坊，自己当掌柜，收入呢上不封顶。第二条呢就是就近务工拿工资，乡村旅游的产业链长，用工需求量大，从景区的保洁、安保、检票到餐饮服务、客房整理、导游讲解，大量的岗位优先招收本地的农牧民，特别是农村富裕的劳动力，实现家门口就业，月月有收入。第三条呢，就是手艺变现，围绕农产品变成旅游商品，手工艺品变成文创产品，发展特色农产品深加工，还有科平木勺、民族乐器、秋瓷纹状这些手工艺品，让老乡的土货变成游客的伴手礼，卖出好价钱。第四条，资源入股享分红，鼓励大家把闲置的农房、承包地、林果地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的方式参与乡村旅游开发，不用担心经营，也能有稳定的租金和分红收入。下一步，我们还会继续完善连农带农的机制，加大技能培训，让更多的群众在乡村旅游里有奔头、有干头、更有赚头。
1: 嗯，感谢袁局的介绍。那正如刚才袁局所讲到的，我们大家伙儿呢拧成一股绳，劲儿往一处使，也通过这样的协同发力呢，让我们更多的这个全国各地，包括咱们国外的游客朋友们更加了解阿克苏。那随着阿克苏的游客越来越多，当然这个旅游配套包括服务质量和市场秩序其实也是我们广大游客朋友们非常关注的一点。那今年咱们在这个提升配套、优化服务、保障游客权益方面都做了哪些具体工作呢？
0: 近年来呢，阿克苏的游客都是增长得非常的快， 游客多了，我们的服务必须得跟上，绝不能让大家乘兴而来，败兴而归。我们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在持续发力。第一个呢，就是补齐硬件的短板，对重点的景区、旅游街区、乡村旅游点，升级游客服务中心，完善旅游厕所、停车场、休息点、导游标识，补齐无障碍设施。今年呢，我们计划新增9座旅游厕所，28块旅游标识，游客走到哪儿，我们的服务就跟到哪儿。第二个呢，是优化服务的体验，推动景区配齐咨询台、母婴室、医疗应急点，保留老年人的线下购票渠道，照顾好特殊群体，常态化开展文旅经营主体的培训，全面推行明码标价、诚信经营，让游客能够明明白白的消费。节假日我们还提前预判客流，充实志愿者的服务力量，让大家都游得舒心。第三呢，就是守牢市场的底线，常态化开展市场检查，旅游旺季节假日专项整治，规范景区、旅行社、酒店、商户的经营行为，畅通投诉渠道，快速处置游客诉求，严厉打击哄抬物价、不合理低价游这些行为。总而言之，就是要么让每一位来阿克苏的游客来得安心、游得舒心、玩得放心。
1: 我觉得正如刚才袁局所提到的，正是通过我们多方渠道的共同发力，让我们每一个来到阿克苏的游客呢，都能够玩得更加尽兴，同时呢，在这里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那我们再次回归到这次展会的主题，我们都知道这次展会呢，还设置了非遗文创展示体验区，把本土非遗和我们丰收主题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个就非常的有意思、有内容了。那咱们现场都有哪些代表性的非遗项目，能不能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这次我们的非遗展区呢，主打就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能上手，不能让非遗躺在玻璃柜里，要走到群众的身边去。我们集中了全地区7县2市的精品非遗项目，像帕拉兹纺织技艺、克尔克孜族的刺绣、维吾尔族的花毡制作、库车的红铜器、葫芦雕刻、库车大囊制作、土陶烧制等等，既有静态的精品展示，更有传承人的现场展演，手把手教大家体验。整个展区我们紧扣丰收的主题，把秋瓷文化、刀郎文化和丰收民俗融合在一起，大家可以一边看传承人绣绝活，一边动手自己试试做个小物件，尝一口刚出炉的热馕，在观赏、动手、品鉴中读懂咱们的本土传统文化，感受丰收的喜悦。可以说是非遗遇上了丰收节，文化传承也有了满满的烟火气。
1: 确实是。那通过这样的双双结合呢，强强发力，也能够让我们的这个游客朋友们感受到更多的文化内涵。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些年阿克苏文旅产业能够发展的这么快，离不开对口援疆的大力支持，特别是浙江援疆。浙江对于新疆来说呢，感情很深，贡献很大，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资源和助力，也想请您借此机会来谈一谈，这些年在对口援疆的帮扶之下，咱们文旅产业都取得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成效呢？
0: 说起援疆带来的变化呢，那真是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浙江援疆给阿克苏的文旅注入了实打实的动力，也结出了沉甸甸的成果。首先就是景区能级的大提升，天山托木尔景区成功创建为全地区首个国家5A级景区。现在我们还正在全力助力克孜尔石窟、库车文化旅游区双5A的创建攻坚，让阿克苏文旅的金字招牌越擦越亮。其次呢，就是文旅业态的大提升，比如大家都熟悉的秋瓷小巷，从以前杂物乱堆的旧巷子变成了现在的民族团结示范窗口，发展出了33种业态，吸引游客超100万人，带动投资超7000万元。这是旧街区变身文旅地标的典型案例。还有全疆首个秋瓷主题的 VR 数字展厅秋瓷印记落地，让传统的文化插上了科技的翅膀。第三呢，就是文化精品的大丰收。 歌啊联袂创排的剧目班超

0: 入选了浙江文化艺术基金重点支持项目《天山放歌》，荣获中宣部5个1工程奖的优秀作品。舞剧《爷爷的萨马尔》斩获中国舞蹈荷花奖，还登上了央视的舞台。这里特别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今年8月底，浙江的舞剧《三打白骨精》专程来咱们阿克苏巡演，这可是荣获国家文化剧目奖的国家级新品。有着500多年历史的舞剧，讲究舞戏文唱、文戏舞作，再加上变脸、变装、无人机、激光这些现代舞台技术，现场效果特别震撼。演员们还特意融入了咱们冰糖心苹果的阿克苏元素，台下掌声、笑声不断。很多维吾尔族老乡看完都说，第一次看舞剧，没想到传统戏曲这么好看。这不是一场送演出，更是以戏为媒，浙江两地的文艺院团围绕剧目创作、人才培养、院团管理深度的交流，从送文化变成重文化，从单次的活动变成长效的互动，真正用文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山海相隔心相连，文化润江根脉长，浙江带来的不仅是项目和资金，更是理念和思路，为阿克苏文旅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短期呢靠盛会引流，长期呢就得靠着产业来进行支撑了。接下来阿克苏在文旅产业发展上有没有哪些新谋划、新布局呢？
0: 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要以这次国品交易会为新的起点，强抓中秋、国庆、黄金旅游季和秋冬的旅游季，持续释放节会的溢出效应，重点做好3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持续的提升服务，继续用好文旅的消费券政策，丰富惠民举措，加快推进旅游厕所、标识标牌这些公共配套建设，把服务做细做实，全面提升游客的游览体验。第二件呢，就是持续办好活动，重点打造多浪秋此文化旅游节，跟着赛事去旅行，东博会、天山脚下过大年、文旅博览会这些品牌活动，把国品采摘、非遗展演、民俗体验深度融合进去，推出一批秋季采摘、胡杨观光、山地运动、冰雪体验的精品主题线路，让一年四季都有玩头。第三件事呢，就是持续深化融合，擦亮丝路古秋瓷、神奇阿克苏的文旅品牌，加大邻国产业和文旅的联合宣传力度，创新打造沉浸式的文旅消费新场景，切实把流量变成产业的增量，把人气变成百姓的财气。我们就是要一步一个脚印，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为乡村振兴添动力，为百姓的增收拓渠道，为阿克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的文旅动能。
1: 非常感谢袁局带来的精彩分享，同时呢，也让我们对于阿克苏丰收节和农文旅融合发展有了更加全面、更加直观的了解。金秋的新疆呢，瓜果飘香，风光正好，各族群众呢都在共享这份丰收的喜悦。在此呢，我们也诚挚地邀请广大的听友朋友们，能够走进阿克苏，走进温宿，赏田园风光，品特色美食，感受丰收的氛围。也非常感谢袁局能够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这么多好的分享，也期待日后呢有袁局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消息。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的连线只能先到这里了。再次感谢袁局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0: 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朋友们，大家在阿克苏见。
1: 好，袁局再见。
0: 再见。
1: 各位听友朋友们，一场金秋丰收盛会呢，串联起了田园、美食、文化、旅游，让阿克苏的丰收呢，不只有口福，更有眼福、有体验、有温度。在这里啊，成熟的邻国是丰收的答卷，那热闹的乡土气息呢，是生活的烟火，优美的田园风光就是最美的风景，欢快的歌舞呢，是各族群众发自内心的喜悦，农文旅的深度融合也让我们闲置的田园变成了美景，让乡土文化变成了资源，让普通的农户吃上了旅游增收饭，真正实现了丰收景、旅游旺、百姓富的美好图景。从枝头的累累硕果到群众脸上的幸福笑容，我们看到的呀，不仅仅是金秋丰收。

0: 关者，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3: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4: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3: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4: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3: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4: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3: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4: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3: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4: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3: 新期待，
4: 2026
3: 邀你共赴新城。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金玉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各位听友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记得下载思路视听，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3: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4: Hello， 各位听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月琪。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拿出手机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今天的节目呢，让我们继续来聚焦教育方面的话题。从珠江之畔到天山南麓，跨越5000公里的山海之约，实践队用脚步丈量了边疆大地，用专业赋能基层发展。每一堂精心打磨的课程活动，每一次深入基层的走访调研，都让阅兵共融的种子在边疆青少年的心中生根发芽。东莞理工学院的社会实践活动不仅是一场知识与文化的传递，更是一次深刻的青春洗礼。青年学子在边疆的广阔天地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以青春的力量筑牢了越疆与连心桥，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边疆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主持人大鹏的访谈，来了解东莞理工学院的生动实践。
5: 我们接下来时间一起来连线到的是东莞理工学院的辅导员、驻三师大学生实习师支教团的团长、第3师51团第一中学挂职科技副校长杨壮鹏。杨校长您好。
6: 哎，你好。
5: 最近都在忙什么呢？
6: 你好主持人，我目前正在开展东莞理工学院阅兵共融科技传情新疆社会实践活动。那么这段时间啊，我们实践队立足边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的需求啊，创新构建推普加课程的调研、推普加法治以及推普加科普、推普加非遗融合实践体系，以夏令营为载体，开展趣味互动课堂、推普游园会、广乡文化体验等活动。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借助这一次助力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3师51团第一中学入选全国首届科技教育实验校的契机，目前啊，我们正在抓紧细化与该中学啊3年科技教育的这个建设方案。另外呢，我们也在同步对接广东援疆驻3师工作队、地方教育局和东莞理工学院的后方资源，把新学期的这个有关科学教育的课程的开发、师资的培训啊，以及品牌活动啊，提前给谋划好，确保在9月份开学的时候呢，就能稳步落地。那么对我们来说的话呢，暑假它不是一个休息的一个阶段，它是一个蓄力的一个窗口期。那么对于我们一直在推动这个科教的帮扶工作的这个向前的一个推进的工作。
5: 这次学校是成功获评了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校啊，对于学校而言，有着怎样特殊的意义？您得知喜讯之后的感受是什么？
6: 那么对于我们这所南疆团产学校来说吧，这份国字号的荣誉它的分量是非常非常重的，它既是对我们学校这些年科技教育的一个国家级的一个肯定，它也更是一个全新的一个起点，它意味着我们边疆团产的孩子啊，也能够接受到高质量的科技教育，进一步缩小和内地学校的这种科技教育资源的这种差距。那么从个人角度来说的话，其实我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是非常的激动的。那么这两年来啊，我们立足于团产的需求，团产中小学的一个发展的需求，从搭建科教场地开课程到办活动，从搭建科创的这个矩阵到打磨这个课程体系，从积极参赛到最后承办赛务活动等等的这些付出啊，那么有了这份国家级的这份荣誉，那都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回响嘛。
5: 嗯，
6: 那么我们也相信每一份细微的这耕耘啊，总会有一些硕果。那么这份荣誉呢，是结合了当地教育局中学本身多年的一些积累，以及啊广东沅江驻三师工作队、东莞理工学院和学校全体师生的一个精准的班服。我认为呢，它是阅兵同心的杰出的一个果实。那以上是我的这个感受。
5: 嗯，既然是国家级荣誉啊，参评的学校呢肯定很多，能够在众多的学校当中脱颖而出啊，获评国家级的实验校。那咱们学校的核心竞争优势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6: 你好，主持人，我觉得核心优势主要在三个融合的融。第一个融的话呢是机制的融合。那么我们有广东沅江驻三师工作队来统筹，东莞理工学院做后方的支撑，地方教育局和中学师生啊挂职老师多方落实的一种联合的一种机制，所以呢它从机制上来说的话，它不是一次单次的一个班服，而是持续稳定的这种资源的输入。那么我们的想法是，既要把这个平台建起来，也要挂得上牌，更要赚得下去。这是我们第一个融合，机制融合。那么第二个的话呢是路径的融合。那么我们班服呢不是简单的这种捐设备，而是走呢硬件阵地加这个校本课程，再加上师资的培养以及品牌活动四位一体的这么一个路子。我们从产地到教学到成果输出啊，它是一个闭环的，它能够贴合团产的这种实际的学情校情，能够呢把这种科技教育啊，这种获得感能够实实在在的给到这个学校的师生们，这是我们的一个想法，也是我们目前在走的一个路径融合的这么一个理念。那么第三个的话呢，是育人的这个融合。
5: 嗯，
6: 我们把科技教育和国家通用语言的这种推广，以及民族团结教育啊，我们是绑在一起做的。我们不是抛开基础教育，抛开人文教育就孤立的去搞科教，这种话它是很片面的。所以呢，我们是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那么它既有科教的实效，也有育人的这种价值。这是我们三个融的这一个核心的优势。
5: 其实刚才这个袁校长介绍了很多啊，其实学校的科技教育可以说是跨越式的发展了啊，那当然也离不开广东沅江工作队的全方位的帮扶啊。那么工作队在学校的这个科技教育顶层规划包括整体发展上提供了哪些指导呢？
6: 那么从这两年来看的话呢，广东沅江驻三师工作队它的指导它是全局系统性的。那么从顶层设计上来看的话，工作队很早很早就把这个中小学的科技教育纳入沅江的重点的这个帮扶的清单。好，那么我们在去年2025年的四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就跟当地的这个教育局，我们共建了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帮扶中心哈，那么用来指导我们呢对标国家的这个政策要求，补短板定方向嘛，让学校的这个科教工作能够从以往的这种零散的这种开展变成它是一种系统的这种规划啊，这是第一个从顶层设计上来看。另外的话呢，从资源统筹的上来看的话呢，工作队呢能够帮我们更好的对接后方的高校爱心企业，好，来通过这些资源呢来协调科教设备的一些捐赠啊，以及邀请专家科教专家进江交流培训啊，打通了师事教育局、科协和地方团委啊等多个部门，形成了校地协同的这么一个实力，让团产中学啊它不再是单打独斗。这是一个，最后一个就是那个工作队在这个 方向把控上呢，共和队始终提醒我们要立足这个团产的实际，服务各族学生，把科教班服啊做深做实，真正呢留下一批带不走的教育资源。那么这也是我们这四年来吧哈，能够稳步发展，最终获得科技实验校荣誉的一个关键吧。
5: 那也依托这个东莞理工学院的优质的这个湾区资源啊，那学校在这个科教阵地的建设上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这样一个突破啊，包括刚才杨校长您提到的人工智能教育服务中心，包括科创教室等等这些平台的建成，为当地的孩子们的成长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吗？
6: 从我这两年的观察的话，我认为这个改变是肉眼可见的。那么以往的团产的孩子，他们接触科创的渠道呢相对单一，主要是在课堂上面。那么很多的内容更多的是停留在课本以及手机这些新媒体的这种展现哈。那么我们现在在寿延中学第三十五师团第一中学来做试点嘛哈，我们在这个校内在这个校内呢建成了200多平方的博雅科普教育基地和科创基地。那么我们是利用了东莞理工学院支教师生队伍的力量，在这个在校期间啊，开展丰富多样的科技社团活动。这个活动呢联合了地方科技局啊、科协和科技馆的部门啊，丰富了我们这个科教的活动场地啊。同时呢，我们师生也开发了人工智能啊、真材制造啊、编程啊、电声电学实验还有自动化等科技课程。那么从这两年的看的话，也确实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加入我们的这个社团。那么你说改变的话呢，主要是有三点。第一点呢，是孩子们的这个眼界打开了啊，我们把孩子在手机上能看到的那些人工智能啊、机器人、机器狗啊这些设备实实在在的带到了他们眼前，那么呢他们自己就能动手操作去体验了，这是第一个，眼界打开了。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能力练出来，从以前的被动的听这种知识点啊，变成自己主动的去参与实验啊、搭建模型啊、组建团队啊，那么他的这个动手能力跟逻辑思维能力以及那个批判性思维的能力肯定是要提升的。第三方面是我们肉眼能看到，就是他的自信心上来了。以前很多孩子呢，他可能不大敢于表达，那么呢我们通过夏令营闭幕式的这种作品展示环节等等这种设计哈，让他们能够站在台上大方的用普通话来讲解自己的科创作品，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的状态都非常自信的哈。所以以上呢，我是觉得我们的这些阵地的建设，我们这些努力啊，它不是摆样子的，它是孩子们科技萌芽的一个平台。主持人，
5: 像以前的这个机器狗、机器人、无人机这些，可能大家只能看得见但是摸不着，现在都能够变成同学们手边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学习资源哈。那当然这是一个硬件的保证和平台的建设啊。那广东援疆支教团队还带来了一些这个特色的科创课程啊，还有一些先进的教育理念。那相较于以往学校的这种科技课堂啊，包括这个育人的思维发生了哪些革新和变化呢？
6: 在这个课堂育人思维的话呢，我们主要是通过两方面的努力吧。一方面呢是在课堂上的课堂的形式上啊，以往的话呢学校的科学课可能更多的是传授知识点，做这种验证性的这种实验。那么呢我们是推行这个项目式探究式的教学。比如说呢，我们引入了三一重工的那个碳课教育哈，让孩子啊自己去设计水果剑啊，制作水果乐器啊，然后呢就是制作一些一艘游船哈，去计算里面的一些成本啊，一些实际的一些工程上的一些问题哈。那么呢，在解决真实问题中呢，去学知识，主动的去找自己所需要的知识，把能力给练出来。鼓励孩子们发挥他们的批判性思维。那么从这两年的观察的话呢，他们在这个科技社团上的活跃度啊，跟普通的课堂是完全不一样的。
5: 对，以前可能老师讲我们听懂了这个东西，我到底会还是不会也不知道。
6: 对，
5: 反而现在这个探究精神会更强，自己去尝试，自己去琢磨，自己去努力，自己去思考。
6: 对，是这个意思。我们通过一种项目让他去参与，以一种工程师的思维去完成一个任务这样子。另外的话呢，在育人思维这一块的话呢，从以往的话呢，就是盯着少数尖子打比赛获取人意哈，我们现在不是，我们现在是尽可能的，因为我们场地有了嘛，对吧，我们的课程也有了嘛，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真的去实现这种全员普惠，再加这种封城培养。
5: 那么我们要首先要确保就是每一个适龄阶段的孩子呢都能够上到科创课，能够参与其中的某个环节的这种活动，把这种科创的理念植到他的脑海里面去。那么对于有兴趣，而且我们发觉确实是有天赋的孩子，我们可以通过社团的一种重点培养和竞赛来加强他这方面的这些探索。那么近两年呢，我们还创新了一种叫做科教加推普的模式，那孩子们呢在做实验的过程中呢也不断的练习这个普通话表达，通过团队表达增加这种自信。那么就是相当于就是说一个课程他有多种效果，那么这都是原先在本地探索带来的一种新的这种理念，新的这种变化。
6: 嗯，
5: 其实刚才杨校长还介绍到了这个常态化去开展一些这个科技夏令营啊，
6: 校园的科技文化节等等这些活动啊，那这些特色的实践活动在培育学生的这种科创思维包括实践能力方面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我们打的是组合拳嘛，那么它这每个拳法它都不是分散的，它其实它是层层递进的一个关系。我们通过课堂，通过常规的课堂呢来打基础，那么通过特色的这种科技社团呢来练能力，那最后呢通过活动啊来展现他们的这种风采，进而形成了我们这个科技校的这么一个校园文化的特点。
5: 那么这些活动最大的作用呢，就是把书本里面的知识啊变成孩子身边的科学啊，不断的激发他们的这种内生的这种动力啊。以前觉得孩子们可能会觉得，特别是我们边疆传承的孩子，可能觉得哎呀这个科技啊离自己很远啊，但是呢当他们参加了我们组织的这种科技节， 自己亲手去做一个小发明，那么他一下子呢就迷上了这么一个科学，这么一个课程，就是这种科学这种萌芽就会在他的心中能够去绽放，对吧？那么呢同时这种活动啊，他们是我们设计的活动，它是综合性的，那么孩子们呢他也要组团队哦，他也要上台去讲解哦，那么呢他又有这个科创能力的这种锻炼，也有这个表达能力和团队协作的这么一个锻炼。那么我们特别喜欢看到 一个场景，就是各自的孩子一起去做项目，他们在一个社团里面，在一个小组里面，他们自己去配合加深了解增进感情。所以呢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通过科创的素养的培育嘛，我们发觉呢民族团结意识也得到了很好的这种凝聚。那么从这个角度讲的话，我觉得这个育人效果它其实是很立体化的。 对，其实刚才听了杨校长的介绍，我深切的感受到了一句老话的这个朴素道理，浅显的道理，就是言过千遍不如手过一遍。那么其实学校还创新将科技教育和国家通用语言的推广包括民族团结教育深度的去融合，那相关的成果还获得了这个教育部的表扬。那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些具体的育人案例呢？
6: 表点性的是，比如说我们连续三年做的这个阅兵共融科技传情夏令营，那么专门呢在这个闭幕式的这个设计的一个作品展示的环节，让孩子们，孩子们可能为了讲好作品啊，他们会主动的哈，练好这个普通话，在组队过程中，刚刚说了哈，不同孩子他们要相互帮忙，要取长补短，所以呢他们也要讲好普通话，所以这个关系会特别融洽。这是第一个案例。第二个案例的话呢，就是我们在青海街道空中社区啊开展的一系列的这个推普有缘会，今年已经是第二届了。那今年我们跟去年做的规模创新方式又不一样，今年我们动员了地方的统战部教育局政法委公安局团委法学会和社区等10个部门联合开展。 那这个活动也效果特别好，也受到了中国日报啊、广东沿江、南方家等媒体的这种广泛的这种报道啊，这是第二个育人的案例。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大手牵小手书信结对活动。
4: 我们在这个暑期夏令营的时候呢，我们会通过连线，让两地的孩子啊同上一堂课，有时候是科技课，有时候是什么呢，岭南的这种非遗的课程，让广东和南疆的孩子啊线上连线互动，线下呢通过我们老师的指导啊来监护来做这个线下的这种互通的书信，来聊
5: 不同的这种自己的一些成长体验啊，科技小发明见闻啊，校园文化啊，还有就是文化习俗啊，用文字来搭建这种桥梁。那么从前年到现在的话呢，我们已经开展了大概有1000余这个信封，1000余信封的这个来往了哈。那么这种科技加推普加民族团结的模式，去年是拿到了教育部的这个表扬信。那么这种表扬信呢，其实就是对我们这种模式探索的一种验证吧。以上是的，这关于这个育人案例的一些分享。
6: 嗯，
5: 其实刚才杨校长介绍的过程中啊，两地的孩子远隔千山万水啊，但是能够零距离的互动和交流。当然在这个交流过程中也可以看到不同的一些这个内容。你比如说新疆的孩子是没有见过海的， 可能对于广东的孩子来说，他没有见过沙漠的，对吧？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地域的互补啊。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的案例和更多的硕果吧。那当然，说到这个硕果啊，对于孩子们来说，收获是特别特别丰富的。近三年，学校的学生斩获了多项国家级包括兵团级的科创项奖项啊。那这些亮眼的成果背后，学校有着怎样的培养机制和育人心得呢？
6: 在这个培养机制这块的话，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就是要抓全员覆盖。
5: 嗯，
6: 让每个孩子啊都能够上基础的这种科创课，我们把先把这个底盘把这个基数做大。
5: 对，
6: 我相信把这个基数做大了之后呢，好苗子自然就会冒出来。然后呢，就是通过社团再来分层的培养，按照这个兴趣啊、能力啊、阶梯式的这种进阶啊，保证呢这个学有余力的孩子啊能够持续的提升。
5: 那最后一点呢，就是在赛前呢要做这种专项的指导。那么支教团的老师啊跟校内的老师啊，我们会就混合组成一个指导组，从这个选题啊、实操到展示啊全程的带训。那么从这两年的这个比赛成果来看的话呢，也获得了一些兵团级的一些奖项，由老师呢还在国家级获得两个国家级的这种奖项。那么呢，这些奖项不是目的哈，我们以为共识，我们不以为这个部委这个奖项来弄英雄，那比起拿奖的话呢，我们更看重的是孩子们啊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啊培养的这种科学的这种思维啊，刚刚说的这种批判性的思维啊，对不对哈，以及抗压抗挫的这种能力，以及团队的协作能力，这是我们最看重的这几点。那么奖项呢，它只是一个水到渠成的结果，但它不是目的，我们目的是让孩子真正爱上科学，学会思考，因为一份荣誉不会陪伴孩子长久的，而这种思维的能力才
6: 呢，我也要兼顾后方的这个援疆支教的学生的一个招募工作。
5: 嗯嗯。
6: 啊，那么从每年的这个宣讲会的这个到场的这个情况，以及报名的这个筛选的比例来看的话呢，东华理工学院每年报名支教的这个学生都特别踊跃，而且都是品学兼优、艺专多才的孩子啊。那么他们到了之后呢，也特别特别的拼啊，在南疆啊，他们白天他们也有他们的支教任务，他们白天要上课。要带社团那晚上了之后呢，晚上回到自己住的地方之后呢，他还要完成自己后方的学业
5: 两者必须得兼顾是吗？
7: 对，但是他们也还在力有所依的情况下，他们还主动的为我们的科技社团来模课程备活动的这种方案。那么前段时间呢，有12名大学生啊，他们也是主动的放弃这个暑假的这种休息，跟随我进家办这个科技夏令营活动啊，做科普的这种推广的活动。
8: 那么后方的老师啊，也是全力的支持远程的帮我们做好这种教研啊、教案啊、课程啊这种不断的就是源源不断的输送的这些教学这些资源。那么大家都是希望一处想吧，进往一处使，都在想着，哎，来江能够是为了什么，能够在江能做点什么，离江的时候能好好的留点什么东西。我们说的远江三问吧，真的是实实在在想给这边的孩子留下一些有用的东西啊。那么青春热情啊，跟家国情怀都很足哈，这点我是非常自豪，也非常感，内心也是非常感动的。
5: 我们也希望能够有越来越多的东莞理工学院的同学们来到新疆，扎根到新疆。那当然，说到这个学校的荣誉啊，获奖为契机，在科技教育创新，包括特色育人、品牌打造方面，会有一些新的举措吗？
7: 接下来我们会紧扣实验校的一个3年建设的目标，发挥好这个实验校平台和广东原政的力量。那么主要有几个方面，我们是可以去努力的。一方面的话呢，就是把课程体系进一步的去打磨，开发出更多适配南疆团产校情学情的这种校本课程。 另外的话呢，把人工智能还有智能制造、航天科普这些内容啊，更加的做深做实，开发出更加生动有趣的课程，来吸引更多的孩子。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的话呢，关键还是要对本土的科教师资进行做大做强。那么我们初步的想法是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也就是说带本地老师的。 本地的老师啊，去广东开展相关的培训，去走访相关的这种科研机构，甚至这种科研的这种培训机构，请专。

0: 请专家进江开展指导。其实我们在此之前，我们已经开展过一系列的专家进江的指导了。目的呢，就是要打造一支能够在南江带不走、留得住的科教师资团队。这是第二点。
1: 就是关于师资这一块。第三点的话呢，就是要逐步的擦亮一些活动的品牌，比如说我们上学期开展的这个首届博雅校园科技文化节，以及近期一直在非在读期间开展的暑期夏令营活动，我们打算呢把这两个活动呢做成师资的一个标杆。同时的话呢，我们要把优质的
2: 科教资源辐射给周边的团产学校，发挥好这个示范的这种带动作用。最后一点的话呢，就是要持续的深化融合育人，要走好科教、推普和民族团结的特色路子，打造能南江有辨识度的这种育人品牌。我们也希望新举措能够真切地落实到每一个孩子的身上，让每个孩子都能够看到他们的变化。谢谢杨校长，谢谢杨老师。我们也希望这些 孩子们能够在多方的努力之下，能够看到更广阔的世界。也希望他们的梦想都能够在大家的助力之下早日实现。也再次感谢杨校长的介绍，我们的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好，再见。近期啊，东莞理工学院阅兵共融科技传情新疆暑期社会实践团跨越山海，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桐木舒克市和喀什地区 开展了为期2周的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累计服务当地居民群众超过了1500人次。实践团的大学生们都有哪些新的见闻和收获？首先一起来连线到的是东莞理工学院实践团的队长张立庚同学。张立庚同学，你好。
3: 主持人你好。跨越5000多公里的实践之旅啊，整体参与下来，你觉得这一次的实践和你想象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其实 来新疆之前呢，我的脑子里的画面更多是大漠孤烟直的苍凉，以及对边疆条件艰苦的预设。但是当我真正踏上桐木舒克和喀什的土地之后，最大的冲击，反而是一种反差感。这里不是我想象当中的那种闭塞，而是一座被胡杨林环绕，然后街道整洁、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活力之城。更让我意外的是，当地群众对于学习普通话的热情。 我们在出发前还在反复讨论我们要怎么样动员居民来上我们的课程。结果我们第一天开课的时候，我们就在社区里面和几个小朋友简单聊了一下，他们就呼朋引伴的带了一大群小伙伴过来。然后，人最多的是推普游园会的那天，从家长、居民到学生，一共有300余人次左右。
1: 那孩子们眼中那种渴望通过语言连接更广阔世界的眼神，我觉得是我在课堂里面永远学不到的。
3: 这种反差感还是比较强烈的啊。其实2周的时间并不短啊，那你印象深刻的一个场景、一件事情或者是一个瞬间是什么？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科技奇妙夜那一天。我们在当地的科技馆举行，然后开始前我们特地设计了一个环节，就是让孩子们写下关于未来的问题或者想对我们说的话，
1: 贴在展板上面，然后展板正中间最大的一张纸上面写着孩子们写的一句话，是谢谢老师，你们能来这里帮助我们学习普通话。我看到那句话的瞬间，我瞬间真的感受到我们做这一切是有意义的。然后活动快结束的时候，大家都在拍照留念嘛，一个叫阿敏乃的小女孩，她跑过来就拉着我的手说，老师，我想你们每个寒假暑假都能过来教我们普通话。
2: 我跟他说，哎呦，可能我们的教学任务安排不太行，他一下子眼眶就红了，站在我面前就哭出来。那一刻，我的心里面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我觉得以后要是有机会的话，我一定会再回来，回到这片土地上面，把东莞理工学院更新颖的科技课程、更有趣的互动课堂带给他们。我们也期待你再来。其实，这次刚才在
1: 张立庚介绍的过程中提到了胡杨啊，胡杨品格、兵团精神，相信你在来新疆之前没有具体的体会啊。那这次实践活动结束之后，有没有新的认识呢？其实这次调研期间，我们去了很多，我们走访了许多思政教育基地，我们深入了解了兵团的屯垦文化，其中有一句话其实挺震撼我的，是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我觉得那些来兵团奉献的先辈们，包括现在仍在坚守的原疆教师和原疆干部，他们就像胡杨一样，深深地扎根在戈壁，把青春和热血都献给了这片土地。

0: 后来呢，我们那个沿着习近平总书记的足迹来到了喀什市舒服县托克扎克镇中心小学，看到了总书记对老师们的嘱托，你们使命光荣，一定要把工作做好。其实那一刻我就更加明白了，兵团精神、胡杨品格，它从来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几代人把根扎进沙漠，把青春献给边疆的实际行动。
1: 那我当时也觉得我们作为东莞理工学院的学子，我们也应该把这种精神带回学校，落实到学习跟成长生活当中。
2: 其实刚才这个杨校长提到了啊，咱们这一次的实践创新打造了推普家的这种四维的这种实践模式啊，我也知道这个张立根同学是负责推普课程体系的整体设计和我们每天的日程安排，同时呢我也直接负责社区居民的普通化水平调研，包括我们红色思政主题宣讲以及刚刚提到推普游园会一些活动。那我们依托东莞理工学院学而知不足的校训精神和我们在学校平常积累的校学理念，我们并没有传统的采用一刀切的灌输式教学，而是试着把普通话融入科技课程、普法课程、非遗文化课程以及推普游园会等多个板块，然后我们一起打造出来推普家的思维实践模式。比如我们在科技课上面，我们就一边教孩子们操作机器人，一边用普通话去讲解原理，或者在普法课上面，我们就用情景剧的方
1: 是带来了这个东莞的这个管香非遗文化啊，带领着当地的这个亲子家庭制作这个管香香盘儿，传播岭南的非遗文化啊。那么在这个粤江文化交融的这个过程中啊，你觉得非遗文化传播对于拉近两地的情谊，包括深化民族交融有什么作用吗？
0: 管香文化其实是我们东莞理工学院的特色文化项目之一。出发前我们学校老师们就给我们捐赠了大量的这种管香制作物资和教学材料。那在管香体验课上面，我们是带着当地的亲子家庭一起制作香牌，我们分别讲解了管香从种香、采香到制香的这种千年记忆。有一个小孩，他做完香牌之后就举着他的香牌跟我说，哎，老师，这个香闻起来暖暖的，我感觉像家里的味道。那一刻我很触动，我觉得非遗文化最大的魅力就是它能把我们和你们变成咱们。管香它虽然是岭南的，是东莞的，但是它背后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对自然馈赠的敬畏，和新疆各族人民的情感是共通的。那一刻我们觉得两地群众，我们围坐在同一张桌子面前，我们一起动手，一起交流，这个时候文化的隔阂会消融，民族的情谊会拉近。那东莞理工学院把管香项目带到新疆，不只是传播一项非遗技艺，更是在粤江两地之间架起了一座文化交融的桥梁。
1: 我们也期待着如小姑娘的所盼一样，张立庚包括东莞理工学院更多的学子能够走进新疆，能够确实的去落实一下刚才杨校长提到的援疆三问。我们也期待着你们也有更多更丰富的和更丰厚的收获，好吗？
0: 好，
1: 和你的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0: 好，行，主持人再见。

0: 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
1: 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依旧收听的是教育在线，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关注一家人围坐品尝月饼的时刻，正是珍贵的亲子对话时期。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来自石河子市第13中学高级教师、第8师石河子市京霞家庭教育名师工作室核心成员韩杰老师，和大家伙来共同聊一聊如何借着中秋的月色跟孩子讲讲自己小时候过中秋的往事，用长辈的童年故事打开话匣子，放下说教，在闲谈当中拉近亲子关系。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第8师石河子市京霞家庭教育名师工作室的核心成员，石河子第13中学的韩杰老师。很高兴今天能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分享有关中秋节的话题。每年月圆之时，也是中秋佳节如约而至的时候，看着现在孩子们品尝着各式各样琳琅满目的月饼，香甜四溢，就总会勾起我尘封在心底属于年少时的中秋记忆。作为一名70后，刻在我记忆深处的中秋就是一块朴实的五仁月饼，还有夜空中的那一轮明月。上个世纪70年代，那时候的物资条件并不富足，平日里糖果糕点都十分难得。一年到头，我们小孩子最期盼的就是中秋这一块月饼。因为家里兄弟姊妹多，父母是不会给我们钱去买任何吃的。你像这块月饼就是我们最大的念想。现如今的这个冰皮呀、流心、水果口味的月饼是花样百出。在我们那个年代，我们是听都没有听说过这些名字的。因为我们那个年代，月饼是十分稀罕的宝贝儿，它只有在小卖部的才能有，而且只卖一种。当时我记得连队的那个小卖部呀，它卖的是传统的五仁月饼。那时候那个五仁月饼的馅料是满满的瓜子仁、花生碎、白芝麻，再配上色彩鲜亮的红绿丝。包装呢，没有什么像现在这种精致华丽的礼盒，就只有一张粗糙的牛皮纸简单的包裹一下。而且我记得这些月饼还可以按个卖，当时一块月饼大概就是5毛钱，就这样我们很多家庭都买不起。为什么呢？还是那样，一个是经济条件不允许，最主要的，经济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家里面的孩子还特别的多。那作为小孩子，我们馋了怎么办呢？我们就会挤在商店的那个木质柜台旁边，眼巴巴地望着玻璃柜里的月饼，鼻子尖呀，就使劲地往那个前去凑过去，就是为了能嗅到那个包装缝隙里飘出来的那一缕香甜。当时啊，光是那一闻，心里就是莫大的满足。说起吃月饼呀，我有两件事印象特别的深刻。记得有一年是我上3年级的时候，家庭经济当时特别的拮据，家里呢就只买了2块月饼。那个当时的那个老式的五仁月饼呢，质地特别的偏硬，爷爷奶奶呢年事特别的高，牙口不好，他 啃起月饼来是格外的费力。我爸爸呢，当时特别的心细，他就把两块月饼呀，就小心翼翼地把它掰成细碎的小块，把它挑出那个质地绵软的馅料部分，先递到爷爷奶奶的手中。我们这几个兄弟姐妹怎么办呢？就看着爸爸妈妈把馅料递给奶奶以后，就眼巴巴地盯着他们手中就是那个余下零碎的小块。当时给我们一块一块的发，我拿到就是属于我的那小小的一角啊，我不会大口的立马上去的咀嚼，而是小心翼翼的就是捧在手里，把它放在鼻子尖，慢慢的闻着，等到闻够了，闻好了，我才会伸出舌头一点一点去慢慢的抿一下。哎呀，那种果仁的香啊，糖的甜呀，就是在舌尖呀缓缓地化开，那份香甜的滋味，就是时隔几十年我依旧历历在目。说实话，当时年幼的我在心里吃着这些月饼的时候，还有一丝小小的失落。失落什么呢？就是我特别想吃上一块完整的大月饼，就是想好好的过一下瘾。但是当我那个念头闪出来的时候啊，

那一年呢，我上5年级，当时爸爸呢，外出去干活，在过节的当天，好像不能及时赶回家。那一天呢，就是我们依旧呢，把月饼摆在桌子上。因为少了一个人啊，气氛不一样了。妈妈呢，就把当时属于爸爸的那一份月饼，单独呢就给爸爸放在了盘子里，等他回来吃。可是这样说着，我发现妈妈也不吃他手中的月饼，爷爷奶奶也不吃，那我们这些小孩子也就不敢去吃了。我们当时呀，都齐刷刷的，就是兄弟几个就望着那个月亮。我的那个心里呀，就在想，哎呀，我爸爸什么时候能回家呀？能不能早点回来呀？那天晚上我们等到很晚很晚，我硬撑着瞌睡，就是兄弟，就我的姐姐哥哥也是一样。当时爸爸风尘仆仆地赶回来，身上还带着外面的凉风，推开那个院子门的一刹那间啊，我们兄弟姊妹就欢呼着、雀跃的，一下子冲上去，把爸爸手中的东西拿下来放下，拉着他就往这个院子中间的桌椅上去坐。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我把那个留好的月饼端出来，爷爷奶奶呢也从这个房子里面走出来，我们一家人呢又重新围坐在一起，爸爸当时一边吃着月饼，一边给我们讲他在外面赶路时看到的月亮。爸爸摸着我的头，我呢仰着脸听着爸爸在说，我一下感觉到中秋节好像最重要的不是月饼有多好吃，而是一家人能够团聚在一起，哪怕是晚一点，只要人齐了，中秋节它才算是一个圆满的节日。哎，想想啊，那个年代没有智能手机，没有花样繁多的电视节目，吃完呢月饼，全家人呢就是坐在小院当中，晚风习习，我们呢就听着这个爷爷奶奶给我们讲古老的传说，嫦娥奔月，讲玉兔捣药，讲牛郎织女，讲那个月宫之中的桂树。其实呀，这些故事，爷爷奶奶都讲了好多好多遍，我们也听过很多很多次，但是每年听，我们都听得很认真。我记得当时呀，奶奶一讲的时候，我总会就是仰起脑袋，就是痴痴地望着天上那浑圆皎洁的明月，想着牛郎和织女在干什么，那个嫦娥又在干什么呢？玉兔她在给谁在捣药呢？有时候我还会把我的这种天真的那种问题呀问出来。每当我问的时候，爷爷奶奶都会哈哈大笑，但是他们也会就是认真的给我进行讲解。现在想一想呀，那个四下夜色静谧，就是只有家人闲谈的话语，轻轻飘荡在晚风里的场景，真是温暖又安宁呀。后来我长大了，到外地去上高中，又上大学，参加工作，很多时候有过独自在外度过中秋的时候。每当这时候，父母就会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在外过中秋节的时候，千万别忘了要去买月饼。我呢，也听从爸爸妈妈的话，就是孤身在外，也会给自己买上一块月饼。

0: 后来我觉得买的月饼的这个用料呀，是越来越精良了，口味儿也是越来越丰富了。可是我每次吃的时候，总感觉心里缺了点什么。随着我自己这个年龄的渐长，我发现我独自吃的月饼缺失的不是月饼的味道，而是缺少了家人围在坐一起的烟火热闹，亲人陪伴在侧的那份踏实和温情。如今呢，时代变迁了，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了。超市走进超市里，货架上摆着各色琳琅满目的月饼，甜的、咸的，可以说随手可得。我们呢，也再也不用日复一日扳着指头苦苦等待中秋的到来。孩子们随时想吃，随时都可以买。但是每当月圆之时，我依旧会常常回望旧时那些中秋的夜晚，想着和姐姐、哥哥一起分月饼时的样子，想到奶奶和爷爷给我讲有关中秋里面的故事。现在，月饼的模样变了，生活也好了。可是想想那些中秋团圆相守相依的情怀，却永远不会改变。现在我真正感觉到，中秋啊，真正的意义，它珍贵的啊，不是月饼，也不是我们手中的这块月饼它好不好吃，而是月圆人团圆，家人相伴在一起，闲话家常的温馨呀。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到这里呢，今天的教育在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

0: 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苍老，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1: 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2: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1: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3: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1: 24时光，24节气，诠释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4: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新，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5: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6: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1: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
0: 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新闻广播 FM96.1、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我是学前，在直播间呢向大家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万里无云近九州，最团圆夜是中秋。中秋节呢，又称团圆节，当亲朋好友欢聚一堂，众人心情愉悦，气氛热闹，少不了聚餐，共享各式的美食。那么假期里应该如何科学饮食呢？赏月吃月饼时搭配什么茶饮最好？那进入秋季，养生侧重点会有哪些变化？接下来我们邀请新疆名医堂节目的老朋友，乌鲁木齐市中医院治胃病中心主任翟玉珍做客直播间，为大家一起来介绍。
8: 祝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全体的这个工作人员们中秋快乐。中秋节嘛，大家都是吃月饼赏月亮，这两天的天气呢非常好，然后这个月亮呢也分外的圆，而且也比较明亮。我觉得大家呢可能真的都是美味佳肴啊、也少不了大鱼大肉的啊、但是吃多了以后呢，可能会觉得这个佐餐的水呀，或者是佐餐的这个助消化的健康的饮食，就会想应该吃些什么更好一些。我就给大家推荐这样，因为月饼少不了，肯定鱼呀、肉啊，因为团圆饭嘛都会少不了，所以呢这时候呢先沏一些红茶。啊，我建议可以沏这个普洱茶，或者是咱们新疆的砖茶，啊，都是可以的。而且呢，也给大家建议呀、这个我们中医啊讲秋天呢、是养阴润燥的，特别是中秋这个节气啊，叫做三秋已过半啊，就等于说我们这个秋季啊马上就到了秋分，那就说过半就到了，那么三刚好是那个三分的这个秋季的这个时间，就是中秋的这个节气，中秋的这个时光。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中医有一个讲滋味啊，可以养五脏，养我们的精气血。那么什么样的滋味来养我们的阴呢？养肺阴呢，其实就是酸甜味的。酸甜味的东西呢，其实大家就知道，那酸梅汤可不可以呢？然后呢，再可以配一些乌梅、山楂，或者是这个就是酸甜口感的，可以加一些蜂蜜。
9: 嗯，
8: 所以呢，我配的茶呀，像我们昨天呢也朋友聚餐啊，然后我就配了个陈皮茶，陈皮加山楂。
9: 嗯，
8: 对，老陈皮，人家说久治陈皮嘛，陈皮越老越醇厚。
9: 嗯，
8: 那么它微带一点苦涩味，然后呢再加一些山楂，同时呢可以稍调一些蜂蜜。然后泡水喝，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也可以加一些，就是用红茶，红茶可以用这个，金骏眉啊，也可以用这个，普洱茶，其实普洱茶都是非常好又养胃的。那这些红茶呢，加一些山楂和陈皮，哎，我觉得就非常好了。那么在餐后呢，喝上一点这样的红茶，我觉得对于这个，脾胃不太好的，然后又想的去注意消化的，吃了过多鱼肉的呢，我觉得都是很好的一个方法。另外呢，也会有一些人才，我不喜欢喝红茶，喜欢喝绿茶，那么我就建议选择春茶或者是大麦茶。这样的茶呢，其实也有一定的助消导的作用，特别是这个麦芽茶，包括这个普调茶啊，都可以呢帮助我们这个脾胃呢能够清除这个淤热啊，来，然后呢助消导，去行气的作用会比红茶的作用会要稍强一些。那么喝这个绿茶的同时呢，也不妨可以加一些玫瑰花，我觉得都是可以的。那么早餐的时候呢，其实我也很推荐大家喝一些助消导的，其实用这个柚子茶，柚子蜂蜜加这个酸奶。我觉得其实今天早上我的早餐就是喝了这么一个茶，我觉得挺好，就是酸奶加柚子再加蜂蜜啊，大家也不妨调试一下，用这个榨汁机把这个柚子果柚子的这个那个粒呀、果粒啊，把它和酸奶一起啊砸碎了。然后搅成汁儿之后，稍加一些水，再添加一些蜂蜜啊，也是酸爽可口的，非常好，也助于消化。其实这个整个月饼来讲啊，整体来讲是滋腻的，是甜腻的。其实无论是里面放的是你说螺蛳粉也好，或者是蛋黄月饼也好，还是其他也好，它都是以甘甜，另外它就是油比较大。高脂肪，然后这个甜也非常的，这个热量也比较高。那么这个过程中，其实我还是比较推荐传统的五仁月饼啊。这个五仁月饼里面呢，其实又加有这个现在也有加各种什么瓜子仁啊、南瓜仁啊，然后这个花生碎啊等等这一类的东西，然后再加些青红丝之类，我觉得它还是比较爽口的啊。然后果仁类的嘛，它就是油脂，它会润会通，然后会比纯的这种滋腻的嘛，可能会略爽口一些。另外呢，就是也会有些人会选择这个肉松类的，都会呢，我觉得吃一些。但是呢，整体来讲，月饼呢还是以滋腻为主。老年人呢，或者是脾胃比较虚弱的人呢，还是建议呢，少吃一些。也就是吃完之后呢，哎，佐餐呢多吃一些青菜啊，也不宜肉食吃的太多。那么另外呢，中秋节呢。

0: 其实我们朋友聚餐的是一些小朋友，我也在问咱们中秋节究竟在吃什么呢？有人说吃肉，但是其实我在想，咱们其实传统的这个中秋节呀，还有一个寓意，就是它有个丰收的意思，瓜果全部都成熟了，所以呀，除了吃月饼。
1: 秋天的一个收获的一个季节，所以啊，什么葡萄啊、水果呀、梨子呀、石榴啊，是各种的非常的多。那么也推荐大家，其实这个时候西瓜少吃一些，那么梨子呀，其实是非常好的，就是甘甜润喉，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餐桌上少不了这个梨子啊、香蕉啊，其实就是以通润，另外养阴为主这样的一些水果呢，就建议大家多吃一些啊，去帮助消导呢，同时又养阴润肺啊，去清燥了啊，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水果的一个选择。假如是想滋补类的，那么我也想推荐一下鸽子汤，其实挺好，它又不是太热，又甘平。 然后放一些大枣，我觉得来去煮。那么羊肉汤呢，在秋天的这时候呢，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是就是推荐大家羊肉汤里面呢，可以放一些枸杞，就不要少放这个，可以不放姜的，少放一些花椒起个腥味。我觉得放些枸杞，同时呢，它也有这个温和润的作用。那么呢，我们还建议呢，其实就是，也熬一些这个百合和梨，其实我们都知道叫秋梨膏啊。 秋天一到的时候，就开始要补了。我们都知道，这个一年呢要补好几个季，春补、夏补、秋补啊。那么冬天是滋补，那么秋天是怎么补呢？秋天大家讲究的是平补，就是说呢，它不要太热，又不要太凉，它是温和的。那么阴阳均衡，特别是中秋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妨呢可以选择像秋梨膏这样的东西，里面像有百合啦、麦冬了。 玉竹啊、石斛这一类的养生的这个中草药，其实它都益气生津止渴，我觉得都可以作为我们在家里的药膳去，炖一些或者是炖一些鸡汤啊，这个鸽子汤，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另外，如果说我不想吃荤的，那么我就想选择这个药茶啊，煮一些这个营养滋补的好喝的这个饮品。 那么我都推荐的这个石斛或者是玉竹，都是非常好的，它都可以生津，另外益气，对气虚肺燥的人非常好。那么有些人呀，秋天他咳嗽，咳嗽比较多。那么咳嗽的时候呢，我也推荐二地汤，就是生地加熟地，大家也不妨煮一下，其实都很好喝。二地汤它也是温润的，你们喝上那个口感呀，它非常滑润。 其实这个药材也非常好取，这个任何药店也好，医院也好都会有卖。那么其实就这两味，那么对于那些哮喘的、慢性支气管炎的，尤其是冬天容易复发的，我觉得在这个秋天的这个节，这个中秋的这个时候呢，不妨去煮一些。那么因为它也是属于甘温润的。 就可以让我们养肺阴，然后滋肾水，同时呢减少呼吸道疾病的一个发生。因为如果是水果呀、肉啊，或者是月饼啊，一吃呢，有些胃肠脾胃弱的人啊，我们秋天还有最常发生的一个疾病，其实就是，小孩子呀，叫做秋季腹泻。那么成人脾胃弱的人呢，其实就容易出现上消化道，那个这个消化道的这个我们叫中焦脾土的一个壅滞，它运化不良，会容易出现消化不良引起的一个慢性的一个腹泻，会引起腹痛，然后饮食的一个减少，大便的一个稀薄。 那么这种情况的话，我就建议呀，一个呢减少肉类，然后呢可以给自己呢煮一些这个，比如山药茯苓粥或者是芡实粥这样的东西呢去健脾胃，食一下这个肠道，那减少腹泻的发生。如果有些人呢。 腹泻比较重的，也不妨去买这个藿香正气水来治愈我们的这个消化道的一些问题。中秋呢，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寓意呀，叫做千里共婵娟呀，也就是说我们。 神州大地呀、啊，共赏一个月亮。
2: 嗯
1: 啊，每逢佳节倍思亲，所以呢，我们的这个从这个啊、友情啊、爱情、亲情等等，我觉得这个中秋的这个过程呢，都是来让我们呢去重温这个家庭的这个啊情感上的这种啊享受。那么也有很多人呢，可能到了这个时候呢，会出现精神情绪的这个压力啊。所以呢，也是建议大家去调畅自己的情绪。尽管是这个啊倍思亲的这么一个佳节，还是要保证自己的情绪的一个温和。因为秋天的它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燥。
2: 嗯，
1: 这个时候呢，也会有很多的人啊、就是精神情绪啊、睡眠不良的这种事儿也会经常会发生，啊，会坐卧不安。
2: 嗯、
1: 那么，所以呢，也是推荐大家啊、秋季呢真的是多补水。其实刚才推荐的那么多的茶饮啊，可能会比平时要多喝一些。比如说你说的酸枣汤也好，或者是这个，用乌梅大枣汤也好，就是酸甜类的，包括蜂蜜啊，我觉得就是秋天呢，推荐大家去多喝一些。它呢，在一定程度上呢，也有平复我们精神情绪的一个过程，因为它滋润、温和。如果我们再加一些玫瑰花，为什么我有时候也推荐大家喝花茶？就是玫瑰花呀、茉莉花呢，它其实都有疏肝解郁、调情志的作用。那么我们在茶里头稍微放上那么一朵两朵，哎，我觉得这个茶的口感会好，同时呢，对精神情绪呢也有一定的帮助的作用。其实就像我刚才给大家去推荐的，那么在秋天的这个季节，因为它燥嘛，呼吸道的疾病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肺部，啊，因为肺呢是燥邪最易损伤的，啊，很多人呢其实都会有咳嗽，啊，慢性的咳嗽，如果喝水不多造成一个咳嗽，或者是熬夜。这个时候其实真的不推荐大家去熬夜，
2: 嗯，
1: 熬夜伤阴，更加上去其实容易燥邪的这个侵袭，水分的不足，燥邪呢容易损伤我们的肺，啊，包括我们如果是阴气不足啊，就是睡眠不良的时候呢，都能够导致我们的这个干咳，然后有些干咳呢，它其实是痰不多，啊，就是一些燥咳，所以这个时候呢，只需要我们多补水，保证睡眠，有些呢其实也就好了。有些呢其实就是慢性咽喉的一些不适啊诱发的，另外呢其次就是中焦的腹泻，因为各种的这个水果呀、瓜果呀，包括这个我们中秋的时候的月饼啊，这种呢都会导致就是我们的这个胃肠的负担的加重。那么这个过程呢，其实就是一个是推荐大家啊，刚才我说了，就是喝一些酸甜口味的这个饮品，帮助我们助消的。另外呢，其实有些人，比如像糖尿病的人啊、心脏病的人啊、高血压的病人群呢，这些人呢还是要少吃月饼或者是不吃。那么特别是这个糖尿病的人群，我觉得这个月饼的热量真的糖分呢都是非常的高。当然呢，现在也有说这个自制的这个杂粮月饼也可以品尝一点啊，杂粮可能它会低糖，然后会放的一些就是甜呢都不是这个。释放的是阿巴斯甜呀，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木糖醇之类的甜，我觉得这一类呢倒是可以品尝，啊，那么呢还是要建议就是这一类的人群要注意一些。其次呢就是皮肤病，秋天秋燥啊，其实是伤的我们的表皮，啊，很多人这个季节呢就容易出现风疹、荨麻疹之类的过敏。那么这样的人呢，其实也是建议呢，其实我就推荐乌梅茶。其实乌梅啊，乌梅灵芝茶，啊，乌梅和灵芝呢，直接就是对这个特禀体质的人。我们中医说有一种体质呢，叫做特禀人群。这个特禀人群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是特殊的禀赋。假如户外稍微有一些不良的，比如说这个，那个烟子呀，或者是花粉呐、或者是这个空气不好、粉尘过大呢，这些人一是喘，二一个身上的皮肤过敏，或者是吃一些海鲜啊，大家都知道现在吃虾呀，还有螃蟹也是咱们这个中秋的这个餐桌上的一个美食啊，螃蟹大家都在吃。
2: 嗯，
1: 那么螃蟹呢，它是极寒的食物，那么对于一些女性朋友月经不好的人、宫寒的人，这个螃蟹切记不可吃的太多，
2: 对
1: 啊，而且吃螃蟹的过程当中，推荐大家去做一些黄酒啊，这样呢，它还能抵御这个螃蟹的这个寒性。 那么另外这些蝎和虾呢，它就容易引起咱们皮肤的过敏。这个过敏呢，其实表现很多是个皮肤瘙痒啊，然后这个皮肤的这个经过搔抓之后的糜烂面啊，然后稍微一吃东西呢，就会加重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呢，就推荐大家呢，一定要减少这种荤腥的这个腥，尤其是腥发之物，就是包括虾呀、海鲜类的这些东西的摄入。
2: 嗯，
1: 啊，那火锅呀这种就是比较麻辣的呀，这样刺激性的食物呢，都会引起皮肤病的一个发作。
2: 嗯，
1: 所以呢，减少这类食物的摄入，那么对我们的这个皮肤的健康是有帮助的。再就是我刚才推荐的这个饮品啊，你长期去喝呢，对于有些慢性荨麻疹呀、皮肤过敏呀、特禀质的调整是非常好的。而且这个呢也不难喝，也就是说有这个乌梅是酸的啊，它可以泡水，然后加上灵芝呢，灵芝稍微有一些苦涩啊，有些人觉得我这个口感可能不太好，那么你还可以加一些大枣啊，那么它就有点甘酸甜，然后稍微有一点点苦头，我觉得这个呢还是喝起来还是比较好喝的。对于特禀质的人呢，我觉得这款药茶就非常好。动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是增加我们机体的这个对外界环境的一个适应能力，其实这也是我们对健康的一个评估的标准之一。也就是说你健康不健康，那也要看你受不受得住动。假如有些人啊，天气稍微一变，风一凉，我马上就得穿上厚的，要不然不行，就喷嚏连连，然后马上就感冒了，那说明我们中医叫做胃表不固，表气不足了。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推荐大家这样的人群呀，其实我们叫做气虚的人群。那么尤其是表气，我们的表气和我们的哪一个脏器连接呢？其实和我们的肺，我们的肺是主我们的皮毛的，同时又和我们的这个外界的环境呢是相沟通的。如果我们这口气啊不是很就是不很固、不很顽强、不很强壮的时候，人就容易生病。所以这个强调动一动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强调你呢加强自己的抵抗能力、防御能力，也就是对你抵御寒冷的这个能力。那么就推荐大家不要，特别是年轻人呀，不要那么着急，稍微风一刮草一那个一风一凉啊，马上我就把这个厚衣服穿上了。其实还是推荐大家去适应户外的凉空气，去跑跑步运动，通过自身产生的热量来抵御这个寒气。其实秋天呢，它还不是多么的寒，它是凉。
2: 嗯，
1: 哎，它是凉和燥，是这两个这个时令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气候呢是当令。那么这个凉和燥呢，刚才都说了很多抵御燥邪的方法了，就是茶饮啊，然后喝水呀、蜂蜜呀等等，都在抵御燥。那么凉呢，我觉得真的是靠通过我们这个锻炼啊，增加自身的这个热量，就是我们身体的这个护卫之气啊，叫做表气，也叫做胃气。我们中医有个术语叫做胃气，胃表不固，那么就会容易滋生感冒。那么我们强化我们的强壮我们的胃气的时候呢，我们身体就强壮了，那么我们就不容易感冒了。我觉得这个就应该是我们老百姓常年都在春捂秋冻。其实我还想推荐大家有一个六字诀，我觉得原先呢我在节目里也说过，就是咱们秋天的时候有一个功法是专门对我们的肺还有我们抵御我们的这个燥和凉的，其实就叫丝子功。它就能够润肺经，然后固我们的肾水。那么这个功法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其实它是深呼吸呀。建议大家现在其实秋天的其实空气其实非常好，秋高气爽，深呼吸。户外的丝子功其实它是缓慢伸长的丝子功，特别是对这个老年人。刚才我说了，年轻人可以户外的跑一跑，然后产生热量。那么这个其实静气功啊，丝子功呢，也一样可以产生身体的热量啊。大家也可以不妨试一试，看一下这个丝子功法呢，对我们的这个咽喉部的慢性疾病，还有我们肺部的表皮的这样的一些个疾病啊，有没有一些帮助。其实有些人丝子功我不会说呀，然后你就深呼吸，我觉得户外的大口的这种过换气，对我们的肺活量的改善呢，其实就是保护我们的这个胃气呢，都是有帮助的。
0: 提自己的精气神啊，让自己动起来，其实自己身体有正能量的时候，你也不会觉得太累。但是呢，秋天呢，也建议大家中午呢，也可以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午睡。有些人他不睡，那么不睡的时候你要干什么呢？不睡的时候你就去到这个户外，我依然是建议到户外，可以到户外。

0: 外的这个比方绿植比较多的地方呀，公园呀，或者什么退休的朋友呢，我觉得是可以去的。那么到那些地方呢，其实是深呼吸锻炼，然后强壮自己的这个那么一身之气嘛，元气。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呢能够帮助他改善这个秋乏。那么还有呢，其实有些人说我的这个表胃不固，胃表不这个胃表之气呢不够强壮。那么还有一个其实非常好的一个茶饮方，其实这是个传统的方子了，叫做玉屏风散，它就是黄芪、白术和防风。那么这个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把它作为一个预防性的这个口服的这个茶饮来去喝，因为它里面其实就三味药，黄芪、白术和防风。那么一方面去固表了啊，减少就是加强我们的胃气了。一方面这个黄芪大家都知道它有这个益气补中的这么一个作用，那么对于一些中老年朋友啊，特别是有慢性疾病的这样的一些人呢，我觉得这个玉屏风散呢在这个时候也可以不妨作为预防性的来去喝一下，对减少这个倦怠的这个发生呢，我觉得都会有起到作用的。
1: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2: 中秋节假期，家庭聚餐、朋友聚会会接踵而至，饮食不注意呢，也会极易引起消化系统的节日病。此外呢，受到天气的影响，此时呢也是消化疾病多发季。消化道健康关乎全身的健康，此时常见的胃肠消化类的疾病有哪一些呢？消化与健康为何如此重要？我们又该如何逆转消化不适呢？我们来听新疆名医堂主持人清晨采访新疆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消化疾病中心主任徐新建，为我们一起来介绍一下。
3: 主持人好，新疆名医堂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消化疾病中心主任徐新建医生。每年的节假日都是消化道疾病容易发作的时间段，主要有三类疾病比较突出。一类是胆道疾病，比如急性胰腺炎，尤其是高脂血症胰腺炎、胆源性胰腺炎。还第二类呢是胆道疾病，比如说急性胆囊炎、急性胆管炎，尤其是老人易诱发急性胆管炎。第三类呢就是急性胃肠炎，这里发生率也是非常多。这也就是节假日我们病房仍有很多患者在住院，就是这节假日导致的疾病。
4: 哪些常见的症状就表明咱们胃肠消化系统现在正在发生着健康的状况，出现了哪些症状需要提示我们及时来就医呢？
3: 你问的这个问题也挺好的。中医有句话叫不痛不通者痛，这个用在消化道疾病非常典型。胃肠有疾病，它就会表现为胃肠的动力会减弱，表现常见的病人会表现为反酸、嗳气、腹胀、食欲下降、不想吃东西。胆囊疾病表现为后背胀、右上腹痛的表现。胰腺疾病又表现为腰背部胀痛、腹胀、心慌的表现。如果出现恶心、呕吐、腹泻，那是急性胃肠炎，这情况都需要就医。有些情况是口服药物就是可以解决的，但是如果出现了呕血、便血或者发烧了或者口干了、心慌或者气短了，就是呕吐比较严重的，那需要是立即就医了，不能在家对症处理了。
4: 每逢节假日，家家户户基本都会做满满一大桌的饭菜，但是真正能一顿吃完的却很少，剩菜剩饭又舍不得倒掉，而是放在冰箱里面下顿来吃，甚至隔夜再吃。对此您有什么建议吗？
3: 隔夜菜是我们每一个家庭都会遇到的问题，这个也是很多家庭经常出现的菜，尤其是在现在冰箱已经很普及了，隔夜菜更常见了。现在很多上班族，包括我们同事也有这种情况，还喜欢把晚上的菜做好，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带上。有的人他不喜欢订外卖，他就喜欢自己做的菜，其实这个也是隔夜菜的一种表现。

0: 什么是隔夜菜呢？这个最近热议的比较多，一般说就是放过夜的菜就是隔夜菜，实际上放过菜做完菜超过8个小时的它就属于隔夜菜，比如说上午做的菜下午呢它也就属于隔夜菜了。网传很多人说隔夜菜不能吃，尤其很多网红也这样说，主要是担心隔夜菜产生亚硝酸盐容易致癌和隔夜菜变质发酵等问题，实际上它是没有依据的。当然新鲜的要比隔夜的要好，有条件的还是不建议多吃隔夜菜。那比如说我们超市上常见的卖的沙拉和便当，实际上它也是隔夜菜，它都有标注日期，有的标注一天啊，有的标注几个小时啊，但大家都能接受。隔夜菜吃隔夜菜呢需要注意几个问题，我们在这里要强调一下。一个是温度，如果室外温度太高了，尤其夏天30度呀40度呀，这时候呢就是早吃隔夜菜时间要短一点。第二个呢，隔夜菜放置时间这个非常关键，不能太久，4度冷藏时间一般是3到4天，如果是-18度冷冻储存时间一般是3到4个月。我们很多老人他有些误区，他认为放的冷冻的他就是可以保持很长时间，他就不认为不会有微生物，不会腐烂，不会饭菜坏掉。实际上很多菜放了超过3到4个月它已经变质了，在-18度还是有微生物的。所以对这个尤其冰箱冰冻的时候对老年人尤其重视。我们在病房也经常碰到老人，其中有一个老人他吃了大盘鸡，他觉得倒掉可惜，他放了冷冻，结果放了5个月突然想吃了，一化一吃就腹泻了，这个就隔夜这个时间有点长。所以第二，隔夜菜放时间我觉得也尤其要重视。第三个是有些隔夜菜是最好不能不要隔夜菜，就是比如说蔬菜类的、凉拌菜、海鲜类，这几个隔夜菜最好不要。
1: 人们越来越多的了解到了叫肠脑的概念，说胃肠是人体的第二大脑，很多的网络平台当中非常火的这个描述也是这样的，这是为什么呢？
0: 这个也是非常热的话题，就是我们人的肠道呢是跟我们大脑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我们一般老百姓都认为大脑是制控身体所有的部分，因为大脑有神经元，其实我们肠道也有很多神经元，有上亿个神经元，它跟大脑的神经元有很多有相似的地方，它也是分泌一些神经递质的。我们也经常可以看到，就是当我们享受美味的时候往往心情非常愉悦，当心情大好的时候呢也会食欲非常好，相反当我们情绪不佳的时候可能就会食欲不振。还有一个，肠道活动很多不受大脑支配的，就比如说我们自己的活动节奏，比如说肚子饿了蠕动肚子咕噜噜叫，那你会支配肚子不要蠕动了不要叫了，你是支配不了的，肠蠕动就会增加。还比如说有的人胃酸就是高，你说我胃酸高，你说支配一下我胃酸不要高，这个也是支配不了的。这个节假日呢其实多数和节气有关的，节气又跟天气变化有关，这个我们消化系统呢容易跟受天气的变化，突然天气变凉了或者突然变热了，它消化道就容易突发一个一阵突发，尤其是现在就是秋天它变凉了，它容易发生消化道疾病，这跟天气节气有关系。第二个我们也常见的就是消化道，就是急性胃肠炎、急性胆囊炎和急性胰腺炎，是我们常说的也常见的消化道三大节日病。这个为啥会这样说呢？就是我们平时工作还是比较忙的，很多利用节假日呢大家都非常愉悦相聚啊，大家可以游玩呀、旅游呀，这些食物呢它容易导致胃肠壅滞，它就是导致消化道疾病高发的一个主要原因，它容易诱发急性胆囊炎、胰腺炎和胃肠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的中秋节的月饼，月饼现在种类特别多，是有鸡蛋的呀，有肉的呀，有水果的呀，有干果的啊， 但这个不管怎么做，它都属于高脂、高油、高糖的烘烤类的糕点。
1: 嗯，
0: 它是容易诱发这些消化道疾病的，也不容易消化。尤其老年人，他可以少量吃点，不鼓励多吃。
1: 嗯，
0: 尤其是有一些胆囊结石的，这时候就是结痂就发作了，复发了。
1: 嗯，
0: 所以高脂血症胰腺也是在结痂日容易复发。
1: 又一位网友在我们微信后台留言说，今年呢在体检的过程当中查出了胆囊毛糙，想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怎么样来改善，如果说控制不好会有什么样的可能得什么样的疾病呢？
0: 胆囊毛糙是我们很多门诊患者做 B 超经常发现的，这个是一个慢性胆囊炎早期的表现。它还是胆囊还是只是稍微有点病变，已经毛躁了。它下一步发展，如果你要饮食控制不好，尤其是油腻饮食稍微减少一点，如果继续大量油腻饮食，它会胆囊炎就会诱发胆囊结石、胆囊息肉，就会胆囊的其他病变就会出来了。胆囊容易发生结石的发生率还是比较高的，胆囊结石发生率在人群中发生率是10%，每10个里面就有一个胆囊结石，发生病例也是非常高的。尤其是我们新疆一个是天气寒冷，还有一个民主饮食习惯，他喜欢油腻饮食，他这饮酒这方面，属于我们新疆的胆囊结石发病率还是偏高的。
1: 这也是我们能够给到这位朋友的建议，还是要从日常的饮食习惯来做改变、做调整了。
0: 对对。
1: 那您建议他的这个复查周期在什么样为准呢？
0: 胆囊经常复查的话，他有的人担心啊，他会3个月啊、6个月做一次 B 超，这倒完全没有必要。如果没有症状的话，其实我们都给病人讲，1年复查一次 B 超，因为 B 超比较实惠也简单，150块钱就肝胆 B 超做完了。但是你没必要
1: 过于紧张，
0: 几个月做一次。
1: 刚才你也提到了说，我们的消化类疾病和咱们的气候节气都有关联，那怎么样做能够最大程度的来减少气候环境对于咱们消化系统带来的负面影响呢？
0: 对气候节气的变化，我们人体皮肤可以感觉到，如果变天了，我们有的人会穿加一件外套，加一些衣服啊，这样的表现。但消化道也是对节气也是感受到，因为平时吃的太热的菜突然变凉了，它胃肠道就会反应，它会尤其是变天，它会肚子疼了呀，肚子不舒服了呀，腹泻了呀，它会我今天吃的东西不好了，偏热了或偏凉了，我肚子发炎了。那么这节假日变天天气变化的时候，就容易发生这种情况。所以在节假日吃饭的时候，还是注意天气的变化对饮食的影响。

0: 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1: 过节期间呢，家家户户的餐桌上都少不了水果。人们购买果蔬的时候，最担心的就是农药的残留，尤其呢是一些果蔬上的白霜，就怀疑是不是农药的残留，会不会对身体有危害。水果表面的白霜和蜡质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要不要洗？可以吃吗？生活当中，我们经常能在苹果、梨等水果表面看到一层白霜或者是蜡质，这是怎么回事？是人们打的农药吗？其实很多水果在生长的过程当中，本来就会天然形成一些白霜或者是蜡质，那这是它们的本来面目。很多的水果的表面呢，都会有一层白霜或者是蜡质，它们是防止水分蒸发的主要屏障，不仅对植物适应干旱环境有着积极的作用，而且呢，还有助于植物抵抗紫外辐射。由于它们大部分不溶于水，因此呢，可以避免表面形成温润的环境，从而避免病原菌的侵染。所以呢，水果表面的白霜或者是蜡质其实是植物自己形成的，并不是农药的残留。科学家经过检测发现，这些白霜或者是蜡质最常见的是长链脂肪族化合物，它们呢都是不溶于水的，通常呢是很难清洗掉。那蓝莓表面有白霜是农药的残留吗？我们在买蓝莓的时候，很多人就会发现蓝莓表面呢会有一层非常显眼的白霜，那很多人呢担心是不是农药的残留。其实呢，它是叫果粉，是蓝莓自身分泌的，并不是农药，对人体呢也没有危害。而且呢，蓝莓表面呢有一些白霜呢能够防止水分的蒸发，同时呢还能抵御病菌的一个侵害，能够起到保护蓝莓的作用。实际上，蓝莓表面的这层白霜往往说明蓝莓啊是比较新鲜的，因为放久了，蓝莓的这层白霜呢就会逐渐的消失啊，不太看得见了。所以呢，蓝莓表面的白霜根本不是农药，大家不用太担心。蓝莓表面的这层白霜的成分主要是七吨果酸与熊果酸，除此之外呢，白霜当中还有一些醇和脂类的物质，那这些物质呢都是不溶于水的，简单的清水清洗啊并不能够洗去这些物质，如果呢真的是费劲的去洗掉，可能还会破坏水果。除了蓝莓、葡萄、李子、西梅啊等这些水果啊，表面呢也有类似的白霜，它们呢也都是一样的，可以放心的食用。吃的时候呢，用清水简单的冲洗就可以了，完全没有必要把白霜都给擦洗掉。网上的一些流传说苹果啊会打蜡，吃了呢也会致癌啊，五个苹果刮出半斤蜡，吃后呢会致癌的说法。那苹果表面的蜡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都是人工打的吗？那可以放心吃吗？实际上呢，苹果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它的表皮啊自身就会分泌一层果蜡，那这种果蜡呢都是一种脂类的成分，表皮蜡呢主要呢是防止生物和非生物的胁迫的第一道的保护屏障，可以防止外界微生物、农药等入侵果肉，是苹果自身对抗外界环境的一种防护措施。那这种物质呢，对人体呢是无害的，而且呢，在苹果生产呀、运输过程当中啊，打蜡呢其实也是正规的一个操作。国际上呢，有很多的国家，包括我国，都是允许在水果表面做打蜡保鲜处理的。那我国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规定，可以将果蜡用于新鲜水果的表面，也就是俗称的打蜡。正规的给苹果打蜡是有什么好处呢？打蜡呢可以防止水分流失，解决表皮，皱缩的问题，还能够防止害虫的侵蚀，延长苹果的保存时间。 所以呢，给苹果打蜡其实是有利于苹果的长时间的储存和长途运输的。那这样呢，我们才能够随时随地的都能吃到好的苹果。只要是正规的打蜡，也都不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我们大家呢是可以放心吃的。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听一首歌曲，稍后回来。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新疆民意堂节目的所有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四六视听客户端。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我是主持人学前，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1: 放松的心情，
2: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1: 不经意的美好。
3: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1: 听得见的浪漫，
4: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1: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3: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4: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5: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4: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5: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0: 各位好，这里是 FM 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 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一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心。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 APP 正在进行同步播出，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了。当然，关注到就业创业的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关注了。中秋假期，月圆人团圆，有人踏上归途，有人围坐赏月，也有人在这个团圆的节点重新思考稳定与远方，回家与奔赴的分量。假如给您一道选择题，一边是令人羡慕的稳定工作，一边是英国两所名校的留学 offer， 您会怎么选呢？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林子却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他辞去协和的工作，放下留学的机会，回到千里之外的家乡新疆伊犁。很多人问他，你后悔吗？你甘心吗？他没有直接回答，只是用行动创办了伊犁芳华会退休俱乐部，一个专门为50、60、70后定制的高品质退休俱乐部。他说，我想让叔叔阿姨们在这里找到兴趣，找到搭子，找到退休生活的新节奏。中秋假期，我们也不妨听听他的选择。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让我们来一起跟随主持人月琪，一起走进林子的世界，和他聊一聊什么才是一个人最值得的奔赴呢？
1: 林子你好。
2: Hello， 你好。
1: 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先来和我们的听友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听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土生土长的江三代林子，然后现在的这个地点是在新疆伊犁，在我们的工作室。
1: 非常开心啊，林子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分享有关于你的故事。那这两天在忙啥呀？
2: 这两天我们在活动室搭建了一个小的音乐，就是欢唱班的一个一个搭建，就是我们有专门安了几万块的音响设备、调音设备，包括话筒，我们想在这里去之后持续的开展一些欢唱活动。
1: 那其实在我们节目刚刚开始呢，就给各位听友朋友们介绍到了林子呢，现在是创办了伊犁芳华会退休俱乐部。那这个退休俱乐部都设计了哪些项目？能不能也来和我们的听友朋友们介绍一下？
2: 可以，没问题。因为我们俱乐部的话，它其实是有常规的一些课程，比如说非洲鼓呀、旗袍形体、燃脂操等等。然后我们最近筹备的就是带大家10月份去东北14日的一个游玩。我们这个游玩它是带有一定研学性质的，然后因为我个人觉得旅游它本身就是可以延长生命的当然这个也不是说我自己的一个观点，它也是有科学依据的，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接触到很多新鲜的事儿，然后不断的去激活你的大脑，然后就是他们退休的这些人群的话，可能每天本身来说，就是我们接触到的目前的会员都说自己也比较忙碌呀，会带带孙子、洗洗衣服、做做饭什么的，其实但是这对大脑来说就是相同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就想怎么样能够让他们去做一些更多新鲜的事儿，旅游它当然也是一个部分，所以就是虽然说可能旅行当中你会觉得有些劳累，但是你在旅途的过程中会接触到很多新鲜的事儿，就是更好玩的、更有意思的事情。然后当然比如说我们每一次的行程安排当中也会给大家安排很多的美食，因为我本身也很喜欢吃。那这就是我们俱乐部大致的一些项目吧，有兴趣文娱课程，还有一些活动，就活动当然也是不定期的，然后再就是旅行，然后我们最近筹备的就是10月份去东北，目前市面上没有这样子14日的行程，这个也是我们自己定制的一个行程安排，所以肯定会带着大家玩得非常开心的。
1: 听起来太有趣了，听你这么一说啊，我都有点想报名去参加了可是说到这儿我也有点对不上号，很难把现在这个 就是这个聊项目聊内容闪闪发光的你和两年前那个穿着白大褂走在北京协和走廊里的林子联系到一起。那咱们把这个时间往回拨一拨，当初在北京协和的时候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呢？
2: 那会儿应该是在2014年的时候，我大概是大学才毕业，然后当然看起来就是比较懵懂，穿着白大褂，然后但是我的工作它其实不是在协和医院，我们是协和药物研究所，然后主要就是搞药物的研发。但是对于刚大学毕业那会儿，其实也是找不到明确的这种就是未来的方向，我到底是不是和走这条科研的路，反正每天就是在完成一些日常的就是课题组长老师安排的工作，然后顺带就是备考了雅思。因为那会儿我想，如果要是继续就是深造，继续走这条路的话，肯定是要深造一下，然后就读博读研，可能就一条路走到黑了，就是这样子安排的。然后那会儿因为我家是在新疆嘛，在那边上班的时候也是挤在出租屋里，然后为了方便，也因为我是一个对时间观念比较强的人，我不想把时间浪费在挤地铁呀什么的，所以就租的是在天坛旁边，就是单位的家属院。然后反正那段经历也挺有趣的，我感觉
1: 我觉得不仅是有趣，而且也是一条看起来前路漫漫一灿灿的道路。但是后来啊，你拐了一个非常大的弯儿，那是什么样的契机当时让你离开了那份工作呢？
2: 我是这样子的，因为我感觉我这个人还是挺幸运的，就是一路从上学然后一直到现在身边都有挺多贵人的。当时我也在犹豫，就是为什么考雅思的原因也是就是为了这个留学做准备嘛，但是其实目标没有那么的明确，就是我必须要继续读下去。然后但是我身边就有这样的很好的学姐，在我大学的时候，我就是在实验室做课题的那段时间，然后这个学姐她是一直在带着我做科研的。然后我也有问过她，我说就是我到底要不要继续读研呀什么，这样子像你一样一直读到博然后再修个博后。她说其实这条路的话是看你自己，就是如果说你要是还不太确定你的方向，那你就不要说是闷头就直接学到头。因为如果你读完研之后你干了跟你现在专业不是对口的工作，那你这3年是浪费了的。然后还不如你现在就上完大学就转行干别的。如果说你确定要走这条路的话，那你当然选择读到研是最好的一个发展。然后我觉得也是他的这个点拨吧，所以我当时毕业了以后就去应聘了协和的工作。然后我想这个地方应该是就是从这个距离上来说是最接近我未来工作的地方和环境了，然后我要去在这里感受一下这个是不是我真正想要发展的一个方向。所以当时就是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但是为什么离开了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工作环境它毕竟是科研嘛，就是大家真的是埋头就是在干科研，然后可能也

1: 会牺牲掉很多休息啊的时间，你像我们那个课题组长马老师，我对他印象特别深，他跟我父母的年纪一样，但是周末他真的是没有时间去休息，然后包括中午我们要是睡个午觉呀，因为我们正常上下班嘛，就睡午觉就该休息就休息了，但是他就是属于那种还要只能是趴在桌子上休息一会儿的那样，我就觉得这个好像没有什么生活质量，然后当时我就决定还是算了，就放弃了吧，就没有再继续走科研
0: 这条路了。嗯，了解了，感谢林子的分享。那其实说到这儿呢，我相信关注过林子的朋友大家伙都知道，您之前在一次分享里面说过一句话，我还特意记下来了。是您当我记得您当时是这样写的，说回到千里之外的伊犁陪伴父母左右，我不知道这算不算独生子的责任。那这句话当时其实我看到了以后读了好几遍，那责任这个词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1: 我觉得我本身就是 家里的独生子吧，然后可能大家对于独生子的想法就是哎呀独生子都是娇生惯养的，但我恰恰相反，我是属于野蛮生长的，就是我从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住校了嘛，然后所以就是不管是洗衣服呀，然后叠被子呀什么做作业啊，这些都是没有家长去督促你的，都是自己在干，然后而且我是就是我爸妈两边的孩子，就是兄弟姐妹的孩子里面我是老大，就是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就是有要给表弟表妹们呀，堂弟堂妹们这样起到一个表率作用嘛。嗯，再一个就是我小的时候确实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因为那会儿父母就是工作特别的忙碌，也没有时间去照顾我，然后周末呀或者在假期的时候，我都是姥姥家混个饭呀，或者姨妈家混个饭，就这样子的。 所以我对家人来说，包括对亲戚来说，我是割舍不下的，就是那会上大学的时候才真正出去嘛，就每年回来跟家人团聚的时候，就是特别的开心，然后能感受到这种家庭的氛围，然后离开的时候就是哭得稀里哗啦，恋恋不舍，然后所以我就无法想象，如果我就是离开亲人身边的话，要怎么办？所以我还是觉得，虽然我是给父母也在强调，就是你们是独立的个体，你们应该
0: 为自己多考虑，不要为我去牺牲什么。但是我觉得缘分让我成为他们的子女之后，我还是想要，就是陪伴他们一起吧。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1: 嗯嗯，那我们也知道回来了以后，父母是把你留住了，可你回来了以后，日子不能只围着家里转，于是就有了后来的这10年，而且干的还是和当最初工作拔杆子都打不着的一件事儿。先说说不宜吧，10年软装不宜，您之前呢是有过相关的创业经历，那当初为什么选择这个行当呢？ 我是因为我妈妈她是一直在做生意，然后她是在做建材方面的嘛，就是瓷砖卫浴。她觉得这个瓷砖卫浴可能太，因为是属于硬装了，就比较冰冷，她觉得女孩子嘛干点跟美学相关的，那就做做软装，比如说窗帘呀，然后床品呀，饰品呀，装饰画呀什么这些的。所以我觉得也算是误打误撞进入到了 部，第一点是我自己本身是热爱文艺的，就是可能从骨子里就是很喜好，小的时候就是学习钢琴舞蹈，然后十二岁那会儿不是也考上了，就是当时是北京解放军艺术学院，到那个乌鲁木齐招生，所以我专门还是坐班车过去到那儿去考试的，然后也考上了，但因为年龄比较小，然后父母就没有让我去上，但是就是从小培养的这个艺术爱好吧，所以一直我觉得是根深蒂固刻在骨子里的一种感觉，所以一直也没有放弃，一直包括我上到初中大学呀什么这些，在班级里或者在学校里都在
0: 我觉得可能是所谓的天命职业，就是你在做这个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投入和专注，这是我本身喜好这块，然后所以我觉得可能是所谓的天命职业，就是你在做这个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投入和专注，这是我本身喜好这块，然后再一个就是我爸妈他确实也是退休了，因为我爸爸是今年3月份退休的，然后我就说想给他们找点什么事儿干呢，然后当然我在内地每年不是出去要出差的时候也会去到很多的地方，然后看到他们有很有意思的这些文娱生活，然后那我就想的是能不能把这个也就是带到我们伊犁来，然后让他们这些中年人也能够把自己的生活管理起来，过得更加精彩一些，反正各方面原因吧，就想创办一个这样子高质量的社交圈子，然后让大家能够多交交朋友，充满欢声笑语这样的一个氛围的地方。嗯，
2: 了解了。就像刚才林子所提到的，在江外其实也接触过相关的中老
1: 你看课程像在本地各个地方吧，我相信都有很多的社团呀，然后组织呀，包括你大学呀等等，他们都会给大家提供这样子的课程。我觉得课程它就是才艺，它只是一种载体，但它并不是大家真正稀缺的东西。因为你去广场舞，广场上也可以跳广场舞，就是活动呀跳舞呀这些都行。但是我们本地退休群体我觉得最缺的是这种被看见的这种归属感吧，就是有这种自我价值的这种体现。所以我就想打造一个比较平等的相互尊重的社群。我们在这儿也不要攀比谁家庭条件好什么的，也不要去聊那些八卦，然后大家只是因为爱好聚在这儿，然后比较轻松自在的一起就是进行一些课程呀或者是活动呀。 然后还有一点，我觉得可能缺什么呢？就是认知的一个高低。我觉得这和财富和地位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我特别想分享一下我们就是在搞活动，我认识的一位哥哥和姐姐。那个姐姐她本身条件并不是特别好，她不是高薪退休的人群，然后但是她非常的懂得感恩，也很懂得生活。就我们有什么活动呀，她都会参加，不是因为她参加我们的活动我才这样说，而是可能每个人她对消费这个点不一样，有些人觉得，哎，我花个30块钱参加个活动或者是几十块钱的，挺好的，就是给我自己增加了一些新的体验。但是有的人就觉得，哎呀，我哪怕是月薪10000，我也不会去花这100来块钱去搞这些没有什么意思的、没有什么意义、这能干啥呢？你充个咖啡能干啥？你学个冲咖啡，或者是你学个插花能干什么？对不对？那这个是每个人的认知高低不一样。 还有就是我觉得我们这边大家的这个有一个点是我很想分享的，就是我们有一次搞活动的时候，一个大哥，就我们这里不叫叔叔阿姨，因为不想把大家叫年纪叫老了，所以我们就叫的是哥哥姐姐。当然他也是我父亲父母这样的年纪，然后穿得非常好，这个始祖鸟啊什么带着这个劳力士啊什么的。我们在搞活动的时候就路过，就在公园里面嘛，然后路过了一个垃圾箱，然后垃圾箱旁边就 是扔了一个空瓶子，当然可能是别人扔没扔进去，他就在这个垃圾箱旁边，他就过去的时候顺路的时候就把这个瓶子捡起来扔到垃圾箱。我觉得是个很小的动作，但是被我看到了，我就觉得每个人身上都有我们学习的东西吧。就是我只要是有一双发现的眼睛，我都觉得大家肯定是在这个圈子里能看到彼此特别发光的点儿。那其实说到这儿呢，我相信大家伙对于和我一样对于芳华会俱乐部呢也是越来越感兴趣了。在这里也想和林子来聊一聊，咱们芳华会平常最热闹的时候是什么样呢？比如说您刚才所提到的课程，有声乐课、非洲鼓、旗袍秀等等，那哪个场景 对你来说印象最深刻、最为感动，会让你觉得，哎，这一瞬间让您觉得办这个俱乐部一切都值得的？ 我是觉得就是 其实我们每天的课程都很热闹，因为我在创办这个俱乐部的时候还有一个很好的合伙人是蜜蜂老师，她也是我十多年的一个闺蜜，然后她本身就是一个很搞笑很幽默的这种女孩子，然后而且能量就是非常高能量的一个人，所以她总是会在课程里传递出这种高能量的感觉，然后大家就会在这个课程当中

0: 或者活动当中就会觉得非常的开心。那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刻意制造一些或者设计一些小环节啊，去调动大家的一个氛围啊气氛呀。当然所有我们的课程里面我们都不会带有这种训斥的这样子的场景，因为他们这个年龄其实学这些东西他也不是为了考级啊或者是比赊呀等等，大家来了其实就是图开心，所以我们不想像是真正老师教小朋友这样子，你要去训斥他没有做好啊或者怎么样，我们没有这样的环境，所以我们的氛围每天都是挺开心的。了解了。那这些年来您跟这些武林后六零后七零后的大哥哥大姐姐们相处有没有什么让你比较意外的发现呢？或者是说他们身上有没有打破你刻板印象的地方？
1: 我觉得就是大胆的在尝试一些新鲜的事物吧，就是多维的去体验生活，而不是说我退休了我就是除了可能在家做做饭照顾老人带孙子啊我的生活就一成不变的这样，没有，他们既然能选择我们走出来，我觉得他们就是对于自己的一个生活的新的尝试和体验啊，这种新的选择吧。就比如说我们之前就带他们一起去体验维巴，因为我自己其实说实话我都没有去过，就是我很想说我们九零后去想体验什么样的新的生活，接下来然后我们就带着他们一起，然后到这个地方玩了一下，当然也不是特别的晚，但是大家也很开心，因为它里面也有很多的表演。 然后可能跟我以前的一些印象，就是比如说他们可能是这个年纪啊，可能更喜欢一些免费的东西啊，其实不一样，其实真正的他们分得清免费和价值，而且他们也希望是能够愿意去为一些有温度，然后纯粹的这种文化社群去付费的。嗯。
0: 那通过这么长时间和林子的沟通，大家伙也都知道，从最开始的服务不亦客户，到现在服务这些大哥哥大姐姐，那你觉得自己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我个人感觉是更有耐心了，因为从服务不亦客户的时候，我其实只要需要用专业去打动他们就可以了，他们觉得，哎，你非常的专业，我愿意为你的设计买单，然后包括你的产品，你的质感各方面都很不错，那就OK了。但是对于退休了这些叔叔阿姨们，我觉得更多的他们需要的是耐心，我本身原先是一个非常急脾气的人，然后但是自从开始跟他们接触，然后我慢慢的要开始学习表情管理，就是在急躁的时候不要表现出那种不耐烦，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这个对自己来说也是一个好事情。
1: 其实这个吧，我觉得这个是个很好的辩题，但是我个人觉得不要用别人的标准去定义你自己的人生，这点也很重要，我也是一直这么做的，就别人眼里的好生活未必适合你，就是包括我们不管是选择留在大城市还是留在回到家乡，这个不是永久的单选题，就是你不是说你这辈子就只能待在家乡了，或者你这辈子只能留在大城市，我们可以选择出去多历练一下，积攒经验，然后认知，再带着你的能力回到咱们的家乡，你不管创业也好，或者去创造更大的你的价值也好，那你也可以选择长期扎根在大城市，然后你定期回来陪伴家人，或者是你把家人能够接到那边去，那也是很好的。
0: 就是流动的，它没有说哪一个选择就只能是让你定终生了。所以无论在哪，就是最重要的是看你是否能够持续的成长，然后你是否能够接纳你当下的这个生活。你不要特别割裂，就我回来了我还非要那样，就是心里想着哎呀我当时怎么不在那边，我要是这样那，你不要这样有这种割裂的情绪在。
1: 反正我觉得大城市有大城市的艰难，家乡也有家乡的挑战，没有最完美的选项，就是所以不用焦虑，你就遵从你当下的这个内心就好了。那也许我也不是说一辈子可能就在伊犁了，如果有之后更好的机遇或者什么的，那也许后半生又去那地发展了，这个都有可能的。嗯，
0: 好的，感谢林子的分享，我们再来把话题回到我们的芳华会。那接下来对于芳华会还有没有什么样的期待，能不能也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2: 嗯，可以。我是这么想的，就是拿我看到的一个特别好的诗歌里面的画面举例，因为我当时，我说诗歌朗诵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现在目前没有的板块，而且我们也开了这个部分的课程，的原因就是我非常希望他们能够，就是因为他们是有一定阅历的人，跟我们去朗诵这些文章也好，是不一样的。我希望他是那种很舒缓的，侃侃而谈的，像说话一样的
0: 言的那种，就是能够包罗万象吧。然后我也不希望它只是一个上课或者是搞活动的一个俱乐部。
1: 嗯，
0: 我希望大家能够在这里就是有更多这种共创的东西，就比如说，哎，我觉得这个非常好，我能不能把它带进来给大家分享？没问题啊，我觉得只要是我们，就是我和蜜蜂老师两个人觉得还不错，那愿意给大家去提供这样的平台。它只是一个平台，不是一个真正的只有我俩能做主的地方啊。我想就是能够让它在伊犁这片土地上变成一个比较有温暖的，然后有一些这种精神文化的这种家园。嗯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林子的分享。那其实节目一开始呢，我问了大家伙一个问题，什么才是一个人最值得的奔赴呢？其实听完林子讲完这一路，从协和到伊犁，从白大褂到非洲鼓，从装点别人的家到照亮别人的一段日子，我好像渐渐有了答案。也非常感谢林子能够跟我们分享这么多你的创业经历，包括你的创业故事，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关于我们芳华会俱乐部暖暖的爱意。当然我们也希望芳华会的未来呢越来越好，也期待这里能够有越来越多的欢声笑语。我们也希望以后日后呢，林子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暖心的故事，好吗？
0: 好的，没问题，欢迎大家来我们伊犁玩哟。
1: 嗯，好的，再次感谢林子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因为时间关系，今天我们连线先到这里啦。
0: 嗯，好的好的，
1: 好，再见，祝您越来越好。
0: 再见吧。
1: 嗯，好，再见。
0: 嗯，听众朋友们再见。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在刚刚的时间段呢，我们共同跟着林子呢，了解了他的创业故事。我们总觉得奔赴就是要往远处跑，往高处跑，往人多的地方跑。可有些人最值得的奔赴就是往回走，走回来，走来时的路，回到父母的身边，回到那些正在慢慢变老需要我们的人中间，告诉他们，你们的好日子还没过完呢。

0: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4: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5: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2: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5: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2: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0: 欢迎继续回来，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 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 安居乐业在新疆， 我是主持人月新。 那下半段的时间一回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聆听梦想之声的板块。今天的聆听梦想之声呢，我们要一起走进到的是新疆北斗同创公司，去一起看一看公司团队是如何用制度创新、技术攻坚与边疆坚守来书写新疆科技追梦的故事。接下来的时间一起去看看吧。
1: 我党的方向永远是对的，靠着这份信仰就没有打不下来的山头。在他乡边界小城，作为一个党员来讲，一直往前走。
2: 我们现在已经建了5个支部了，每一个支部党员都是在里面起到核心带头作用的。新疆北斗同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深耕智慧城市建设， 聚焦IT 智能运维、系统集成、软件开发的本土科技企业。
1: 目前来说，他是通过协议里面全都是。甄磊主要负责公司的技术研发工作，入职不久他就主动请缨立下军令状，全力以负责投入到了新项目研发。
3: 我当时也是在跟领导面前，就说我要研发这个，我说给我半年时间，我把最推头阻死，我必须把它搞出来。
1: 甄磊新打造的人工智能赋能技术运维创新方案，突破了传统技术堆砌的模式， 借助智能自动巡检、故障溯源能力，既能大幅节省人工排障时间，减少运维开支，也能让 IIT 设备运转更稳定。在当时的新疆，这个领域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拥有极大的发展机遇。我们去看一下啊，现在我们
3: ITOM 和大模型之间，他们现在进展如何？先看一下吧。他给大模型喂的是一个静态的页面。
4: 他怎么知道我的CPU使用率这么高？
3: 所以这个发明算法是很难很难的一件事情，让你感觉就一个数值要么就无穷大、无穷小，你就感觉你陷入了一个无穷的宇宙看不到尽头，也有可能一个小分子的一个变动，三个月六月感觉我已经推演任何没有问题了，可能一个数字的变动就让你整个公司全部前功尽弃，然后你就不成立了。从0到1的技术攻坚，步步都是挑战。
1: 他考验技术，考验团队，更考验个人的坚守与担当。哎呀，老爷，好，好是吧？甄磊的老爷王忠平是一名老红军，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而老爷的谆谆教诲，加上甄磊作为预备党员的责任使命，总能在难关面前不断激励着甄磊奋勇向前。
3: 因为比起我们现在做的研究和一个创新研发，和那个时候留学牺牲，那我们这算啥？
1: 这份红色家风始终指引着甄磊砥砺前行，凭着一股韧劲与闯劲，带领团队一步步突破难关，实现了从摸索钻研到自主创新的跨越。2021年，第一代人工智能运维平台成功研发，团队坚持以党建
4: 引领技术升级，完成产品从第一代到第二代的迭代，一举填补了新疆人工智能赋能运维领域的系统性空白。2023年呢，我们就带拿了这个产品去参加了第12届的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我们国内的最高的赛事，二等奖。我那二等奖很开心吧？那些企业那是比我们要大得多了，各方面来说，我就觉得我都不是一个量级的。然后也专家就说，你们做的这件事情啊，是国内都是领先的。
1: 听到这话的时候，我觉得哇，原来我坚持做一件事情是国内领先了。这既是技术闯关，也是党建赋能、聚力攻坚的生动实践。甄磊带着科创团队全速前行，让科技铸建边疆的初心化作了看得见的成果。如今，新疆北斗同创自主研发的智能运维管理平台，已经在全疆各地多个行业落地应用， 更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的边境口岸信息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你把那个绑好啊，你抬头自己看一下，看能不能够到球机，可以吧？马上掉了啊！李根银， 2019年 开始参与公司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的运维工作。
5: 没接触的时候，听别人说我都不服啊，结果跟着我们同事去晚上走廊的时候，7个小时才能到点位上。
4: 要爬山的时候，爬上几步就要停下歇一歇，也是我没有想到的。
1: 在高原工作，运维难度远超平原地区，不仅要有破解设备疑难杂症的过硬技术，抵御高原环境的强迫身体素质，更需具备在狂风暴雪中断路抢修，在突发险情下临危不乱的超强应变能力。
4: 什么撒娇皮现在会不会弄了？其实这个东西不难，你把这一块学会了，整个现场你看这种户外的事情的屏就多了。
5: 穆巴热克夏，塔吉克小伙，一年前加入公司团队，对于这样的年轻伙伴，李根银都是手把手教。他想把公司多年来沉淀的优良传统延续下去，为公司培养更多的技术人才。
6: 李总在接线、网络、然后电脑这些技术方面都很强，然后后面他是教我们，都跟朋友一样。
1: 在塔县的运维一线，20多人的团队里，员工的流动性大，一直是李根银管理的难点。对李根银而言，既要手把手带好新人，帮助他们快速扎根成长，更要想方设法把技术过硬、愿意坚守的能将留在身边，和各民族的伙伴一起并肩同行。
4: 本身我在塔县边界小城，身边有很多这个例子也感染着我。作为一个党员来讲，我一定要秉承着艰苦奋斗这个精神，一直发扬下去。
7: 全家运维的业务大概有将近30个县，都要跑好几遍，因为那个每个点位的员工他还有一些更新换代，就是交替的问题，还有一些就是尤其是安全和保密意识这一块是不断的要强调的。
1: 眼下正值喀什旅游旺季，身为新疆北斗同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之一，臧延磊要奔赴喀什各区县景区文旅点位，检查智慧安防设备、智慧文旅运维系统与监控网络运行状况。
8: 国家对于大数据还有 AI， 包括我们一些国家安全，包括网络安全，可能应用的更深一些。整个的这个西部，就不光是新疆了，但是这些应用怎么落地下去，需要我们这样的企业去做集成，去做一些二次的开发服务。
7: 根银，咱们那个新同事他以前工作是有多少年？
4: 他以前一直在科信工作。
1: 他们这个。而让李根银格外高兴的是，公司党委书记臧延磊一直牵挂着运维一线的人才建设。当得知塔县运维部正在吸纳新成员，培育骨干力量时，他亲自为新成员加油鼓劲，为团队注入信心。
7: 大哥是哪年入的党？
9: 我是2007年。
7: 你老党员了。我2019年入的党。
9: 2007年。都是经理，我希望把我儿子比较好，你们一起配合。
7: 对对对。
9: 把这个公司的工作什么推进好。
1: 此次走访，臧延磊对塔县运维部吸纳的新员工十分认可。作为公司党委书记，他始终践行将骨干培养成党员，将党员培养成骨干的双培养人才培育机制，鼓励像埃米尔库尔班

0: 这样的少数民族员工在本职岗位上不断锤炼自己，并主动向党组织靠拢。
1: 我觉得我们在社会责任方面，我们现在解决的就是说是咱们新疆的低学历人才的培养和他们的就业，至少这200多个孩子大部分都是农村出来的，我们这个事儿是可以当他的事业来做的，因为这个行业它是一个朝阳型的行业，它会一直持续下去。他们呢一毕业以后到我们公司来，我们通过我们专业系统的一些培训与训练，他们可以在这从技术员成长成为工程师。所以我们还是想把党的这个工作要做的极致，我们员工现在积极入党的这个程度啊，已经是超出我们想象。
0: 2024年，新疆北斗同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党支部改设党委，是目前乌鲁木齐互联网行业里唯一一个设立党委的私营企业。2025年，张延磊当选党委书记。
1: 当时成立了很多攻坚小组，已经建了5个支部了。你像我们的市场部的一级支部，包括我们的运维的支部，包括我们各区域的这个支部，每一个支部党员都是在里面起到核心带头作用的。
0: 未来，作为新疆互联网行业的小巨人，北斗同创将以党建领航，以科技为翼，奋力书写民营企业的灿烂篇章，为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

0: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是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今天的挑战吧技能板块，我们来一起跟随挑战官来认识世界技能大赛赛项数控车项目。接下来的时间一起去了解吧。
1: 它的精度是三分之一的头发丝的精度。
2: 这个要关吗？
1: 你害怕的话可以先关。
2: 我有点害怕。
3: 它不会弹起来吧？
2: 下一站，上海市城市科技学校。这一站我们要拜访的呢是虽然跟我同龄96年，但是却有着7年数控车教学经验的沈老师。究竟他有着什么样的特殊技能？我们跟他去学习一下。
1: 今天我们就要使用我们的数控车床，把这个毛配件做成这个高脚杯工艺品。
2: 那我们开始吧。
1: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加工的一个图纸，再选用一些刀具进行加工。
2: 有什么讲究吗？
1: 有外圆刀，有内孔刀，有外轮刀，有内螺纹刀。
2: 所以我们在干之前得先把工具认全。
1: 对，我们得选用适合的刀具进行装刀对刀工作。靠到底面之后需要倾斜一点，可以来试一下。
2: 好，给它放进去，然后把它扣上去。
1: 我们需要进行一个对刀工作，你来试一下吧。
2: 你沈老师，我感受到你的紧张了。我一上手操作，他就掰住了我的手，他很害怕。
3: 正式操作的时候是不可以像我们这样静态对刀的，对吗？
1: 对，要让卡盘转起来。那我们先给他一个500转。
3: 要到什么程度啊？
1: 要碰到零件。
2: 要碰到零件。
1: 要来。
2: 不，我有点害怕现在。它已经有小飞花了。
1: 对。哦。现在我们程序已经在这个机床里面了，可以机床加工了。循环启动吧。
2: OK， 好的。
1: 好，我们现在第一步的开图已经完成。
2: OK， 现在就完成到了这个程度了。现在这块我们大概完成了20%？
1: 20%左右。
2: 感觉跟老师手上的这个成品比，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对于像你这样的初学者，完成这样的零件确实来说有点困难，可能需要2年的时间。
2: 浓缩成4个小时其实是很难的。
1: 对。进行一个尺寸的检测，选一个适合的千分尺，这里是24.753，来试一下。
2: 哎，很不一样。
1: 你一直在变。
2: 我就没量对过。
1: 就熟能生巧，你会发现我每次量都是一样的。
2: 难怪要学2年呢。要不您给我今天这个20%的这个作品打个分。
1: 游戏态度十分好，所以我们达到4.5颗星。哦，
2: 这么多，只扣了半颗星给我。沈老师还是太宠我了。Cheers。
1: 个人有一个做的小工艺品要送给你。
2: 是我刚在那边看到的小飞机。谢谢。平时学这个专业的女生多吗？
1: 很少，就是整个年级只有2个。
2: 你是平时自己很卷？
1: 我就是趁他们休息的时候偷偷卷。
2: 我太厉害。参加世界技能大赛的选手呢，虽然都很年轻，只有20岁左右，但这些妹妹弟弟们，他们都是经过校级、市级、国家级层层选拔的，也让我们预祝今年世界技能大赛的中国选手取得好成绩。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乐业新疆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 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0: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1: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
1: 全国秋粮收获近20%。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0: 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2: 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0: 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0: 各地人们在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中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2: 首都北京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氛围，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式亮相，花坛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五的光明前景。花坛底部直径45米，设计为牡丹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长安街沿线也布置了10组不同主题的大型立体花坛。北京各大市属公园陆续推出140多项游园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节日文化生活。中秋假期，贵州丹寨的非遗展演和体验活动人气十足，几十支巡演方阵载歌载舞，一一展示锦鸡舞、苗族蜡染技艺等。在陕西榆林的老街上，陕北秧歌表演热烈高亢，

0: 演员们不时变换队形方阵，引得众多游客驻足观看。新疆和田市团城景区迎来八方宾客，游客在漫步游览老街时，可随时参与体验制作月饼、橘子灯笼等。中秋月夜，灯火闪耀，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里，实景演出与趣味互动串联起宋代市井生活场景，游客边逛边看，体验人在画中游的乐趣。预计今天入园游客超70,000人次。在浙江海宁，水上迎灯非遗民俗活动以月色水光为天然舞台，融戏曲歌舞诗词于一体，为观众呈现一场具有江南水乡韵味的视听盛宴。在湖北宣恩，市民游客在供水河畔看山水实景演出，放飞孔明灯，寄予阖家团圆的美好祝福。在安徽黄山唐磨古村，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徽州鱼灯表演吸引了众多游客。20多米长的鳌鱼灯在夜空灵巧舞动，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氛围。在江苏扬州，剪纸绒花制作等吸引了众多游客观摩体验。山东潍坊诸城市则以明月几时有，家国万里明为主题，通过诗乐舞、情景对话、古琴合诵等多元形式弘扬传统文化。花好月圆人团圆，在福建莆田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热闹的长街宴火热开席，街坊邻里、市民游客边吃边聊，其乐融融。在海南三沙永兴岛、赵树岛等各岛礁，大家齐聚一堂，共赏明月，共话团圆。香港维多利亚公园近日汇集超过3000盏彩灯，体现了团圆的中秋主题。传统民俗活动大坑舞火龙也在中秋佳节前夕热闹上演。澳门特区政府25号举办月满三八夜2026中秋音乐会，澳门市民和游客在花好月圆等经典曲目中共庆中秋佳节。澳门主要街道、广场、公园等数十个地点还布置了节日灯饰。月到中秋分外明，每逢佳节倍思亲。从天山脚下到关中平原，从边关哨所到执勤一线，在祖国大江南北的座座军营里，官兵们用自己的方式共同庆祝这个团圆的日子。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出行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4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热门线路加开夜间高铁的同时，重点车站还推出高铁加大巴的公铁联运服务，旅客选择联程出行，购票可享折扣优惠。公路出行以短途自驾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交通运输部利用路网研判智能体，结合历史数据，对可能出现拥堵的路段确立静态清单，实施一段一测、一点一测，避免出现大面积拥堵。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191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
1: 秋粮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迎来收获，主产区多举措提升抢收效率，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西南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收获过30%。眼下全国部分秋收区迎来降雨，抢收成熟作物成为重要一环。湖北3000多万亩中稻开镰收割，在鄂州太和镇受连阴雨天气影响，成熟地块还未完全干透，当地紧急调来宽履带收割机下田抢收，提高收割效率。
2: 收割后的这个稻田，履带式收割机作业后啊留下的这个车辙深度，大家来看一下，达到了30甚至40公分。那么雨后泥泞也挡不住它的步伐，为我们的秋收抢回了宝贵的时间。
0: 河南7600多万亩秋粮收获进度过半，在周口，针对阴雨天气导致田间湿度大、玉米籽粒水分偏高，农户将刚收割的潮粮第一时间运送至附近的烘干塔集中烘干，实现收割、转运、烘干无缝衔接。
3: 我们的风干设备24小时不停机，人歇机不歇，日处理少量800吨到1000吨。
0: 黑龙江大豆迎来大面积收获，在鹤岗高蛋白大豆种植和单产提升核心示范基地，两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可一次性完成大豆脱粒、秸秆粉碎等作业，

0: 每日收割量达1000亩。
1: 我们采用了新品种，搭配根瘤菌接种和分成施肥技术，大豆吃得精准，长得壮实，蛋白含量高，平均亩产突破450斤以上。
0: 农业农村部将分区分类推进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2: 今年以来，两重建设持续发力，支持高校进一步改善基本办学条件，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
0: 今年秋季新学期，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正式投入使用，迎来首批师生。这已是国家两重建设支持的首个建成投用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
3: 我们的新校区建设被列入两重支持范围，新校区将新增学生学位1.5万个，新建了16栋学生宿舍，有效地破解了长期办学空间不足、学生宿舍紧张的发展瓶颈。
0: 今年在两重建设的支持下，优质本科扩容扎实推进，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扩大2.4万人，高等教育区域布局持续优化。在两重建设支持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中，中西部、东北地区新校区数量占比接近50%。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新校区填补了新疆高水平工科大学的空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未来农业新校区重点培养旱区作物育种、节水工程、黄土生态修复等方面的高层次人才，补上农业人才短板。以新校区建设为契机，各双一流高校加快推进学科专业体系战略性调整。新校区90%以上学科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新校区汇集的国家级重大教学科研平台超过120个。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将继续安排中央投资支持高等教育提质升级，引导双一流高校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学科专业，打造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新载体，为社会经济发展持续提供有力支撑。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跳水比赛今天开赛，在女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夺得金牌，王宗源、郑九元夺得男子双人3米跳板冠军。射击赛场，在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的第100枚金牌。韩佳宇、张丽媛分获该项目的个人金银牌。皮划艇净水赛场，王楠夺得女子500米单人皮艇金牌，李晨浩、张鲁希夺得混合双人500米皮艇金牌，马亚楠、吴胜月夺得混合双人500米划艇金牌。在男足1/4决赛中，中国队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次闯入亚运会男足四强。昨晚的田径赛场，宋佳媛夺得女子铅球冠军，实现该项目中国队在亚运会上的13连冠。压轴上演的女子100米决赛，17岁小将陈瑜杰以11秒06的成绩夺得冠军。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2025年度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全年共承保机动车3.86亿辆，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8月份暑期出行带动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文化游带动文化服务消费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3%，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获得相关数据的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出具身份证明，便于各类生产经营活动。中秋假期，两岸小三通航线增开20个航班，预计出入境旅客超2.4万人次，日均客流量较9月中上旬增长约34%。目前，两岸小三通共有4条客运航线，分别为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马尾至马祖、连江黄岐至马祖。记者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获悉，近日我国自研的6旋翼飞行器 ARE-800 无人机在江西景德镇完成首次公开飞行， 该款飞行器有效载重达320公斤，单机单日运输量可达14吨，拥有4800米高海拔作业能力，可适配复杂地形、重载调运、短途高效物资运输、航空应急救援保障等多种场景。近日，江西瑞金至广东梅州铁路最后一座隧道，全长10194米的300山隧道实现贯通，标志着瑞梅铁路全线84座隧道全部贯通。瑞梅铁路正线全长240.29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建成通车后将结束江西省寻乌县、安远县及广东省平远县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昨天，2026年中秋档电影首日票房超过1.1亿元，其中除《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持续热映外，《敦煌英雄》等多部档期新片上映首日也取得不错票房成绩。今年中秋国庆期间，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将带动中国电影市场进一步走高。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金海鸥推优盛典暨闭幕式24号在广州大剧院举行。本届大会的纪录电影征集推荐活动共收到55部影片，《窗外是蓝星》获年度特别推荐纪录电影，《同湾同梦》获推荐委员会荣誉推荐作品。近日，新疆伊犁河谷开启牲畜秋季转场，340多万头只牲畜从高海拔区域的夏牧场向低海拔的秋牧场迁徙。秋牧场属于牧民四季牧场中的过渡牧场，牧民在此停留1个半月左右，随后前往冬季牧场。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5: 我认为美中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也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我们两国在多领域存在竞争，但应当是尊重彼此、互利合作的良性竞争关系。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6: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7: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我相信我们能把两国关系发展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
5: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 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8: They have agreed on this,
6: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9: President Xi and President Trump know.
5: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0: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25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
10: Begun the journey toward sustainable.
6: 巴基斯坦正在推动可持续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我们正通过中巴经济走廊与中国开辟新的合作途径。在这里，我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远见卓识致敬，感谢他提出并引领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以四大全球倡议为支柱，我们一定可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4: 连日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中秋节庆祝活动在全球多国举办。
0: 由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等机构共同举办的庆中秋活动24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行。听琴、品茶、尝月饼、画脸谱，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活动吸引了大批当地民众参与。
7: 我们家好几年前就开始过中秋做月饼了，有水果、坚果馅儿或者蛋黄馅儿的。我和家人都喜欢中国文化。
0: 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的晴满中秋活动上，传统文艺演出、月饼制作、美食展、茶艺、书法等环节令现场热闹非凡。
6: 我非常喜欢这样的活动，中国文化总能让我感受到深深的爱、热烈的欢迎和尊重。祝大家中秋快乐。
0: 在泰国曼谷，中国文化中心举行的中秋活动融合非遗展示互动、形式多样的表演、中秋美食体验等，既让到场观众感受到浓浓的中秋文化韵味，也生动诠释了中泰一家亲。中国驻印尼使馆在雅加达举办了茶和天下、花好月圆中秋庆祝活动。与会嘉宾表示，中秋所蕴含的团圆理念增进彼此理解，期待两国未来进一步深化合作。加拿大多座城市也举行了中秋庆祝活动，当地民众品尝中国美食，观赏舞龙舞狮，在彩灯与烟花中欢度佳节。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25号公布第9届俄国家杜马及议会下院正式选举结果，俄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赢得349个席位，超过议席总数的2/3。获得宪法多数地位。国家杜马是俄常设立法机构，由450名代表组成。根据规定，俄罗斯联邦宪法性法律要获得通过，需要不少于2/3杜马议员支持。据欧洲媒体25号报道，欧盟能源委员丹·约根森当天在给欧盟各国能源部长的信中称，受伊朗战事对全球油气市场的影响，欧盟正面临能源价格危机。他呼吁欧盟成员国考虑采取措施减少天然气和电力需求，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冬季。据德国媒体25号报道，莱茵河在德国考布河段的水位当天降至2厘米，达到历史新低。德国莱茵河水路和航运管理部门表示，目前航运形势紧张。莱茵河是欧洲重要的内河航运通道，承载着德国约80%的内河航运量。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此前估计，河流水位低可能导致今年第3季度德国经济产出损失10亿到20亿欧元。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的弟弟，我最亲的手足，世界再大都有你哥把你永远守护。出了什么事情一定要记得告诉我，我还想着以后长大轮到你来照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2: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1: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2: 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
2: 伊朗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计划，据称美国已拒绝该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五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五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本台消息。

0: 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1: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升级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冰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兰说，在这里可以一站式尝遍各地美食。
3: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什么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2: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特色冰水场景加上丰富民俗展演，有效带动周边商圈客流上涨。市集负责人臧航达：
4: 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5: 江苏省泰州市推出了早茶惠民福利，向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发放消费补贴。泰州大学生刘之涵：
6: 我们通过小程序领到了早茶消费券，满50就能减20，在老街吃早茶特别划算。
5: 除了补贴，在泰州全市数十家知名早茶门店消费后，开具满30元数字化电子发票，还能参与1万元现金抽奖。酒店负责人穆小燕：
7: 对于我们本地市民来讲呢，他们愿意更多的去尝试我们早茶的特色品种和新品，这样呢就直接拉动了我们早茶的人均餐标，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我们泰州打卡。
8: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9: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打卡点特别多，拍照特别好看。
8: 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游客彭一峰：
10: 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之后我要趁着假期拿着消费券到周边景区转一转。
11: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12: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吧，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11: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0: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1: 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2: 中秋假期第二天，国铁集团郑州局管内长途直通客流逐步回落，周边游、家庭游等中短途客流明显上升。郑州到洛阳、开封、南阳、安阳、商丘等区段客流较为密集。27号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将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国铁集团郑州局加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方向旅客列车40列。国铁西安局预计当天发送旅客48万人次。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方向将会增开夜间高铁。国铁西安局西安站客运员狄笑笑：
3: 我们在西安车站扩容充电点为8处，西安北站呢新增充电座椅1024个，充分满足了旅客的续航需求。车站服务台也是全面接入了12306系统。
2: 26号，铁路服务再升级，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原有的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星：
4: 目前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除预约日期范围调整外，预约车票的兑现、退票、改签等其他各项服务及规则保持不变。
2: 国铁集团表示，京港高铁雄安到商丘段、宜昌到兴山高铁、哈尔滨到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4条高铁将会在9月28号同日开通，新建牛背梁站、安康西站等车站也将同步投入使用。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通车运营，不仅打破了秦岭的地理阻隔，也让西安成为了全国第3个、西部第1个建成完整米字形高铁网络的城市。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赛场内外，国际目光聚焦中国。总台记者杨静、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在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里的比拼已经接近尾声。赛场内湖光闪烁，键盘声此起彼伏。赛场外，世界技能博览会、一校一队等活动让各国参与者走进中国。来自赞比亚的亚伯拉罕·蒙登哥作为上海世界技能大赛全球技能梦想大使，走进上海的校园，用自身经历向更多青年、教育者和公众推广技能教育的重要性。
7: I would like to see more collaboration from the private sector that is in China.
8: 我希望看到中国私营部门与政府技术机构之间开展更多合作，支持在赞比亚建立培训中心，让年轻人拥有设备、工具和空间，不断练习，为进入行业做好准备。
6: 对这场大赛，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这很可能是最好的一届比赛。而在上海，他和各国代表还要完成另一件大事。本届大赛期间，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世界技能组织新的战略规划也将在这里落子。
9: 今年9月，我们将在上海表决通过新的战略规划2035愿景。我们真心希望中国的经验能够激励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事，用世界技能职业标准提升本国的技能教育水平。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正在执行北冰洋科考任务的科考队观测发现，在北冰洋加拿大海盆区域海水表层之下50米至100米的次表层水体出现明显变暖现象。监测证实，太平洋水体正在持续向北冰洋输送热量，这一变化会直接加速北极海冰消融，持续影响并改变北冰洋的海洋环境与整体生态系统。在全球扩张速度最慢的夹克洋中脊东段，本次科考实现重要突破，首次获取跨越2500万年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数据证实，这一区域的岩石圈演化速度明显快于以往传统模型的预测结果。此外，科考队员在北纬86度以北的北冰洋高纬冰区多次成功捕获冰下极雪幼鱼，证实这片超高纬度冰区存在稳定的极雪野生种群，填补了高纬冰下生态观测的空白。同时，本航次全程完成19个冰站综合观测任务，成功搭建起北冰洋中央区无人值守观测网络。
1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5: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12: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磨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13: 哎，这家伙漂亮。
12: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14: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啊，每年都在倍增。
15: 这
14: 里
15: 面是，这里面是这几年咱们老刘合作社。
12: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城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14: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结。
12: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14: 这3北京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刷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不了10分钟。
12: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13: 我从那个山西呀，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12: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管护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16: 今年的果子还是石头在底下就夹着的啊，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12: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北京、天津、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7: 26号下午至27号14时，华北中北部、内蒙古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未来3天，华西至江淮降雨仍将持续，西藏南部有强雨雪。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博宇介绍，
18: 预计这个山西的北部、河北的中部、北京南部、安徽的南部、浙江中北部一带局地会有这个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今天夜间的话，江苏的南部、上海的北部和西部、江苏的北部可能会有一些短时强降水。
17: 副热带高压将继续强势掌控南方，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东部多地高温日数可达4至5天，浙江、福建、江西部分地区气温最高可达37至38摄氏度，且湿度较大，闷热感突出。
18: 预计9月29日至10月1日将有一次这个相对较强的一个冷空气，会影响我国一个中东部地区，江南以北的这些大部地区将先后下降4到8度，内蒙古和东北地区的降幅会有10度到12摄氏度以上。
5: 今天的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项目上全面开花。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19: 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 陈芋汐、卢维组合获得金牌。赛后，陈芋汐表示：“
20: 我们其实今年5月份、4月底才开始配的，整体来说，其实同步上面还有需要调整和进步的空间吧。但是确实像四组今天就发挥出了不错的水平，然后也希望后续加油吧。”
19: 男子双人三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绝对优势获得冠军。郑九元表示：“
21: 还是把自己的动作稳定性要提高吧。其实只要有王宗源在我身边，我基本上我心态都比较放松。我剩下的他在我旁边，我就特别安心。”
19: 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中国年轻组合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中国队在本届皮划艇竞水项目收获8金。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4强，半决赛将会对阵韩国队。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今年中秋档档期电影总票房已破2亿，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欢迎来龙餐馆、八仙暂列票房榜前3位。
5: 中秋假期夏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攀升，昨天发送旅客较平日增长近30%。
1: 余万高铁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今天顺利合龙，大桥创新采用公铁合建双连塔结构，创下多个世界第一。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5号称，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有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该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7: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宣布，伊朗已向美方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自美国接受计划之日起开始计时，计划所要求的美方行动大概需要4到5天落实，因此从美国接受计划的第6天开始，霍尔木兹海峡就可以重新开放。第7天，伊美可以就最终协议开启谈判。
22: 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上通行。现在选择权在美国手中。
17: 阿拉格奇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不是新条件，而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美国媒体2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公开场合表示，伊朗一直祈求在美国中期选举后达成一项协议，内容包括拆除伊朗核项目。美国官员称，特朗普私下里怀疑伊朗是否会满足他的要求，并已告诉其幕僚恢复轰炸行动的可能。不过当前观点可能会因中期选举结果而发生变化。报道还援引另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美国主导的一项旨在确保在伊朗威胁下邮轮仍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已经降低了达成协议的紧迫性。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已经造成超过5000人丧生，其中包括数百名妇女和儿童。
1: 欧洲即将进入供暖季，能源价格持续走高，正给民众取暖带来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3: 今年6月至8月，欧盟机动车、汽柴油和润滑油的价格均保持上涨态势，同比分别上涨 13.7%、16.9% 和 23.8%。进入9月，德国和法国柴油价格突破每升2.4欧元，希腊、葡萄牙等国95号汽油价格逼近每升2.2欧元。保加利亚原经济和能源部副部长库尤姆吉耶夫表示，
24: 一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第二个原因是也门胡塞武装对红海另一个海峡的控制，当然还有俄乌冲突的影响。
23: 中东是欧洲柴油的主要来源之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致欧洲柴油进口价格飙升。 另一方面，近期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炼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俄罗斯已宣布柴油出口禁令延长至九月底，而欧盟对俄实施的能源禁令也使欧盟失去了获取低价燃油供应的渠道，欧盟境内炼油厂则因原材料短缺而产能不足。今年欧洲天然气市场价格同样出现明显上涨，九月初欧洲基准天然气价格一度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左右，较去年同期上涨一倍以上。分析人士指出，欧洲冬季取暖季即将来临，如果欧洲燃料的价格上涨趋势无法得到遏制，欧洲民众恐怕又将度过一个寒冷且难熬的冬天。
5: 其他国际消息，由于近48小时不间断降雨，泰国首都曼谷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市长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政府部门正加快疏排积水，分发沙袋，并将部分学校等场所开放为临时避难所。
1: 俄罗斯称25号晚到26号凌晨打击了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移动互联网和星链卫星通信系统运行支持。
5: 加纳央行24号表示，将与中国合作推动在两国贸易中取消使用第三方货币结算。
1: 美国密歇根大学25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九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较八月下降近四个点，为四个月以来最低水平。
5: 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联赛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年来非但未能防范，反而主动推进具有剥削性的方案，呼吁国际足联进行根本性治理改革。
1: 针对英国媒体有关曼城俱乐部在英超财务规则案件中被裁定大部分指控成立的报道，该俱乐部25号发表声明表示，相关程序仍在进行中。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赵初南、王远，主播陈亮、婉莹。
11: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3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疆充分发挥产业特色和优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推动先进制造业发展；
1: 我区加速推进骑手友好社区建设，畅通骑手配送最后100米；
2: 全疆已建成30家自治区工匠学院，人才培养精准对接产业所需；
1: 将军庙至闹毛湖铁路望洋台站开通运营，成为全线第二座万吨级车。

0: 合唱。
1: 中秋假期，我区各地推出一系列文化惠民活动，品味传统文化魅力。
0: 中秋国庆双节叠加，催热新疆金秋长线游。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新疆充分发挥产业特色和优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推动先进制造业发展。请听报道。
2: 创新是先进制造业做大做强的第一动力。作为全球纺织机械领域领军企业，卓朗新疆智能机械有限公司最近正在赶制十多种大型纺织纺纱设备，多款产品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在企业梳棉机装配生产线上，滚筒上布满细密齿针，生产时依靠双层齿结构梳理棉花。公司工艺研发部研发工程师黄浩辰告诉记者，过去更换不同的原料产品必须停机，人工校准两层针齿间的间隙。如今设备加装两套智能调节装置，间隙可自动调整，既节约成本，也稳定棉纱品质。
3: 这项技术是依靠我们设备上搭载的传感器和控制器来实现的，共搭载近30个传感器和控制器，实时反映设备的运行状况。也是因为这些新技术，才可以让这款梳棉机成为今年我们新疆工厂的明星产品。
2: 这款梳棉机还新增了在线检测功能，在核心梳理区域和落杂区域实现了智能调节功能，同时搭载了永磁电机技术，用电量降低了30%。卓朗新疆智能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裴国庆介绍，相较于传统设备每万定70人的用工水平，这款设备实现了从劳动密集型到技术密集型的跃升，推动生产线从批量制造到柔性制造的跨越。
4: 跟去年同期相比，产能已经翻了2番，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订单呢，主要分布在这个新疆和西北5省以及中亚地区。
2: 领先全球的纺织装备技术，正是新疆加速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一个生动缩影。截至7月底，新疆新能源装机总规模突破 1.74 亿千瓦，已建成哈密、昌吉、乌鲁木齐、喀什、巴州、吐鲁番6个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与此同时，新疆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光伏硅基新材料生产基地，特高压输电技术全球领先，农机装备实现重大突破，武昌市光伏集群入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在国家9大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之一的哈密市，这里已经建成新疆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风电装备制造基地。在15县创业产业园，新疆运达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哈密生产基地主打7兆瓦、8兆瓦、10兆瓦等大功率机组，8兆瓦机型一天下线一台，10兆瓦机型一天半下线一台。公司技术专员周新。
5: 还研发了16-18兆瓦海上机型，开发混钢塔170米、180米的超高眼架塔，专门适配了我们新疆戈壁高原低温风沙等这些复杂工况。
2: 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新疆将全面推进制造强区建设，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深化创新成果转化和场景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1: 新疆台消息，9月24号下午，自治区政府围绕近期国家重要经济政策进行专题解读学习。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在主持专题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经济工作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找准新疆发展与国家政策的契合点、发力点，以更加务实有力的举措抓推进、抓落实、抓突破，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20届五中全会胜利召开。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参加会议。会议围绕贯彻落实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十五五”规划纲要以及农业农村工作新型工业化、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扩大消费、对内对外开放、财政金融、协调发展、生态环保等方面解读了政策，提高执行政策的精准性，更好抓好贯彻落实。 埃尔肯·土尼亚兹在听取专题解读后指出，国家重要经济政策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着眼经济社会长远发展做出的顶层设计，要学深悟透政策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把握政策背后的战略意图，抢抓政策机遇，强化政策执行力。当前是冲刺年底目标任务的关键期，各地各部门要紧盯重点领域投资，推动两重两新等国家和自治区一揽子政策加速落地，聚焦重点地州、重点领域、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落实好省级领导包联重点项目建设机制，一抓到底，抓出成效。要围绕交通、水利、城市更新、人工智能加制造等领域，谋划储备一批具有重大支撑和带动作用的项目，加快项目前期工作。要巩固消费回暖势头，稳定和扩大汽车、住房等大宗消费，抢抓消费节点，策划推出一批特色鲜明、参与性强的文旅加活动。各部门要及时掌握本行业领域发展情况存在的短板问题，及时深入一线，帮助指导各地解决突出问题，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执行力。会议强调，自治区政府系统要始终坚持党对政府工作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强化政风肃纪反腐，采取更加有力有效措施，扎实推进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要扎实抓好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统筹推进生态环境、审计、统计监督等反馈问题整改，坚持动真碰硬，确保按时整改到位，着力推进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0: 为切实解决快递员、外卖员在住宅小区通行难、投递难、配送难等问题，我区出台相关政策，不断探索多方共建共治的管理模式，全面畅通骑手配送最后100米。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6: 这两天，位于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的西水苑小区挂上了骑手友好小区标识，小区打造了多功能骑手爱心驿站，划分休闲休憩区、便民充电区、免费饮水区、便民维修区、骑手停车区域。骑手友好配送线路图张贴在小区出入口楼栋墙体上，骑手阿布都凯玉木阿布利克姆说，这些措施让他们感到很贴心。
7: 我们松山方便多了，小区进去停车区间都有明确区域和指引，我们也会自觉减速慢行，规范停车，好好配合小区管理。
6: 小区物业经理马广平告诉记者，这些措施是在充分调研了骑手和小区业主的建议后设置的，今后还会持续推出更多便利化举措。
8: 未来我们计划在充电站旁边安装换电瓶的换电站，减少他们的送餐的时间。设备这一块我们已经纳入到我们物业的日常的巡查的计划当中了。
6: 近年来，我区先后印发关于做好新就业群体住房保障及友好场景建设有关工作的通知、自治区完整居住社区建设提质增效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解决骑手进门难、配送难问题，重点治理阻挠骑手服务、从业人员服务行为不规范等问题，同时结合完整社区建设、老旧小区改造、补齐停车、充电、社区食堂等设施短板。目前，全区 1.09 万个专业化物业服务小区中，有 92.2% 的小区实现了骑手及配送车辆均可进入。最近，我区又发布了《自治区住宅小区内快递网约配送服务与管理工作指引》，将于今年10月12号起执行。自治区住房保障和房屋安全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陈强介绍，指引要求小区配送管理应坚持业主自治与物业企业履约相统一，配送员及车辆进出等事项由业主大会共同决定并纳入物业服务合同或管理规约，物业不得擅自调整，特别是要结合小区实际情况布局设施设备。
9: 小区应张贴准入导引、楼道单元指引、路径导览、休息区与共享卫生间等各类标识布局要求，对标识张贴位置、展示内容、醒目程度作出细化规定，鼓励使用扫码登记、人脸识别、电子门禁等这类快捷通行方式，提升通行效率。针对配送车辆乱停乱放、占用消防通道、人行通道这类违法行为， 物业服务企业要第一时间劝阻制止，对于多次劝阻拒不整改的，要把情况反馈给所属平台企业。
1: 经过三年分部培育打造，新疆已建成30家自治区工匠学院，搭建起覆盖多行业全领域的高技能人才培育平台。请听报道。
6: 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教育学院乌铁工匠学院是自治区首批工匠学院，新学期469名新入职学员正在这里开展岗前技能培训。学员蔡鑫：
10: 确保我们下到现场之后可以进行实际的操作，通过这次培训可以拿到电工中级工的职业资格证书。
6: 依托一线师资和智能化教学体系，2024年到2025年学院累计培育技师620名，高级技师235名。目前全疆30家工匠学院已实现天山南北全域布局，覆盖能源化工、电力铁路、现代农业、基建交通等领域，精准对接新疆主导产业和县域特色产业人才需求。今年上半年，全疆工匠学院累计开展培训1008场，培训近7.3万人次，2万多人考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高级工及以上高技能人才超1万人。自治区总工会经济技术劳动保护部副部长周林汉表示，
11: 15期间要新增20家自治区工匠学院，每家每年至少开展1000人次以上的技能培训，同时持续完善技能人才的培养、评价、激励机制，培育更多懂知识、精技术、善创新的产业工人队伍。
0: 昨天，将军庙至闹毛湖铁路增建二线工程望洋台站正式开通运营，成为江闹二线全线投用的第二座万吨级车站。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任其超的报道。
2: 将军庙至闹毛湖铁路是江美外运北移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串联三塘湖、闹毛湖等优质富油煤富集区域。望洋台站是江闹铁路增建二线工程上的一座中间会让站，这类会让站相当于单线铁路的超车道，可供交会列车临时停靠避让，有效压缩列车待避停留时长，是提升单线铁路整体通行效率的核心设施。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铁路建设指挥部工管部部长马泽坤：
12: 通过搭建智能建造平台，实现施工进度、安全管控、施工环节全过程掌控。此外，采用长轨推送法铺轨工艺，减少了对既有线运输组织的干扰，同时也提升了施工效率。
2: 临哈通道公司工程管理部主任宋鹏表示，望洋台站的升级投用进一步加密江闹二线万吨重载站点布局，为库姆苏、鸣沙山、石千滩等后续站点改造、调试与开通积累了成熟经验，打通了实践路径。
13: 此次望洋台车站的重载升级，补强了区段通行重载货物列车的会让条件，为江闹二线批量开行万吨重载货物列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接下来呢，积极地推进我们设备的智能化的维护，全域加强安全管控，全力打造安全、高效、畅通的江煤外运大通道。
1: 金秋九月，昌吉州304万亩棉花陆续吐蓄成熟，全面进入机械化集中采收期，广袤棉田呈现出一派丰收景象。请听昌吉台记者朱丽君的报道。
6: 走进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20万亩现代农业科创基地，大型采棉机在连片棉田中有序作业，采收、集棉、打包全程一体化完成。每15分钟左右，一个饱满规整的圆柱形棉包便自动成型落地。示范区老龙河德坤龙河农场种植户唐德林今年种植了600多亩棉花。他告诉记者，基地全力推进智慧棉田建设，依托标准化种植、水肥一体精细化田间管理、无人机智能植保等科技手段，今年棉花长势喜人，丰收在望。
14: 我们今年棉花平均亩产达到了550公斤，今年呢又是一个丰收年。
6: 受今年气温偏高影响，棉花较往年提早10多天成熟。目前昌吉州棉花机械化采收已经全面展开，昌吉州农业农村局种植业和农药管理科农业机械化管理科科长关正轩：
15: 全州统筹调配568台采棉机投入采收一线，同步落实农机调度、技术指导、棉花收购等配套保障服务，全方位保驾护航棉花采收工作， 预计长吉州棉花采收工作10月底全面完成。
0: 晴满天山，援疆印记。江苏南通市第12批援疆医疗队通过上门义诊、技术帮扶、人才带教等举措，把优质的医疗服务送到伊宁县群众家门口。请听伊犁台记者赵新红、黄燕的报道。
16: 他的情况呢，我们今天已经了解了，下次呢有什么情况可以跟我们联系。
17: 在伊宁县余群温回族乡托湖旗余资村，南通医疗专家上门为81岁的伊明江马木提老人检查身体，核对用药情况，定制康养方案。进驻伊宁县以来，南通市第12批援疆医疗队常态化深入乡村开展义诊，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同时实地走访村级卫生室，摸清基层医疗服务难点痛点。医疗队通过临床实操、病例研讨、专题带教等方式，全方位提升伊宁县医护人员诊疗能力。南通援疆医疗队专家、伊宁县人民医院麻醉科副主任丁佳慧，
18: 在日常手术中开展床旁带教，针对疑难危重麻醉病例共同复盘研讨，把实用经验分享给科室同仁，把技术留在科室。
17: 进驻3个多月来，医疗队累计诊疗患者1600多人次，指导开展手术515例，落地5项医疗新技术新项目，还选派了10名本地医疗骨干赴南通进修学习。伊宁县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刘波，
19: 借助援疆专家带来的新理念新技术，科室诊疗范围不断拓宽，我们也会继续消化吸收学到的技术，持续提升服务能力。
1: 中秋假期，我区各地推出一系列独具特色的文化惠民活动，丰富群众假日生活。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0: 皓月当空，灯火璀璨。9月25号，月满中秋，晴满雪都，2026年阿勒泰市中秋系列主题活动启幕，露天公益演唱会、非遗民俗体验、绚烂烟花秀等活动齐聚阿河烟火里非遗夜市，各族群众和游客共赴一场月色与歌声交织的雪都中秋盛宴。阿勒泰市民阿拉伊穆拉提别克：
21: 哇，活动内容太丰富了，逛非遗市集，参加了猜灯谜的游戏，晚上呢在家门口就看到了高水平的公益演唱会，还看到了绚烂的烟花，热热闹闹过中秋，心里特别的温暖。
20: 和田市举办月映昆仑家国同源中秋主题系列文化活动，在和田市团结广场文明集市，灯谜长廊、诗词对答、投壶雅集、手工灯笼制作等10余项互动活动的体验区一字排开，各族群众穿梭往来，品诗词、赏民俗，在欢声笑语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和田市民高彤彤：
22: 现场体验了许多丰富多彩的非遗项目，收获满满。
20: 英吉沙县推出中秋古诗词线上知识竞答，让群众在答题中品味中秋。哈密市美术馆举办巧手邀明月对影过中秋亲子活动，家长与孩子协作组装粘贴装饰，共度温馨亲子时光。在新疆国际大巴扎步行街中心舞台，梦回千年中国历代传统华服秀展演惊艳亮相，秦汉的雄浑、魏晋的风骨、唐宋的盛世风华依次登场，嫦娥奔月、簪花仕女等特色节目轮番上演，衣袂翩跹间中华传统服饰之美令游客流连。四川游客王安平：
23: 能感觉到这里边不一样的氛围，看着他们的服饰都很不错，我们也拍了一些视频，中秋节在这里过得很有意义。
0: 中秋假期，乌鲁木齐市博物馆推出系列中秋主题文化活动，大家在观展体验中感受传统节日魅力。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的报道。
24: 假日期间，乌鲁木齐市博物馆常规展览正常开放，同步开展中秋民俗讲解、传统手作体验、中秋主题社交小课堂、文物主题导览等活动。在3楼清代民国石井街区，具有博物馆活动趣味上线，游客跟随馆内互动演员完成场馆任务即可获取银票，凭银票可在街区兑换香囊、月饼等特色文创礼品。单雨飞跟妈妈一起逛展，她告诉记者，
25: 越好玩，还挣了好多银票。我要兑一个月饼给妈妈吃，祝妈妈中秋节快乐。
24: 沉浸式的实景演绎，丰富的互动体验，让孩子们边玩边学，了解历史民俗，增长见闻，度过别样中秋。非遗体验区

0: 体鼓励。
1: 我们希望借助中秋系列活动，让市民游客在参观博物馆的过程中沉浸式感受传统节日的魅力，度过一个文化韵味的中秋佳节。在国庆期间呢，我们也推出了十几项这个精彩的活动，欢迎广大市民呢持续关注与参与。
2: 今年中秋国庆叠加，拼价出行带动长线旅游市场火热。数据显示，超长假期释放远途出行需求，新疆跻身全国拼价出游热门目的地，新疆金秋长线游广受游客青睐。请听报道。
3: 携程数据表明，拼价模式拉长出游窗口期，出行结构随之变化。中秋假期以短途游为主，国庆期间跨省游占比升至 82%， 长线游成为主流。近半数游客拼价出行时长超8天，充足假期让赴疆深度游成为热门选择。乌鲁木齐作为全疆旅游集散中心，串联喀纳斯、伊犁等地，独特的新疆秋色吸引大批外地游客入疆，各大旅行社做好秋季接待筹备。新疆沈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董事长沈星：
4: 七月份就做好计划了，九月份几乎现在已经收满了，而且十月份大概已经收到了十月中旬。主要的线路围绕是在伊犁、喀纳斯，还有南疆的喀什，也有年轻人，还有我们的这个老年人，甚至还有一些商务客人，还有一些家庭聚会。大家今年的热情是非常高的。
3: 数据显示，新疆整体文旅预订量同比增长 50%， 其中机票、火车票预订量同比增长 51%， 酒店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 49%， 景区预订量同比增长 37%。 各大旅行社优化南北疆秋日线路，完善接待服务，保障游客体验。
5: 昨天，第三届新疆喀什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开幕，共有230多家企业参展，请听报道。
6: 本次展会包括室内室外两大展区，展出面积达到1.03万平方米，设置喀什文旅产业精品、地州文旅产业精品、沅江省市文旅产业特色等16个主题展区。在现代文创展区，来自江内外的企业带来了众多特色文创产品。参展企业新疆星流文化创意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孙来告诉记者，
7: 现在我们推出的话是牛仔衬衫飞行员系列，可以在现场直接购买的。
6: 在数字文旅展区，一批前沿的文旅数字化体验设备集中亮相， AI 导览机、VR 眼镜、裸眼 3D 体验设备等，让参观者眼前一亮。参展企业上海玉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博：
7: 那我们这次带来的一个产品呢，很轻量级，只需要一副 VR 眼镜，然后就把可以把我们的数字内容植入到里面去，通过电影的形式沉浸式的体验到每一个场景里面。
6: 本届展会为期三天，期间还将举办文旅企业项目、产品推介洽谈对接会、非遗展演、文旅资源推介等配套活动。
2: 昨天下午，2026年托克逊拌面美食季系列文旅消费活动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旅促融合活动启幕。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8: 本次活动以新疆第一面托克逊拌面不止一面为主题，活动在面季争霸赛中拉开帷幕。来自托克逊县各乡镇的拌面制作能手同台比拼技艺，和面、揉面、拉面、炒菜，一份份色香味俱全的托克逊拌面陆续出锅，香飘四溢。参赛选手马林经营拌面馆已有30年，为了参加这次活动，他还创新研发了全新的拌面配菜。
9: 有一个是我的创意菜，是羊排羊肚菌，里面放的是腰果、托克逊的小白杏的杏仁，营养丰富，味道非常鲜美。欢迎全国各地朋友来我们新疆品我们的美食。
8: 活动现场还推出了花车巡游、文艺演出、千灯祈愿、猜灯谜等特色活动，9.9元吃99种托克逊拌面惠民体验活动也广受市民游客青睐。游客李涵倩：
10: 我特意今天中午都没有吃饭，就来这里吃拌面了，很好吃啊！最有意思的就是花车表演的这种节目，喜气洋洋的，感觉到了托克逊人的那种热情似火啊，很有节日氛围。
8: 托克逊县文旅局党组书记、副局长薛博文介绍，本次活动将持续至10月7号，期间将陆续开展10多项特色活动，涵盖公益电影展映、国庆主题群众汇演、田园丰收体验、乡村群众晚会等一系列接地气、聚人气的农文旅融合活动。薛博文：
11: 就是想让广大市民和游客来到托克逊，有的吃，有的看，有的购，一站式体验托克逊的特色文旅魅力。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一系列常态化群众性的文体旅活动，让各族群众

0: 众在交往、交流、交融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9月24号，2026年“一带一路”国际青少年拳击交流大会暨体彩杯中国新疆国际拳击邀请赛在库尔勒开幕。请听新疆台记者唐学前、尼木格尔的报道。
2: 作为“一带一路”体育文化交流的重要赛事，本次邀请赛共有来自俄罗斯、泰国、古巴等23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以及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的40支代表队、362名青少年运动员参加。首个比赛日进行了11场男子精英组对决，包含85公斤级、90公斤级两个级别。新疆拳击队队员努尔扎提·巴赫努尔。
3: 全世界各地、全国各省市的优秀运动员在这儿同台竞争，跟他们去对抗、去历练自己，希望拿到更好的成绩，可以为国争光。
2: 赛事面向大众免费开放观赛，实行实名制预约入场，将持续到9月28号。中国拳击协会监事长郑宇。
4: 有很多优秀的拳击选手和一些高水平的拳击运动队来参加我们这次的比赛，也是希望奉献给青少年一场精彩的拳击比赛，让他们关注拳击、参与拳击、爱上拳击，推广我们的拳击运动。
5: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1: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13到23度。
5: 阿勒泰多云，9到20度。
1: 塔城晴，9到24度。
5: 伊宁多云，10到26度。
1: 伯乐多云，11到26度。
5: 克拉玛依多云，15到27度。
1: 奎屯多云，12到27度。
5: 石河子多云，12到28度。
1: 昌吉多云，11到26度。
5: 哈密晴间多云，9到28度。
1: 吐鲁番多云，18到32度。
5: 库尔勒多云，18到27度。
1: 阿克苏多云，10到25度。
5: 阿图什多云，13到24度。
1: 喀什多云，11到25度。
5: 和田多云转晴，12到24度。
1: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13到23度。
5: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蓝天、王栋，主播宋涛、小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7: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9: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10: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9: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11: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12: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9: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13: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0: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少儿节目花样童年，我是主持人月星哥哥。那也欢迎大家来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 APP 来收听和回听到我们精彩的节目啦。那在这个小长假当中，继续让我们一起徜徉在故事的海洋当中吧。首先要听到的是成语故事标新立异，一起来听。
1: 标新立异。
2: 东晋时期，在建康的白马寺，有一位叫做知道林的僧人，他饱读诗书，聪明机智，很受当时有名的名士的赏识。当时的名士互相之间都是关系非常好的朋友。这天，名士王蒙生病了，他的朋友名士谢安前来看望他。
3: 好友，你好大的架子啊！
4: 是不是我的小童拦住你了？
3: 正是。好友今日卧病，我得到消息赶紧前来探望，可是刚才却被你的小童拦在了门外，他说你有命令，谁都不想见。
4: 哎，好友也知道我这个人，不想让别人看到我不堪的一面。
3: 还好你家小童算是卖我面子，我稍加恳求，他也没有真的拦阻我了。
4: 毕竟好友还是与他人不同的。
3: 那我要多谢好友另眼相待了。
1: 主人，门口又来了一位访客，非要见您。
4: 我不是说了吗，无论亲疏远近一概不见，这位好友算是特别的，其他人不必前来通禀。
1: 可是主人，那人也和别人不同。
4: 有何不同啊？
1: 那人是一位僧者。
4: 莫非是他？快请他进来看看。
3: 好友，这无论亲疏远近，还真是放得宽啊。
4: 好友啊，此来若是那人，我也想你见上一见。此人机妙绝伦，乃是个难得的奇人呐。
3: 哦，那我可要好好看看。
1: 主人，便是这位大师。
4: 果然是他，你下去吧。除此二人，他人我不再见了。
1: 是。
5: 小僧无意中得知，王公今日身体不爽。虽然听说王公无论亲疏远近一概不见，然而心念王公病情，还是斗胆前来叨扰，还请不要见怪。
4: 佛友啊，你怎么还和我如此客气？倒是我这一点小病，你无需挂念。
3: 小僧白马寺知道林，未知这位先生是？
4: 他也是我的好友，谢安，谢先生。
3: 原来是谢公。您的大名，小僧亦是常常听闻，更常听王公说起您，今日终于得见，不胜荣幸。我这好友啊，性情高傲，然而对大师却是赞誉有加，如今一见，果然风采不凡。
4: 不止风采不凡，佛友不仅对佛家精研甚深，对诸多杂家理论也是颇为精通。
3: 既如此，我正好与几位好友有约，几日后向公论逍遥游，不知大师能否让我等在白马寺论道，也好请大师一同参加。小僧亦对逍遥游有些见解，既然谢公相请，小僧怎能拒绝？

0: 好，那便期待大师道士的高论了。
1: 几天后，名士们的清谈会开始了。参加清谈的郭象曾为逍遥游做了注释，而且获得了大部分人的认同。今天的清谈，郭象又再次讲起了他的见解。
2: 这位大师隐生得很，哦，他是我的好友，今日蒙他提供白马寺，我们才能在此叙谈。原来如此，不知大师对在下逍遥游之见解有何意见？
0: 先生之见解果然是高论，然而小僧对其中几处地方却有不同的意见。
2: 哪几处地方？
0: 譬如先生提到的世性即是逍遥，试问古代的暴君夏桀和著名的大道道直都以残害为性，假如世性就是逍遥，那他们是否也是逍遥呢？在下以为逍遥并不只是满足某一欲望，像大鹏的心是不足于外，而蝉的心是不足于内，纵然一时满足，也还是有其他的欲望，所以可能永远不满足。所以小僧以为，人必须有一种治人之心，能超越内外之不足，也就是不受内在欲望及外在任何事物的影响，才有可能达到真正自由无碍的逍遥境界。
3: 大师的见解虽然标新立异，但正因如此，为我们提供了看待逍遥游全新的眼光，真是绝妙啊。

0: 这就是标新立异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1: 好。
0: 标新立异，原意为表明自己新颖的义理，提出与众不同的见解，后来也指故意提出新奇的见解，表示自己与众不同。
1: 知道您能在当时提出那样标新立异的观点，真是厉害啊。
2: 那继续要听到的是成语故事倒行逆施。
1: 倒行逆施。
3: 小人伍子胥听闻阖闾公子招贤纳士，小人自认还有些本领，恳请公子收留，小人必定抛心沥胆以报公子。
4: 听说那楚平王昏庸无道，因为有人诬告太子，他就将太子处死，还把作为太子老师的你父亲一家逼杀。
3: 是，正是如此。小人之所以脱逃，就是想为全家报仇。
4: 我可以收留你，但是你需要先证明自己的价值。
3: 愿为公子效劳。
4: 如今的吴王之位本该是我的叔叔季札，但是他不愿做王逃走，于是改为我的叔叔姨妹即位。但是姨妹何德何能，若是按父子排位，吴王当是我来做。
3: 小人明白公子的意思了，公子可寻一机会将吴王请来府上赴宴，再请勇士扮作上菜的仆人，趁那吴王饮酒时将之一击毙命。
4: 真是妙计，好，就按你说的办。
0: 在伍子胥的帮助下，阖闾成功杀掉了自己的叔叔，成为了新的吴王。之后不久，伍子胥帮助吴王强大了吴国，吴国开始了对楚国的征伐。吴国一路打到了楚国都城郢都，眼见退敌无望的楚昭王只得悄悄出逃。

0: 恭喜大王，如今郢都城破，楚国已然算是覆灭了。
1: 这都要归功于大夫以及孙武军师高超的谋略啊。
2: 谢大王褒奖。
0: 可是大王，如今郢都虽破，但是楚昭王尚在逃，楚国民心一定不能安定。臣有一计，就算短时间内不能抓到楚王，也能让楚国民心动摇。
1: 哦，大夫有什么妙计？
0: 大王可下令将楚国宗庙全数拆毁，让楚王室的一切踪迹从此消失无踪。如此一来，百姓自然便心向吴国了。
3: 大王，此计不可啊！若是刚入城便拆毁楚国宗庙，恐怕会给百姓留下您暴力的印象。
1: 哎呀，寡人本来就是冲着灭掉楚国而来的，百姓早晚都要认寡人这个王，这楚国宗庙早晚都要拆，这时候拆了也好。
0: 大王英明，臣还有一个请求。
1: 你说。
0: 大王也知道楚国先王与臣有血海深仇，臣想请大王派一队工匠随臣一同将那楚平王坟墓挖开。
1: 此次灭楚国你有大功，这种小事你看着办吧。
0: 多谢大王。
1: 大夫，楚平王应该就埋在这里。
0: 难道楚平王的尸身不在这里？
1: 大夫，以小人经验，此棺乃是一具隐棺，楚平王真正的棺材必然还在下面。
0: 此话当真？
1: 小人不敢保证，但是有很大的可能。
0: 挖！
4: 大人，挖到了，棺材里有尸身。
0: 给我把尸身弄出来，我要先抽他300鞭解恨。
5: 大人，您的好朋友申包胥大人来了一封信。
0: 前些日子我抽了楚平王尸身300鞭，又砍下他的头颅，就知道好友听闻以后会来信责怪我。我写一封回信，你给我送去。忠孝不能两全，我已经是没有办法了，所以才敢出这种倒行逆施、违背常理之举，好友莫怪啊。

0: 这就是倒行逆施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1: 好。
0: 倒行逆施原指做事违反常理，现在多指违背社会正义、时代进步或人民意愿的行径。
1: 小朋友们，我们可不能做倒行逆施的人哦。

0: 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听到今天的成语故事《分崩离析》，一起来听。
1: 分崩离析。
2: 鲁国大夫季康子的名位虽是卿大夫，但是权势甚至比国君还要大，因此他手下能人很多，就连孔子的弟子冉有和子路都是他的谋士。不知主公急召我二人前来，是有何要事相商？两位先生以为，如今我鲁国国力如何？
3: 如今鲁国国君秦制，更仰赖主公一力辅佐，国力强盛，今非昔比。
2: 两位先生亦是师出名门，能得你们如此赞誉，我季康就算再累百倍也是不枉了。只是在我看来，如今我鲁国之国力尚嫌不够。
4: 那主公以为我等当是设法与以充实国库为好，还是鼓励百姓休养耕种，以繁荣民间为好呢？
2: 先生所言两点，虽然亦是强国良策，然而在我看来都不是当务之急。
3: 敢问主公以为当务之急是？
2: 当务之急乃是攻城略地。我看附近的颛臾国国力叫我鲁国微不足道，国土倒是堪堪有余，我想即日便发兵征伐，不知两位先生以为如何？
4: 主公，在下以为此事可以再三思量。
2: 哦，为何？
4: 若只论颛臾能否攻取，在下亦与主公同样认为有必要出兵，然而不应在此时。我鲁国虽已今非昔比，但周边仍有强国环伺，此时进兵实在不宜呀。
2: 先生此言差矣，鲁国周边虽有强国环伺，然而以颛臾区区小国，何能挡我鲁国强兵？只要我等速战速决，这周边强国又岂能找得到机会伺机而作？
4: 这……
3: 但是主公，在下以为以仁德教化，使百姓自行前来归附，此乃是大国之风，若是一味以攻伐作为手段，恐怕夺得城池，百姓亦是离心离德啊。
2: 先生或许可以换一个想法，我先打下对方的地方，再慢慢教化，如此岂不是恩威并施？

0: 学生拜见老师。
1: 哈哈，你们二人怎么有空回来了？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
2: 果然瞒不过老师，我二人的确是遇到了困难，左思右想，还是来向老师讨教。
1: 说吧，怎么了？我们的主公季康大夫如今正打算进宫附近的专鱼，这是你的主意吧？
2: 老师，这次真不是我的主意。
1: 是啊，老师，这次我和冉友都想制止主公，然而却没能劝住他。那你们也不应该就这样放弃啊。你们既然辅佐季康，他有不对的决定，你们就应该尽力劝阻才是。子路我知道，他没那么多心思，你实话告诉老师，你真的尽力去劝阻了？
2: 学生的现在专于如今国力越来越强大，现在如果不去攻，
1: 你瞧，你这话呀，其实不对。治理一个国家，土地、人口多少，都不是最需要担忧的。
2: 那老师的意思，我们应该多去想哪些方面的事情呢？
1: 你们应该多想想，怎样是百姓安居乐业，百姓安定了，国家才会富强。这时在施行仁义礼乐的政教来广泛感召，远方的百姓也会前来归附。而季康若是执意以武力攻伐，则会使远方百姓离心不来归附，人民也会有异心，变得不和，这样国家就会分裂，不能集中。他这样是让国家走向分崩离析的状况啊。
2: 老师，
1: 我们懂了。

0: 这就是分崩离析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1: 好。
0: 分崩离析，意思是形容国家或集团四分五裂，不可收拾。
1: 仔细想想，这可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呀。
2: 那继续来听到成语故事，画虎类犬，一起来听。
1: 画虎类犬。
0: 东汉时期，名将伏波将军马援有两个侄子，一个叫马炎，一个叫马敦。他们两人当时崇尚豪爽侠士，喜欢任意评论别人，因此曾惹出过一些小小的麻烦。
3: 二位客官，点些什么菜，喝什么酒呢？
4: 他们还有多久来啊？
5: 可能也快了，我们就不点了，你只管把店里最好的酒肉尽管上就是了。
3: 好好，客官稍等。
4: 他们这在宫里当差可够辛苦啊，这么晚还……
5: 要不是他们在宫里当着差，咱们能听到这么多奇情怪事？
4: 也是，那兄弟说今天还有好玩的要说呢。几位兄弟来了。
5: 啊，辛苦辛苦，酒菜我们已经点上了，一会儿就听你们的故事了。
4: 没问题，这回可是一位大人的事儿，

0: 大人，饶了小的吧，饶了小的吧。
1: 岂有此理，本官乃是朝廷命官，岂能容你们在背后胡说八道。
0: 大人，小的也是听来的，一不小心就跟人说起了，不是故意要污蔑大人。
1: 饶你可以。
0: 多谢大人，多谢大人。
1: 我还没说完，你今日传说之事乃是我在宫中向皇上所说，你怎么可以随便知道？这个消息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0: 小人，小人，
1: 快说，不然从重处理你。将军，这是有急事啊。
2: 皇上急召我进宫议事，没想到在这里碰见大人，九日不见啊。
1: 将军为国家真是奔忙不息，可是这家中也不能不管呐。
2: 大人，此话何意？
1: 日前我与皇上议事完以后，皇上关心我，谈起了一些家务事，没想到被人传得沸沸扬扬，还传到我家下人那里去了。据他说，这传话的可有将军的两位侄子。
2: 这两个孩子怎么不学好，却学到这些坏毛病？孩子们，你们最近做的一些事情到处都传开了，这实在是不妥啊。我希望你们听到人家过失，要像听父母之名一样，耳朵可以听到，嘴上可不能乱说。议论人长短，讥讽时政，这些是叔父很厌恶的事情，也不希望你们有这样的行为。如今事情差点闹大，虽然叔父替你们赔了罪，但是叔父必须好好再跟你们讲一次了。就用你们崇拜的人举例吧，杜季良为人豪侠，讲义气，和好人坏人都合得来。父亲死了，几个郡的人都来吊唁，我也尊敬他，倾慕他，但不愿你们向他学习。而龙伯高是一个敦厚周到、谨慎、清廉公正、有威望的人，我很敬重他，倾慕他，希望你们能够效仿他的品行。因为如果学习龙伯高不到家，仍然可以成为一个谨慎勤勉的人，就像雕刻鸿鹄不成功，也可以改出一只鹰，它还是翱翔天空的飞鸟。
1: 但若是学习杜季良不到家，就会堕落成为轻薄之人，就像画一只老虎，结果却画出一条狗来，画虎类犬，受害的还是自己啊。
3: 我们还是听叔父的吧。

0: 这就是画虎类犬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1: 好。
0: 画虎类犬意思是本来画的是老虎，结果却画得像狗，比喻模仿不到家，反而不伦不类，是一个有贬义的成语。
1: 小朋友们，我们在学习和生活中可都不能画虎类犬哦。

0: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1: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4: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5: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6: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7: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

0: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花样童年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月星哥哥。小朋友们，每天晚间的9点到10点档花样童年节目在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和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同步正在进行直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了。那下半段的时间呢，我们一回来来听到继续听到啊成语故事长袖善舞，一起来听
1: 长袖善舞。
2: 司马迁是我国著名的古代史学家，他所作的《史记》是一部非常优秀的历史文献。在《史记》当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公元前226年，范雎成为秦国相国，辅佐秦昭王。在他任相国的10多年里，秦国中央政权日渐巩固，实力不断增强，成为诸侯国中的霸主。然而这天，秦昭王突然召见范雎。
3: 臣参见大王。
4: 相国来了。
3: 未知大王突然紧急召见臣，有什么要事？
2: 寡人是想问一问你，这郑安平可是你举荐的？
3: 正是，臣认为他是个将才，特意向大王推荐了他。
2: 那你便看看你的这位将才最近攻打赵国的表现吧。
3: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
2: 战败便罢了，竟然还带着20000人向赵国投降，以求偷生。
5: 大王恕罪。
2: 你何罪之有啊？寡人只是想告诉你，以后推举人才的时候还需要多加看看呢。
3: 是是。
2: 没事了，你下去吧。
3: 谢大王。
6: 老爷，有位大人给您寄来了一封密信，吩咐马上交给您。
3: 啊，怎么会这样？
7: 老爷，出什么事了？
3: 我一手提拔的河东太守王姬，竟和别国诸侯暗中互通。
7: 啊，大王知道这件事吗？
3: 大王已经知道了，这是别人收到消息，赶紧透露给我。最近连连出事，我这个相国继续做下去，怕是脑袋都保不住啊。为今之计，对外就说我生病了，我要在家想想对策。
8: 燕国蔡泽拜见相国。
6: 老爷，这人拦都拦不住，一定要见您。
3: 不知先生有何事啊？
2: 相国啊，不必故作病态了，在下知道您这是真是假。
3: 先生竟如此厉害啊。
2: 不但如此，在下乃天下雄辩之士，若是相国引荐在下面见秦王，在下必定能夺走您的相位。
3: 你先下去吧，让先生留下。你有什么把握能让大王让你替代我？
2: 因为您的见识不高。
3: 何以见得？
2: 众所周知，君主英明，臣子正直，那便是国家之福。父亲慈爱，儿子孝顺，丈夫诚信，妻子忠贞，乃是家庭之福。然而正直的比干不能救殷商，多谋的伍子胥不能保吴国，孝敬的申生没能制止晋国内乱，还有秦国之前的名臣商鞅，楚国的名将吴起，越国大夫文仲， 他们都是尽忠职守、建功巨大之人，却都惨遭杀戮。如今的您，声名功绩不如他们，然后俸禄地位家产却有过之而无不及，秦王却不像以上三人的君主那样信任您，您何苦还要继续留在相国的位子上担惊受怕呢？蔡泽的到来正好给了范雎一个好机会，于是他果断向秦昭王引荐蔡泽，自己辞去了相国职位，安然退隐。
3: 该怎么描述蔡泽的这段经历呢？哎，有了，长袖善舞。

0: 这就是长袖善舞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1: 好。
0: 长袖善舞就是袖子长，有利于起舞，原来指有所依靠，事情就容易成功，后来形容善于钻营，会走门路。
1: 故事里的蔡泽可真是会找机会啊。

0: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去认识一个人。在霍城县三公乡有一所特殊教育学校，校长许志宏在这里坚守了30年。30年前，双胞胎儿子确诊听力障碍，让他踏上了一段未曾预想的路。从亲手教孩子开口说话，到创办语言康复中心，再建起这所特教学校。许志宏始终坚持一件事，帮特殊孩子走出寂静，融入社会。接下来的时间，请听新疆台记者任新杰的报道。
1: 在刚刚结束的自治区残特奥会上，许志宏指导的三名学生取得了优异的成绩。9月17号下午，在霍城县特殊教育学校食堂改成的临时会场内，学校为这三名学生举行表彰会。三名学生胸前挂着奖牌，台下是全校教师和100名学生。许志宏，
2: 我们的运动员这次特别优秀，我们三个运动员获了4金10银1铜。
1: 校外，学生们在自治区级赛事中争金夺银；校内是宽敞明亮的教室、宿舍和活动场地。这是许志宏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儿。时间拉回到1995年，许志宏1岁多的双胞胎儿子确诊神经性重度耳聋，他带着孩子四处求医，跑遍了各大医院就诊。
2: 最后的结果全都是这样一个事实的时候，那时候就觉得生活对我来说没有希望。但是当哭完以后，绝望过以后，每次看着孩子的时候，就觉得还是不能放弃。
1: 既然不能治，那就只能教。他翻遍资料，看到国内聋哑孩子开口说话的案例，他想到一个最笨的办法，让孩子摸喉咙，感受震动。儿子小健喜欢牛，许志宏教他说牛、写牛字，可孩子始终连不起来。几个月过去，他甚至有了放弃的想法。直到一天傍晚，在家做饭的许志宏看到爱人满脸泪水地抱着孩子冲进来，
2: 直接拉着我手说老公老公，渐渐会说话了什么。我还没有反应过来，他把一把拉上就跑到牛圈跟前，以后直接就指着那牛圈跟牛嘴里面发的呜呜呜的声音，然后用水彩笔呢就在那个板子上写上横横竖撇。我没有反应过来，因为那横横竖撇那笔画也不对，他又急了，然后拉过我的手，又在我的手上写横横竖撇横横竖撇。那一瞬间我一下就明白了，他把这三者有机的结合起来。
1: 那一年小健3岁多，一年后他认识了近300个汉字。许志宏把这种方法总结为触感、情景、文化融合，摸喉咙、摸音响、摸鼓面、感知声音，走进厨房、市集、理解语义，编成儿歌、小短文，介入正规传授。
2: 我们让孩子听到声音的目的是去学会说话，我们让孩子学会说话的目的是让他们回归社会，是改变他们的命，这才是我们所要做的终极目标。
1: 自己孩子会说话了，别的家长也找上门来。可那时候许志宏在一所村级学校当老师，没有自己的房子，就住在学校一间大教室里。他如实告诉孩子家长，条件太差，怕孩子受不了。但面对家长期望的眼神，许志宏终于答应了。
2: 他说没事，他说徐老师，只要燕子能够说话，再艰苦我觉得都可以。我经历过那段时间的那种绝望吧，我知道一个当父亲的那个心里面那种无助和绝望，所以说他能找到我，我觉得这个孩子我可以帮，我能做到。
1: 一个孩子会说话了，又一个家长找来了，来的孩子越来越多。2001年前后，许志宏和妻子办起了语训中心，专门帮助听障孩子学说话。可没有稳定经费，没有固定场地，10来年里他们搬了10几次家。到2011年前后，已经收了30多个孩子，孩子们也陆续会说话了。可许志宏撑不下去了，
2: 没有钱，没有场地，没有人，就我们两口子，冬天要架火炉。那个时候已经是将近31、32个孩子，那个时候真的是举步维艰。最后我就找到上级部门，先解决我们场地的问题，2年以后解决了我们师资和所有的学生的费用的问题。
1: 2013年，霍城县特殊教育学校正式成立，许志宏的语训中心从此成了公办特教学校。这些年，许志宏通过北京儿童基金会、央视梦想新搭档等慈善项目，还为25名听障儿童争取到了免费人工耳蜗。许志宏，
2: 一个耳蜗当时有20万。你说一个放牧的一个家庭，你让他给孩子去做这个梦耳蜗，他是没有能力的。所以我就想着，反正尽我最大能力吧，所有我认识能争取名额就争取一个吧，那都是我觉得我很幸福。
1: 耳蜗交到孩子手上完好无损，许志宏浑身湿透，心里却踏实了。可他知道，让孩子听见只是第一步。在许志宏看来，怎么看待这些孩子，比怎么教他们更重要。有一个原则，他从第一天就定下，怎么称呼这些孩子。霍城县特殊教育学校教师谢热甫阿布杜外利，
3: 因为我从2016年到这个单位的嘛，学校长当时的原话大概就是说，不要当着孩子的面叫孩子们折翼天使。那么这个词看着好听，但是带着怜悯，我们要把他们当成普通孩子、独立的学生，因为尊重是放在平等里面的，不是同情里面的。
1: 2025年2月，许志宏代表新疆参加全国教育家精神宣讲。年过五旬的他，身体已不如从前，但他的工作依然忙碌。搬到新

0: 人倾向的孩子，但是现在呢就非常好，通过多手段的融合教育开发，让孩子多方面的去舒展他的身心。他们生理上有残疾，但是我们尽可能的让他的心理上往健康的积极的自信的那一面去发展。
1: 从教自己孩子说话，到帮25名听障儿童争取到人工耳蜗，再到为每一位学生铺一条回归社会的路，30年过去，徐志宏依然在霍城县三公乡的校园里。他说，这辈子最想做成的事儿，就是让这些孩子能像普通人一样，平等地走进社会。徐志宏，
0: 相信我们的孩子，相信我们自己，每个孩子他都会有重生的那一天，我们永远是孩子身后的拉拉队，我们要推着孩子走，最终和他一起走向成功。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小朋友们还可以在父母的陪同下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来回听到我们精彩的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3: 松的心情，
4: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3: 不经意的美好。
5: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残忍。
3: 听得见的浪漫，
6: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3: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正说到金毛狮子合盘人归服了李三娘啊，说那么简单的啊，这就是难者不会，会者不难呐。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谁让马三宝原来是这合盘人的救命恩人呢？合盘人这个人又知恩图报，另外呢，合盘人对唐公李渊确实仰慕已久啊。李刚也劝，马三宝也劝，最后李三娘也来到近前，对合盘人的武艺是大家的佩服啊，往上一抬。另外最后李三娘又说，你看我的父亲唐国公现在已然攻下霍邑啊，紧接着就要直捣大兴城了，关中英雄群起响应，不日就可以到达长安大兴城，举目全国，这兵势和影响力难有能和我父亲相伯仲的呀。你别看瓦岗军那李密那么厉害，但你想想瓦岗用多少年才打下了如此这片天地呀？可我父亲呢，从那晋阳起兵一路势如破竹啊，敌人闻风丧胆，有些城池守将是望风而降啊。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唐公的影响力那是天下群雄所难以匹敌的呀。本娘子我也想好了，咱们如果合兵一处，我就立刻拿下户县，拿下户县后，咱们呢大军往西打，攻略武功、李全、周至等等诸县，扩大咱们的势力范围，努力壮大队伍。如果成功了，届时本娘子会向唐公我的家父为何将军论功行赏，也强盛何将军您占领丝竹园为王啊。哎，是啊是啊，李刚在旁边呢直敲边鼓啊，三娘所言极是。我说何总管呢，当断不断，必留后患呢，您可是位大英雄啊，大家这么一捧，最后合盘人一拍大腿，三娘子多谢您对我的教诲，合盘人愿随三娘子号令。这是个做商人出身呢，做过商人，做过山贼，那杀法决断呢，绝不拖泥带水，那说归降，扔下兵器就归降了，就这么简单呢。哎呦，大家是皆大欢喜呀。三娘子赶紧跟合盘人商议，首阳山那边怎么办？现在京都大侠史万宝领兵带队正在攻打首阳山呢，李神通那边岌岌可危呀。我来打丝竹园，其目的也是想来个围魏救赵，想让你这边一感到威胁，马上把那十万

汉堡给调回来，这样以解首阳山之围呀。那么现在咱成了一家人了，这仗就甭打了。哎，当然了，我马上派人把十万宝赶紧换来。这河畔人呐，立刻请三娘子到丝竹园先住下。那说三娘子这么相信河畔人啊，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也是河畔人考验考验三娘子对自己信任程度怎么样。一看呢，三娘子人家根本的没考虑别的，迈大步跟着河畔人就走进丝竹园了，让手下大兵在这丝竹园外安营扎寨。人家呢没有防备河畔人，嘿，河畔人大拇哥暗挑啊罢了。看来李三娘子那真是不让须眉呀，这一下我归顺对了。就这么着，群雄来到丝竹园内，河畔人这边派人给那史万宝通信，让史万宝赶紧回来。在这信中也告诉史万宝了，现在我决心归降李三娘。史万宝接到信后，这史万宝啊有点不可思议，怎么突然间就归降李三娘了呢？但是对河畔人之命，史万宝不敢违抗啊，俩人关系不错呀。史万宝赶紧带领一万人马撤了围，赶回了丝竹园。那这边李三娘派李仲文、向山志两位寨主，你们呢还是返回首阳山吧，把我那神通书替换过来，你们镇守首阳山，让我那神通书带着抢过去的那些马匹速速来丝竹园报道，我得化解这个矛盾呢。啊，是是，李仲文、向山志领命带人回归首阳山了。到首阳山上见到李神通，嘿呀，李神通一看这两位寨主回来了，哎呀，你们前面战况如何呀？呀，这俩寨主一看，这位拍起老枪来了啊，神通将军打得特别好啊，基本上兵不血刃，现在呀，我们已经拿下扶风、梅城、朱棣了，我们现在手下军兵已经多达七万余众，哎，七万啊啊！李神通一听什么？七万余众？这扶风郡能有那么多人？哎，不但扶风郡呢，哎，我们拿下来了，还有其他的地盘啊。你这边怎么样？我这边更厉害，我呢夺了那丝竹园贼寇的100匹马匹。嗨，丝竹园的二总管，那个号称什么长安大侠的，叫什么史万宝的，领兵带队，你们猜带了多少人啊？多少人呢？带了10000人马呀，包围首阳山呐。两位寨主，10000人马，你们见过吗？啊，你们首阳山在这里开山这么多年，你们俩坐在首阳山上打退官兵好几次，有一次官军能够有10000人吗？估摸着1000人也没有吧。这史万宝带领10000人呢，结果怎么样呢？到这里跟我开兵见仗，被我几仗打的史万宝落花流水呀，带着10000官兵，嘿，是扭头败走，铩羽而归。哈哈哈哈呀，李仲文、向善志一听，神通将军，那感情史万宝那10000人马是被你打跑的啊啊啊！那不是被我打跑的，他怎么撤了军了呢？哎呦，我神通将军，您还不知道啊，史万宝之所以撤军，那是因为三娘子现在已然拿下了丝竹园呐，丝竹园的大总管金毛狮子河畔人已经归降了三娘子，丝竹园跟我们联合在一起了。你刚才也说了，扶风郡哪来那么多兵马呢？但丝竹园有数万之众啊，加在一起，咱们现在的军队达到7万人呐，我们成一家人了，人家史万宝这才撤军呐。三娘子让我俩过来接替你，
说这首阳山呢，别让你守了，你老在这惹。

过呀，让你带着夺去的100匹马匹赶紧的赶奔司竹园，干嘛呢？给人家10万宝赔礼道歉，赶紧过去吧，是一家人了。喂，这喂啊，李神通一听，一家人了，合着不是被我打跑的？你想呢，咱这首阳山才几个人啊，人家10000大军，你能把人打跑吗？你要把人打跑，你何必写信给我们求救呢？这算咱们啊，里应外合吧，两面夹击吧。反正是我这边也把10万宝打成那样了，那边三娘啊，也给那个河畔人啊达成联盟了，两下力量加在一起，以解这首阳之围。总之啊，这里头有我的功劳。行了，神通将军呐，您就别往您脸上贴金了。哎呀，您这场祸呀，差一点没断送咱们的前程啊！赶紧带领马匹去司竹园吧。哎，我这到司竹园，我给那10万宝见面，这玩意儿怎么说呀？怎么说都好啊。总而言之，现在你赶紧去。不然的话，这个疙瘩它解不开呀！行，以大局为重吧。我自己个人荣辱绝不介怀呀。李仲文向善这一看，心说这李神通脸有多厚啊？成了他很大度了，赶紧走吧。就这么着，李神通带领被自己抢上山的那100匹马，又带着自己亲兵卫队下了山。赶到了司竹园呐，跟那10万宝脚前脚后，到这里见到了合盘人李三娘，两人呐分别把情况给这10万宝李神通一讲，现在咱们成了一家人了。长安大侠嘴上没说什么，但心里都不太舒服。怎么呢？他觉得呀太窝囊了，那何必呢？一仗不打，就这么投降李三娘了。但是呢，合盘人已然把这个决定做下来了，他也不便说什么。他对李三娘印象不怎么好，但是现在已然走到这一步了，自己又没有其他去路，那只好跟随合盘人一起保着唐宫啊，保一步算一步，走一步再看一步吧。那李三娘啊，吩咐李神通过来给史将军赔礼道歉。李神通这个人呢，有一个好处，脸皮厚，哎，能说小话。过来呀、一躬到地，哎呦，史将军，咱哥俩呀，那算不打不相识啊！啊，这才是啊，英雄惜英雄，好汉惜好汉的。咱这一场打斗，你看打成亲家了，我呢给您赔个礼，您呢大人不计小人怪。不要以我为怀，您看如何呀？你看，杀人不过头点地，10万宝号称大侠呀，如果这点心胸都没有，那哪能成大侠呀？10万宝把手一摆，既然咱们成一家人了，这过去的话都甭提了，哎，这才是大将风范呢。这一天云彩全散了，哎呦，群雄聚义在司竹园内，那可以说呀是非常高兴啊。合盘人吩咐一声大摆宴，大家在这里庆功啊。两下人等合在一起，李三娘这么一算，现在自己的兵马总数超过73000人呢。好家伙，李三娘在户县这一带能够聚集73000人，你要知道他父亲李渊晋阳起兵带出来才3万人呢，是李渊的兵马2倍还带拐弯呢，这李三娘了得吗？一看现在兵精马足，一个个士气高涨啊！李三娘知道自己，你别看7万多人，但是分好几波，有首阳山的，有司竹园的，有扶风郡的，有梅城的，还有奴贼，就这些兵混在一起，说好听的大家大会师，说不好听的乌合之众，凑在一起了。

这得呀，第一进行整编，第二呢，在战场上进行锻炼呢，必须上战场，大家背靠背，肩并肩，成为战友，那才真正的能够混合在一起呢。那现在自己的能力就足够攻打户县了，所以呢，李三娘收复河畔人之后，马上令河畔人马三宝为左右先锋，率军是攻打户县呢，浩浩荡荡大军往户县这么一开，户县县令一看，我的娘哎，没想到这娘们那么厉害呀，在我眼皮底下成了事了，好就人上一万无边无厌，人上七万彻地连天的 七万大军呢，我这户县焉能抵抗得住啊，跑吧。就这位县令啊，官也不当了，把印一悬，深更半夜开户县东门，偷偷的跑了。第二天守城的一找，县令没有了，哎呦完了，群龙无首，连县令都跑了，咱们哥们儿在这守什么呀，咱们开城纳降吧，投靠三娘子，投靠唐公，人家扶风郡怎么样啊，啊，人家斗金刺史那不比咱有远见呢，人家司朱元怎么样啊，人家金毛狮子河畔人不比咱有能耐呀，都归降唐公了，看来呀，未来得天下者必唐公也，咱呢别抵抗了，咱投降，咱当功臣，咱抵抗咱就变死鬼呀，啊，开城门投降，嘎啦啦啦啦啦，户县城门一开，李三娘率众是占领户县呢，把户县一占领了，就等于啊，在这长安城边上有了根据地了。马上李三娘又带领河畔人马三宝率军是攻略西部三县呢，一口气把武功、李全、周至这些县镇全给拿下了，降服者日众啊，这一下子势力倍增。这李三娘啊，等拿下西部三县这么一点，七万八千人，快八万了都。那当然了，这么多县镇也得分李三娘兵去镇守啊，你不能带着八万人来回跑啊，哎，这个县分点，那个郡分点，李三娘手下机动作战部队三万余众，那就了不得了。消息传到长安大兴城，哎呦，把长安城中的魏文生、殷世师等人呢给担心坏了。北方呢，李渊什么时候打到长安还不知道呢，但看现在这个兵锋兵势，李渊到达长安那就是时间问题呀，不会太长的时间了。没想到长安边上这户县又出来李三娘了，那得在李渊大队人马到达长安之前，我们能够把户县李三娘这群反贼给灭了，不然的话两下夹攻长安，那长安危矣啊。所以殷世师啊亲自带兵出大兴城，在李渊大军未到大兴长安城之前，他想啊先把李三娘给灭了。但是李三娘现在那势力太大了，你想灭呀灭不了，再加上李三娘足智多谋，手下的河畔人史万宝、窦金等等等等，这都不是吃白饭的，哪一个都是人精啊。结果殷世师打了李三娘数次，都被李三娘打的是大败而回呀，中了好几次李三娘的计策呀，数次击退长安来剿兵马呀。最后这殷世师还想打呢，魏文生啊说话了，回来吧，怎么的，有消息来报了，唐公李渊的反军马上就到大兴城了，他不打那河东郡了，让那河东郡在那待着，被兵围着，人家绕开河东郡，避开屈突通，人家来攻打咱大兴城了，赶紧回来，守大兴要紧。
哎呦，殷世师一看，完喽完喽，这边没剿灭了，那边人马到了，就怕这个没办法，带领兵马缩回了长安城啊。这边一缩回，李婉娘一看，怎么着？怎么跑了呢？派兵这么一打探，兵将来说了，唐公李渊兵锋已到大兴城。哎呀，李三娘一听啊，太高兴了，多少日子没见自己父亲了呀，现在我这边70,000余众啊，那是给我父亲起兵一件厚厚的重礼呀。李三娘让李神通镇守户县，自己带领自己的一支娘子军，又带着河畔人马三宝、孙华、史万宝、李仲文、向善志等等将领，是够奔长安大兴城啊。正往前走着呢，一路之上流星探马呀，有人来报报，启禀三娘子得知，前面好像有一伙随军正在突袭几名义军呢。哦，李三娘一听大吃一惊啊，这义军当中是什么人呢？我们打探到好像是二郎李世民呀。李三娘当时脑袋嗡的一声啊，心说二郎啊，你怎么被人家给包围了呢？哎，你怎么搞的呀？但李三娘也明白，自己这个二兄弟啊，那有名的冒险将军呢，他的胆子呀扒出来那比倭瓜还大呀。哎呀兄弟啊，幸亏你姐姐今天赶到啊，我今天救你一救吧。就这么着，李三娘赶紧率领自己的娘子军，带领手下这将领给我冲了，一下子就把包围李世民的魏文生部撕开一个大口子呀。姐俩这才相见，骑着将领拿着兵器啊，噼啦啪啦噼啦，跟着铁骑这么一打，给姐俩打出一个空间呢。李世民一看，哎呀，姐姐！李世民可高兴了，赶紧甩凳离鞍，跳下马来。哎呦，李三娘一看，二郎啊，你怎么下马了？李三娘也下了马呀。李世民噔噔噔挤不过来，没等李三娘说话，一把把李三娘抱住了，姐俩的脸贴在一起了呀。说那年代兴着男女抱在一起嘛，人家姐俩关系太好了。李世民见到姐姐，那不知怎么亲了呀。一贴在一起，李世民感觉到李三娘脸上渗出细汗，凉津津的呀。姐，二郎可一直记挂着你呢，没想到你现在呀，成了咱们李家的红装英雄了。嘿，李三娘啊，往外推了推，用手啪啪按了按李世民更加结实的膀臂了。二郎啊，就你小的嘴甜呐，你姐我在户县一带那无非交接了几个绿林朋友，说到底你姐呀那也是一名女悍匪呀，你在这边扶助父亲建功立业，那才叫不容易呢。这两天呢，你姐我这耳朵眼儿可灌满了你的故事了。哎呦，很多人都夸你呀，说你雨夜哭帐汲取获益。哎呦，姐姐我听得呀高兴的睡不着觉啊。二郎啊，咱这些弟兄里唯有你能征善战，计谋周全呐。这样好了，咱姐俩又见面了，帮着咱父亲一起拿下大兴城。好，姐，现在不是说话之地，咱先杀退这帮官军。对，先杀退官军。姐俩顿时士气高涨，俩人各自上了自己的战马，一个晃动掌中定唐宝刀，一个晃动掌中绣龙宝刀，大喊一声是杀入战群呐。这时啊，魏文生一看，哎呦，人家来了生力军了，自己倒变得人单势孤了，不好，快撤。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刑部尚书魏文生一看不好，本来自己带领着骑兵是要围住李世民的，趁李世民这边人单势孤，给李世民来一个斩首行动。可万没想到啊，半路杀出一支娘子军呢。李三娘这支娘子军，你别看呢，大部分都女的，那真如同下山的母老虎一般呢，那以一挡十啊，一下子就撕开一个口子呀，哗，就把魏文生这些骑兵给打包围了。哎呦，不好！魏文生一看，开始我觉得人家人单势孤，现在再一瞅啊，感情是我人单势孤啊，不好，快撤！好汉不吃眼前亏呀，既然偷袭不成，那赶紧的撤回长安大兴城啊！他喊了一声撤，带领手下骑兵是抹头就跑。啊，霸天虎孙华一看想跑啊，没那么容易。看来这个人呢是个大官，我自从归顺三娘子，我还没有建立多的功勋呢，我今天干脆呀，把这个大官我抓住吧，哪里走，咔，晃动掌中盘龙棍，在后面就追呀。三娘子指挥军队给我包抄追击，李世民呢晃动定唐宝刀也加入追击队伍当中了。孙华一马当先直奔魏文生，那魏文生手下有亲兵卫队呀，一看有人要对大将不利，那成啊，啊唰唰，那得保护大将啊，左右过来要战孙华。孙华一抡掌中盘龙棍，哎，肉啪啪呀，扑通扑通。这位当兵的呀，没料到这位使用这么一个特殊的兵器，这看着是棍子，怎么还带拐弯的呢？怎么还能当鞭打呢？没明白呢，每人脑袋上挨了这么一棍梢啊，啊啪啪，一个打得脑浆崩裂，另外一个把头盔给打飞了，脑袋嗡的一下子由打马上给揍下来，摔到地上不省人事啊。就这位啊，就算抢救过来那也是个植物人啊，那脑袋打昏了都，拿命来咔继续往前追啊。哎呦，魏文生吓得亡魂皆冒，赶紧的拿大刀刀转往后唰就戳着孙华。孙华拿盘龙棍当往下一拨，嘎楞，这盘龙棍的棍梢一碰硬家伙，往上一翘，嘎巴，这盘龙棍就缠上了那刀转了。哎，孙华冷不丁的往后这么一拽一挂，魏文生啊抓刀不稳，这杆大刀叫孙华一下子就给抢过去了。哎呦，不好！魏文生哪还顾得去找刀啊，赶紧拍马继续往前跑。孙华一拍马就追上去了。孙华这匹马

比魏文生那匹马要好得多。这马比他的快，孙华追过去，一晃掌中盘龙棍，肉啪往前使劲一抡。那如果是个长棍呢，那也就是在这魏文生后背上划那么一下子。他这盘龙棍前面是个梢啊，这么一打啪就抽那么一下，哎呀，噗，打的魏文生啊当时一口血就喷出来了。魏文生多大年纪了，你就琢磨琢磨吧。魏文通那是魏文生的二弟，咱说魏文通的时候，魏文通都花白胡须了，魏文生比魏文通大得多。魏文生今年呢76啊，76岁老将军，那能够骑马打仗就不易呀、啊。可以说呀，这魏文生身体倍棒，那能比后汉三国时期的黄忠、黄公富，那老当益壮啊。但是今天呢，他要不是进行突袭，他也不会轻易出战呢、啊。76岁了。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啊，这就是看到力了，这才呀、啊、发动袭击呀、啊。可是没想到被人家来了个反包围，来了个反袭击。那这时在打仗，魏文生焉是别人对手啊，让这孙华一烧啪就打中后背。76岁老头子那能受得了吗？嘴一张，一口血喷出来了，当时眼前一黑，扑通一下子就趴在马上了。哎呦，把这孙华给乐坏了，我再来一下子把这老家伙砸死得了。正想往前举着烧再想砸呢，这旁边的魏文生手下亲兵卫队拼了命的往前的抢主帅呀，啊唰唰左右上来好几个，刀枪并举呀。孙华一看那不防备不行了，抡开盘龙棍啪啪啪啪，跟着也当兵的一打，有另外当兵的过去把那魏文生保着就逃了。后面李三娘、李世民率军又跟这些人打了一阵子，打死打伤隋朝骑军得有20-30号啊，剩下的骑兵是绝尘而去啊。想追被李世民一张手给止住了，行了，穷寇勿追，再往前走啊，那就是长安大兴城了，到人家地盘了，咱们现在不能轻举妄动，还是返回大营，然后等待咱们的父亲，等待各地的义军都到齐了，咱们围攻大兴城啊。好嘞兄弟，哎呀多悬呐，以后你这个性子呀可得改改啊，哪能够只身冒险呢？李世民乐呀，姐，咱俩人呢，谁也别说谁，就你那性子呀，比我也强不哪去。去你的，怎么跟姐姐说话的啊？几天不见，贫嘴了不少。姐弟俩呀，是相视一笑啊。这时啊，于志宁也好，房玄龄也好，这几个老先生啊，陆陆续续都回来了。怎么的，一看这边情况有变的，哎呦阿弥陀佛，这几个人也不信佛呀，不信佛现在也念起佛来了，好悬好悬的。但再看李世民，就这几个老夫子由心里往外佩服，整个心被李世民俘虏了。虽然这些人没说话，但是暗自下决心，看吧，哎，我们这一生要为敦煌功夫，我们呢就认这一个主公了。人家在这危急关头让我们先走，就这一点，就这个主公能够赛过历史上任何一个主公啊，我们保了。李世民呢这一下子争取了这几个人的人心呢。那位说这是不是李世民的权谋啊？你倒想用这权谋啊，你到那个时候你跑得比兔子还快，这就是伟人跟一般人的区别呀。人家那个时候就是想着要保护房玄龄、于志宁等人，
人家没有考虑自己安危呀、啊，这就是李世民的伟大之处啊！这些人赶紧过来，给李世民见礼，互相道经。李世民这才给这几位先生介绍：“这是我的姐姐李三娘。”哎呦，这几个人一听啊，闹了半天是李将军呐，那也得称将军呐。李世民又给李三娘一一介绍了，嗯。李三娘一看点点头啊，二郎啊，行啊，现在你不光手下大将有好几个了，还得到这么多智囊，好啊，这才叫文武兼备呢，赶紧走吧。就这么着，李世民带着李三娘回归大营，紧接着李三娘那些军队陆陆续续也来到此地，跟李世民将和一处，兵打一家呀，在这里就等待李渊的命令。没过两天，好消息传来，柴少柴嗣昌带着西府赵王李元霸回来了。哎呦，把李世民李三娘给高兴坏了呀，就担心这个兄弟呀。这李元霸呀，跟着柴少在那孟津渡口一待呀，经过这医生精心调养，李元霸恢复如初了，这个神经啊，多少的清醒过来了。再像这些天也不打雷了，也不下雨了，自然条件比前些天好了，李元霸呀又恢复基本正常了。哎呀，这李元霸待不住了，哎哎哎，我说咱怎么在这待着呢？哎，这怎么不走呢？哎呦。柴少说：“小舅子，您呐，这可算醒了呀！这两天没把我折腾死啊？怎么不走啊？不等你们？你病了，你不知道吗？啊！我病了，我发烧还是伤风啊！嗨，发烧伤风啊，比那个还厉害！你得了羊羔疯了你在这里发疯病！哎哎，怎么会？”会这样啊？你看李元霸自己不清楚，你得精神病了吗？这个间歇性精神病患者，他不发作的时候啊，他往往会忘记他发作时的场景。李元霸就这样，哎呀，柴少一看，我赶紧把你带走吧，等到打下长安呐，一定得找个好医生，好好的给你调养调养，治疗治疗。就这玩意儿啊，真发起疯来，六亲不认，那哪成啊？那未来指着你打江山呢！快走！怎么的？别在孟津待着了，知道老岳父那里着急坏了呀。那柴少也很担心自己妻子安危呀。一看这铁锤大将那梁世泰，哎，这肩膀啊也多多少少好点了，起码来说这铁锤能够拎起来了。行了。赶快离开孟津的是非之地吧，这个地方离洛阳太近，离这王世充和李密太近了，这两个势力有一个知道咱在这里，那就麻烦了。走。就这么着，柴少带着小舅子李元霸还有梁世泰，领着自己一伙亲军，赶快往老岳父这边奔呐。走到半道之上，那听说了李世民李三娘都已经领兵来到长安城外围，老岳父唐公李渊现在驻扎在长春宫，正等待四处义军齐聚大兴城，要齐攻大兴啊。哎呦，正赶到好时候啊，柴少赶紧带着李元霸梁世泰就来到李世民营中啊。李世民李三娘见到柴少李元霸高兴坏了，那自家骨肉亲戚，尤其李世民呐，听说李元霸得病了，把李世民给急坏了呀。这位兄弟那可是自己的至宝啊，李世民也有自己小九九，在乱世当中，李世民哪能不想也建功立业呀？那等到未来自己打天下的时候，就得靠自己这位三兄弟呀、啊，李元霸那跟自己最铁，自己大哥跟李元霸死不对眼，
倒不说自己大哥对李元霸不好，

李元霸呢看不上自己大哥呀，另外呢自己那四兄弟李元吉李元霸更看不上。李元吉见到李元霸就跑，怎么的？李元霸是哥呀。李元霸掐他一把，李元吉受不了，李元霸是掐半来眼角，看不起老四。众兄弟当中唯独跟自己最铁，对自己的命令那可以说是言听计从啊。那未来李元霸就是自己的顶梁柱啊，自己的左膀右臂啊，有李元霸在自己身边，那何患其他人呢？所以李世民把李元霸看成至宝，听说李元霸得病了，李世民能不着急吗？现在一看李元霸恢复如初了，没把李世民给乐死，抱着李元霸又撂高又拍肩膀啊，说抱得动啊，当然抱得动了。李元霸那才多沉呢，跟小鸡崽子似的，没多沉。所以李世民呢抱着李元霸撂多高啊，哎呦，亲热的不得了。李三娘见到老公柴少这一对夫妇啊，那多少日子不见了，彼此都担心对方啊，现在一看彼此安然无恙，心里也高兴啊。夫妻二人呢不能够在众人面前搂搂抱抱啊，虽说是久别胜新婚，那也不能在大庭广众之间呢，跟现在不一样，那现在开放了，过去奔奔奔先来几个 case 啊，那年代不行啊，这么多人看着呢。所以两个人一切尽在不言中，李三娘赶紧的给老公介绍自己手下哪个是合盘人，哪个叫李仲文，哪个叫向善志，哪个是孙华，等等等等。哎呦，这柴少一看，行啊，以后咱俩还真不能吵架了。怎么的？我再吵架也吵不过你，原来就咱俩干，好，就现在呢咱一吵架，你把手一挥，你手下这几员大将我惹不起呀，他们都过来揍我，给你扛横，你老公我敢跟你吵架吗？一句话大家全乐了。那柴少回来了，李三娘手下军队怎么办？按说呀，在那个男尊女卑的时代，男人回来那你就得把手下军队交给男人，但李三娘不干。李三娘说，我的军队不能完全交给你，我得留一部分，这里头有10000精兵，那是我组成的清一色的娘子军，都是女人呐，起码来说这一队人马我得留着，你别忙，我呀给我父亲打报告，看他老人家的意思。马上给李渊打报告，李渊乐得合不拢嘴啊，哎呀，自己这个姑娘太能耐了，给自己增加了70000多人呐、啊！哦，三娘要留啊，好啊，让三娘自己挑自己留，哎，挑选10000精兵，朕亲赐名字就叫娘子军，这10000娘子军呢、啊，统归三娘统领，任何人没有权力调配，其他的军队再慢慢说，慢慢的分编。李三娘从此真正的建立起一支娘子军呢。说这娘子军，娘子军这个词儿从哪来的？就从李三娘这来的。没过两天，好消息又传来，李渊的另外一个女婿叫段伦，原任随晋军右亲卫呀。得知岳父大人与晋阳起兵，这位段伦呢也在蓝田起兵响应，拥众万余啊，也拉了10000多队伍啊。那李神通也传来好消息了，就这位常败将军呢最近搞着增兵运动，在李三娘打下的扶风、户县、梅城这一带为基础吧，进行招兵，这一招啊又招来10000多人呢、啊、那还得说李渊声誉在那呢，这陇西贵族可不是说着玩的。所以李神通也报告，我又有10000生力军。哎呀，李渊乐的呀，你看我手下呀，无论是我兄弟，还是我这子女，还是我那女婿，各顶各的厉害呀，以如此的形式，
不出两年，我看天下都得是我李氏的江山的。放，这李渊没别的呀，就会封官，一句话，任李神通为光禄大夫，段伦为监子光禄大夫，义军归顺将领各受官衔，一一封赏，各部归统李世民统一节度，就把这兵啊全划给李世民了。那李世民就在长安周边进行部署啊，啪啪啪这么一部署，让刘弘基、殷开山屯兵在长安故城。长安故城是什么呀？就是汉长安城，在现在的陕西西安西北呀。新归附的李仲文、向善志、何潘仁，加上京都大侠史万宝，领兵带队屯兵阿城，就是秦阿房宫城，也在现在的陕西西安西。那李世民呢，坐镇中军呢，把这边部署好了。李世民派人给李渊联系，就启禀大将军，儿子我已经派军队切断了长安同西北两方面联系，请父亲大将军您赶紧的率师南下，到长安城下会师，一同攻克大兴城。李渊闻报非常高兴啊，最近呢喜报频传，刚刚接到战报，延安、上郡、睢阴这些地方也都请降于李渊呐。李渊掐手指头一算呢，哎呦，现在呀，自己的军队将近20万呢，光李世民在前线的部队现在已经多达13万。李渊厉害不厉害啊？短短这才几个月呀，从晋阳起兵到现在，居然拥兵20万，发展速度极其迅猛啊！李渊能不高兴吗？又一看，这河东的屈突通已然没有力量，也不敢西援长安了。现在是该对长安下手了。李渊马上命令长子李建成驻永丰仓的主力部队跟自己一同前往长安。就这样啊，大队人马呜噜呜噜呜噜呜噜是够奔长安城啊。10月初4，李渊大队人马来到长安呢，就在长安的春明门外西北驻扎下来。这个春明门呢，是长安外郭城东面的中门，在那个地方扎下来了。那李建成呢，率领军队也来到了西汉的长乐宫，就在那个地方屯下兵来呀。这一下子李渊父子会师，哎呀，士气高涨啊，各路大军20余万对长安城就形成了合围之势。李渊下达严令，命令各部筑壁垒筑房，必须严明纪律，不得闯入村落侵扰百姓。哪个如果发生侵扰百姓之事，我不管他职级多高，官做多大，一律军法处置。那越到这个时候，越得明令典型啊！让这当兵的20万随意的滋扰当地百姓，那还了得？咱现在是义军呢，那就得跟大隋朝廷的官军有所不同。所以呢，这李渊可以说在此是约法三章啊，连营10余里，旌旗招展，人喊马嘶，气势非凡。李世民这天来见李渊，请令攻打长安城。李渊把手一摆，先不着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唐公李渊200万大军困长安呢，把这长安城困得如同铁桶一般，连营10余里，旌旗招展，号带飘扬，人喊马叫，是气势非凡呐。估计消息传到南方的江都杨广那里，杨广想破脑袋那也不会想到啊，仅仅十几年的时间，自己啊就失掉了天下民心呐。当他现在还在那里当鸵鸟的时候，他的这位表面老实巴交的表哥李渊已经屯兵到了大兴城下呀。只要李渊现在一声令下，这大兴城啊那就成人家李渊的喽。说这是为什么呀？这李渊这才兴兵几个月呀，怎么能够发展这么快呢？为什么隋朝在这西北上百万的军队都不能扑灭李渊的星星之火呢？其实啊，这些都很好解释，不外乎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那就是隋朝的上百万军队你看似众多，但是因为中国的地大物博，这么一撒芝麻，再是上百万，你各处撒一点儿，分在各处的那就不多了。天下大乱，政令不通，这部队没办法大规模集中。因此呢，和这李渊对阵的那不是说整体的百万，而是零零散散的数万人小部队。那第二点呢，那就是人心的向背呀。一旦人心背离，数十万的军队那也会土崩瓦解呀。更可怕的是，土崩瓦解的势头那就如同瘟疫，一经传染就没办法抵抗啊。那第三个原因更为简单了，四个字，此消彼长。被打败的隋军迅速又被集中起来，那相同的是人马，不同的是旗帜。昨天还是官军打那李渊呢，今天呢就变成了李渊的义军了。那隋军变义军，隋军消亡，义军自然增加呀。这就叫做此消彼长，人心向背呀。这人心向背那怎么讲呢？你看原来的官军纪律那多差呀，欺压老百姓，抢夺老百姓，那老百姓对隋军呢恨之入骨了。但现在人家李渊的部队，人家这李家军吧，现在李渊还没有挑起大的旗号呢，咱们姑且称为李家军。人家这李家军，你别看人多手杂，一点也不闹事儿。为什么呢？人家纪律严明啊，那可不是一般的队伍。纪律严明，李渊下了严旨了，对老百姓要秋毫不犯，不能动百姓一针一线，哪个敢不听，马上就地正法呀。那也不是说没有那兵痞，只要是发现了，李渊一点不包庇，一点不容忍，直接的在哪地方发现的拎出来，当着老百姓的面咔嚓咔嚓把人头砍落，把脑袋高杆吊起来，这叫吊起示众啊，杀一儆百，以儆效尤，未来对老百姓不仁者就是这个下场啊。哎呦，这一下子呀，杀死几个兵痞之后，那整个的纪律更加的严明了，哪个人也不敢欺压老百姓了，对老百姓不笑不说话，还帮老百姓干农活呢。只要是当兵的跟老百姓产生这种鱼水之情，那老百姓啊也会把这支军队当成自己的军队。你看，从古至今 古今中外吧，皆同一理。咱为什么讲故事啊？为什么讲古啊？讲古也是喻今。那咱们今天一样啊，为什么咱们的解放军那叫人民子弟兵啊？跟老百姓为什么那么近？只要是有重大灾难的时候，只要出现了人民解放军，那老百姓立刻心就安了。你看当着解放军胜利凯旋之时，哎呦，那民众啊追着解放军的车呀，干嘛呀？往车上扔东西呀。那解放军不要啊，不能拿老百姓一针一线，不行，我们就得给，我们要感谢你。有的甚至啊跪倒在地为这些解放军们祈福。这为什么呀？这就是这支队伍的缔造者，在缔造这支队伍的开始就对这支队伍严明纪律，告诉他们你们是人民子弟兵，来自于人民，你们呢要跟人民心贴心，成那么一个鱼水情啊，这样以来军民一体，战无不胜啊。你看历史上凡是给老百姓搞好关系的军队，那打仗都厉害，凡是背离百姓的，欺压百姓的，那最终就会被历史淘汰，这是铁板的定律呀。李渊懂这个呀，所以约束士兵非常严格呀。哎呦，这长安城内守将站在城头望下这么一瞅啊，我的天哪，黑压压的，一眼望不到边儿啊，这得多少兵马呀，把这13岁的代王杨佑啊吓得直哭啊。那小孩懂什么呀，一看完了完了，这李渊要攻破长安城，焉有孤王的命在呀。隋炀帝杨广给这杨佑留下几个骨干，辅佐杨佑在这镇守大兴长安城。但现在最大的那位骨干，年逾古稀的76岁的京兆内史刑部尚书魏文生躺在床上起不来了，怎么呢？被那孙华一盘龙棍给削后背上了。76了，人老不讲筋骨为能，给这后背砸一棍子，那了得吗？估摸着呀，这个脊椎骨都有点零散了。被人救回长安城，那趴在床上昏迷不醒啊，赶紧请大夫过来，经过抢救把这老头子给抢救缓醒了。但是趴在那里一张嘴哇一张嘴哇，竟往外吐血了，那不能试试了。现在杨佑再有疑难，那就得跟两个最重要的大臣商量，一个是左翼卫大将军叫殷世师，另外一个京兆尹丞古一，姓古啊，骨头那古叫古一。跟这俩人一商量，这唐公李渊已然兵临城下，将至壕边，眼瞅着要对大兴城发起总攻。各位呀，有何妙策呀？事到如今，咱是抵抗呢，还是开城迎接李渊呢？啊？殷世师古一一听，什么还想着开城迎接呢？哎呦，我的大王啊，你要开城迎接李渊呢，你就算把你的脑袋递给他让他砍了，这李渊乱臣

0: 贼子居心叵测，对付李渊别无他策，只有坚决抵抗。
1: 坚决抵抗啊，在这长安城才多少兵啊，他那边可20万大军来。大王你放心，长安城那是国家之都啊，那都城还了得吗？城高吃身呢，20万大军围困长安，围困个几年他也打不进长安城啊。大王您就放心吧，有我们在这里誓死保卫长安城，我们来个长安保卫战。那怎么保卫啊？13岁大王他不知道啊，他不懂得打仗啊，只懂得哭啊，那只能够把所有希望全寄托在殷世师和古一身上了。殷世师古一也知道自己没有多少军队啊，就这点军队守整个的这京都啊够呛，咱们呢把主要的兵力收缩，别这个守着整个长安城啊，主要部队收缩到宫城和皇城，放弃外国城，那城郭那边咱就不要了，咱能够守住宫城皇城就不错。那守宫城皇城干嘛呢？等待救援。谁能救呢？河东的屈突通啊，等待屈突通大军回援吧。那屈突通不是被困在河东了吗？啊，俩人呢派人给屈突通发信了，赶紧回来，再不回来长安不保啊。那屈突通其实啊比他们着急呀、啊、李渊绕过自己河东去打长安，哎呦，这屈突通啊就知道大事不妙啊，人家李渊根本不理你呀，人家不会被我这个绊脚石绊在这里呢，这可怎么办呢？这边又接到了古一殷世师他们的催促信，让他赶紧的回师救援。屈突通现在呀、啊、想装聋作哑也不行啊，再不采取一点行动，估摸着朝廷方面肯定会收拾我呀，那怎么办呢？看来呀、啊、我必须得带兵回援呐、啊、可我一走，这河东郡我交给谁呀？他不走也不行啊，只能啊命令手下副将姚君素兼任河东郡副郡长，守卫河东郡城，自己亲率数万大军要增援大兴城啊。屈突通啊拉着姚君素的手，君素啊，我这现在给你这个担子太重了呀，我也不忍心把千斤重担压在你的肩头啊，但是交给别人我不放心呢、啊、我素知君素忠义无双，对朝廷那是铁心忠诚啊，我把河东交给君素了，希望君素你能够在这里替我镇守这座孤城，也是替朝廷镇守这座孤城啊，这河东能否保得住那都拜托给君素你了呀。就见姚君素剑眉倒竖，虎目圆翻，冲着屈突通一拱手，请大人放心，我姚君素镇守河东，别的不敢说，我一定做到人在城在，城亡人亡，我在这里绝对是有死无降，我宁肯跟李渊那边拼个玉石俱焚，我也绝对不当降将。哎呀，这屈突通一听啊，拍了拍姚君素的肩膀，君素啊，我就知道你是个忠义之士啊。好啊，别的话都不多说了，我赶紧的率兵去救援大兴，咱们呢以后再见，以后再见。就这样，屈突通把河东交给姚君素，自己带领数万人马日夜兼程救援长安呢、啊、这一路之上马不停蹄呀、啊、一口气

跑到潼关呢。那眼瞅着过了潼关就到长安大兴城了，潼关是长安城的东边的门户啊。结果呢到这里，嘿，屈突通啊，他怎么拦李渊的，哎，人家李渊现在怎么拦他，也在这里给他安了个绊脚石。这个绊脚石的名字叫做刘文静。刘文静刘兆仁跑着来了，嘿嘿，刘文静啊知道潼关这个地方，那叫金斗潼关的易守难攻啊，谁要想救这大兴城那必经此地，我在这里一镇守，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啊。屈通通啊，你带领数万人马想通过潼关那门都没有，嘿嘿，你插翅难进，插翅难逃不是吗，你插上翅膀也难进。屈突通抬头一看这潼关上的旗帜，那都不用打呀，就知道不可能通过潼关了，那怎么办呢？屈突通啊这个时候就打算投奔驻扎潼关都尉南城的守将刘刚，那起码来说能够兵打一处，将和一家呀，然后再做计较吧，有个落脚之地呀。于是赶紧的率领数万之众够奔南城。到了南城之后，哎呦完了，怎么呢，这才发现自己来晚了，人家李渊呢早就一步派部将王昌协到这里把那刘刚啊给斩杀了。现在驻扎在南城的有好多兵还是原来的刘刚的兵，只不过旗帜换了，换成了唐公李渊的旗帜了。屈突通，你现在要想再进南城也可以，那不过呢你也得像这城里的原来那些兵将似的，把你的旗帜换成唐公旗帜，也就是说你得投降，投降了就可进来，你不投降，嘿，你呀南城也进不来。那屈突通能投降吗？那南城不能进，那我得有落脚点呢，只能掉头再奔北城啊，暂时就驻扎在了都尉北城。这一到潼关一到南城，虽说不打不打，其实也遭到了李渊军队几次突袭呀，杀的屈突通手下这些兵卒们那一个个的也是心惊肉跳啊，主要现在呀好像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似的，都不知道往哪走了，你想这气势哪能行吗？屈突通退守都尉北城之后，一方面安抚军队躁动的情绪，另外一方面呢派出大量的斥候探马兰旗去打探李渊那些军队的情报，以备下一步战略安排呀。这一打探哟，屈突通咧了嘴了，人家李渊的军队呀没想着立即对这屈突通进行突袭，没想马上把屈突通这个势力打掉，人家呢在外面严守壁垒，修筑了很多的工事，把屈突通南下的道路给堵了个严严实实。屈突通再想跑那也跑不了了，现在屈突通啊南下受阻，进不得进，说退往哪退呀，后面就是滔滔黄河呀，说现在不能渡河吗，那哪成啊，你只要一动弹，只要往河里一下，人家李渊军队兜着尾巴这么一击杀，你整个的全完呐，那还不是把你们赶到黄河里了，那不是绝境吗？哎呀，不退吧，进长安进不了，现在长安大兴城形势紧急，屈突通啊也没办法让大军飞过潼关呐。可人家这大兴城派人呢举着鸡毛当令箭，一日三催，动不动的还把皇帝诏命搬出来压着屈突通，你再不来救援呐，回头诛你九族，回头杀你，回头这屈突通啊就听这玩意儿听着脑袋一个脑袋两个大呀。屈突通心说，话我打小进入军旅统兵数十年呐，历经大小数百战，虽然有胜也有负，但还从来没像现在这样心灰意冷啊，像现在这样内外交困呐、啊！哎呀，这屈突通有的时候真想啊，拔出宝剑，横剑自刎，一死百了。但是，
他不忍心抛下这些把性命都交给自己的将士啊，更不符合他坚守终身的忠义信仰。也就是于国于民，屈突宗认为自己都有必要要打这一仗啊。但问题是现在跟谁打呀？只能憋在这都尉北城以观其变吧。这屈突宗算是给憋在这里了。那大兴城内一看呢，完喽，援兵也没有了，这可怎么办呢？他们在这里甩大鼻涕哭开了。那人家李渊那边可高兴了，尤其是李世民呐，一看现在把这长安城围困得如同铁桶一般，那现在不打长安城还等待何时呢？所以李世民呢，亲见父亲李渊，向李渊请命，咱们现在是不是总攻长安城啊？李渊把手一摆，二郎啊，不要操之过急嘛，这长安城啊已然是咱们囊中之物，不在早一天晚一天呐，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哦，李世民一听父亲要不战而屈人之兵，不知道父亲有何良策呀。啊，这第一招嘛，先别打，咱们呢攻心为上，咱得先做一下政治宣传工作。于是李渊呢就派遣使者来到皇城之下，传谕守城官吏，并请上告代王，我大将军李渊此行只为了拥立代王，别无他意。也就是说我这一次啊不是为了攻城来的，你别看那么多兵马，你看我打了吗？没打，不是为了攻城，而是为了更好的拥护大隋朝廷啊。那拥护大隋朝廷并不是拥护现在那个天子，那个天子昏庸无道，导致天下反王四起，民不聊生，所以这个天子啊，我们不承认了。我这一次是过来要拥立代王的，代王杨佑聪颖仁慈啊，他如果当新一任的隋朝天子，那天下必然可定啊。所以各位啊，赶紧的开开城门接纳于我，免受刀兵之苦啊。其实李渊说这些呀，那都是骗人的鬼话，谁能相信呢？尤其是殷世师古仪吩咐这些守城的给我严阵以待，那使者一旦来到咱们这发箭射程之内，就给我乱箭齐发，把他给我射成刺猬啊。是这些人张弓搭箭就瞄准那使者了。那使者不知道啊，宣读完了之后一看人家没反应，是不是我离得远呢？我离近点，使者往前一催马，刚一来到这箭射范围之内，唰一支箭过去了。这使者呀还真躲得快，麻利一听不好，往旁边一闪，扑，梗嗓咽喉要害之处没有射中，射中了左肩头了。哎呦一声，这使者呀抱着左肩头炫马回来了。李渊闻报大吃一惊啊，没想到城上居然敢射我的使者，不过我这政治攻势还没有完全做到位啊，哪位再可充当使者传谕守城官吏呢？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李渊兵困长安城啊，他现在困住的那可是长安的皇城。长安城的外郭呀，已然被代王杨佑给放弃了，所以大长安可以说已然被攻破了。说攻破呀，其实人家放弃的，反正是李渊统兵已然进入大长安城，现在围困了长安的皇城。皇城里头那就是宫城，现在代王杨佑已然把那兵将全缩到了皇城之内呀。既然大长安城难以保全，那就先保全皇城吧。说这个长安城多大呢？据这个考古学家呀进行测定，隋朝长安大兴城东西宽是9721米，南北长是 8651.7 米，周长整个 36.7 公里。你想想代王杨佑现在能有多少兵啊？真的要防守大兴城就撒出去围这么一圈 36.7 公里， 那跟撒芝麻差不多少啊，根本无力防守，只能缩回防守皇城和宫城啊。但李渊呢没有立即对皇城发动总攻，李渊觉得我应该以政治攻势为上啊，就派使臣呢到这皇城城门下告诉守城官兵，借你们

的口，告诉大王别误会，我们是拥立大王来的，我们是拥立隋朝的，我们那不是来攻城的，那谁信呢？这边殷世师古一命人用乱箭给我射回，一箭呢把那使者左肩头还射伤了，使者负伤回来，耶，李渊一看给我政治宣传工作者给射回来了，那哪成啊，政治工作还没有完全宣传到位，哪位再去宣传？那很多的文官呢都胆怯了，那不敢往前去呀，乱箭齐发射身上怎么办呢？那李渊呢就问前面围城的各个将领，哪位将领肯到城前替我做宣传攻势啊？那这是霸天虎孙华接令了，说我过去。孙华自打救了李世民，拿盘龙棍打伤了魏文生，呵，这孙华呀牛了，哎呀提腰打气呀，那就跟一般的刚刚归降的这些将军们就不一样了，就觉得自己得比他们高一等了。你别看原来呀我是那奴贼，但是现在我立了大功了。李世民在对孙华进行一些表彰，哎呦这孙华呀更牛了，一听这功劳我得抢啊，如果我第一个回头能够把这大兴城拿起来，那我在唐公李渊这队伍当中谁还敢看不起我呀，那我就得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呀，所以孙华要争功，我呀前去做宣传，不是过去传着唐公口谕吗？没问题，我来。那这玩意儿又不是攻城，那你去就你去吧。李世民等人呢也没想着会发生什么事儿，于是威震天孙华带领亲兵卫队就来到了皇城门前呐，在这里又进行政治宣传，把原来那使臣口里传达的李渊的精神又给城楼上的士卒进行传达。殷世师古仪还那样用箭给我射，射呀你射我稍微的往后退两步。这孙华那是一员大将啊，久经战阵了，对着弓箭能射多远那孙华人家自然得知啊，所以稍微的往后退，这箭只能射在自己马前，你再想往我这射呀，一个射不来，另外一个就射来我也能够一盘龙棍把这给打废喽。所以孙华艺高人胆大，坐在马上仍然扯着嗓子宣传李渊的政策，哎，城楼上的军卒听着，快快开城门，让大王啊迎接大将军，大将军是来扶助大王的，你们呐不要误会，赶紧开城门。他作为大将底气也足，那比那使臣嗓门高啊，一传多远呢，这城楼之上听得清清楚楚，再放箭射不住人家，哎，把殷世师古仪啊给气的在城楼之上直跺脚。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身背后啊有一个颤抖的声音说话了，谁人在这城楼下叫喊呢？啊，我听着声音怎么那么熟悉呀，哇，古仪殷世师回头一看，哎呦，哎呀，您怎么来了？赶紧噔噔噔跑下马道搀扶住这个人呢，谁呀？不是别人呢，正是刑部尚书领京兆内史魏玄魏文生啊。说魏文生不是被孙华打伤了吗？趴在床上卧床不起，老是吐血吗？对，一直这么多天就在那里将养啊。大兴城中的名医都来遍了，用遍药方，可惜啊这位魏文生年岁太大了，76岁了，就这个年纪你不碰他自己都得散喽，何况挨了那么一棍子呢。所以呢医药见效特别慢呢，这个效果不是很明显，不过好歹这么多天调养啊，好像今天呢哎稍微的轻多了，魏文生能够坐起来了，也感到腹中饥饿了，让家人赶紧的
给做点东西。

哎呀，家人特别高兴啊，给做点鸡蛋羹，哎，做点粥，喝了两碗粥，吃了一碗鸡蛋羹，嘿，你别说，这个胃口还真不错。然后魏文生就问呐，这些天战况如何呀？那叛贼李渊兵锋打到哪里了啊？这家人一听啊，咽着唾沫不敢给魏文生说呀。魏文生一瞅，什么意思？看你们这表情不妙啊，告诉我，这李渊大军兵锋直到哪了？哎呦，还直到哪了？现在兵临城下，将至壕边了，把整个皇城都给围了呀。现在殷史师古一日夜带领士卒在城上严阵以待守城呢。嘿，看这意思够呛啊。这老头子一听，当时苍眉倒立呀，能有此事啊？为何不早告诉我呀？这家人一看，这还早告诉你呢？那早告诉你早搂了你。哎呦，老爷呀，您呐要静心养病啊，不要着急。这事也不是着急事儿，怎么能够不着急呀？我是何人呢？当今圣上誉我为社稷之臣呐。社稷之臣，那自然要保社稷安黎民呐。眼瞅着李渊这逆贼打到咱们皇城，我魏文生还在家里吃着饭，还在这里躺着睡觉，我有愧于陛下呀。这魏文生啊，也是政治包袱太多了。魏文生那隋炀帝进攻高丽的时候，曾经命他辅佐代王杨佑，就留守京师啊。后来杨玄感叛乱，这魏文生曾经积极的参加镇压杨玄感的起兵，所以被这隋炀帝誉为社稷之臣，就这一个名字成了他的政治包袱了。后来这魏文生啊，也觉得自己年岁太大了，在两年前，就是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魏文生就申请辞职，我呀告老还乡吧。哎呀，我这一把老骨头，祈求陛下放还家园。我们老魏家已然死了一个了，我的二兄弟魏文通死在了一字长蛇绝命阵内呀，就剩我一个了，请万岁您能够可怜呐。哎，隋炀帝当时啊没准怎么的，隋炀帝当时对魏文生说了，说京师国本王爷所寄，宗庙陵园所在呀，你还得在这里辅佐代王杨佑，好好的替朕镇守啊。对着魏文生又是好一番的鼓励，让他留任原职。你这个社稷臣呐，哪能告老还乡啊？现在呀，咱社稷不稳呐，到处都是反贼呀，京师重地，朕交给谁都不放心，唯有交给你这社稷之臣呐，你可得替朕好好的把守啊。得，这社稷臣呐，又压在魏文生身上了。这老头子也是个忠臣呐，哎呀，心说话，我当社稷臣，那我就得替皇上分忧啊，就得好好的守这座大兴城啊。没办法，只能咬着牙，拖着这一身老骨头，在这里守着长安大兴城啊。现在一听李渊已然把大兴皇城都给包围了，哎呀，我对不起陛下呀，我这个节骨眼上我受伤了，我病了，那哪成啊？啊，我得帮着殷将军、古将军来把守长安城啊！快，快备车，我要到城楼之上看看情况啊！家人一听，老爷，就您这身子骨，刚刚好一点，行啊，行啊，小车不倒，只管推呀！我的身子骨，我明。

明白，我自幼练武，身子骨强健得很，只不过前两天呢受点外伤，这两天已然差不多了，不然的话我今天这精神头能那么好吗？听我的话，赶紧的备车来试。家人知道啊，就这老头脾气太倔了，认准了理，八头牛你拉不回来呀，只得赶紧备温凉车呀。这边呢，老头子让人给自己披挂起来啊，还得披挂呀，这一身甲胄那得多重啊，不重不重，我要去守城，焉能不顶盔披甲呀，披挂起来。哎，是给这老头子披挂起来了，拿我的兵刃，哎，把大刀给抬来了，拿我的宝雕弓，是把宝雕弓给他抬来了。这把宝雕弓啊，原来是花刀大将魏文通的。魏文通阵亡之后，靠山王杨林收拾魏文通遗物，就把这把弓交还给了魏文生。这是你兄弟的遗物啊，你兄弟生前手持这张弓，魏国那不知打了多少仗啊，与国有功啊，现在啊交还于你，也算留个念想吧，也算你们老魏家的精神寄托在这弓上了。所以呢，打那之后，魏文生只要是正式场合需要顶盔挂甲之时，比如狩猎呀、出征啊，那都会带这把宝弓啊。今天呢也把这把弓带上了。这时温凉车已然准备好了，有人扶着老将军，去。魏文生把手一摆，我还没到那个年纪，我能走。迈步出了自己府地，往前走两步，一晃荡啊，这才觉得自己的病啊没好利索呢，刚才那精神头也不知道哪来的。但是呢，真的往外走，走几步浑身发虚，气喘吁吁啊。哎，索性啊来到温凉车旁边了，有人驾着老爷子登上温凉车，往那一坐，喘着粗气，去城门楼看看，殷将军、古将军所在的地方，我要去看看敌情。是啊，您坐稳了，驾，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赶动温凉车就来到了城门处啊，扶着这老爷子又打温凉车下来。老头子拿大刀当拐棍，咬着牙走上马道啊。到这里往城上一看，发现古一殷世师的背影了，这才喊了一声啊，两位发生这么大的事儿了，为何不通知老朽啊？难道说你们真的认为老朽不能再战了吗？哎呦，殷世师古一回头一看，我的老尚书哎，赶紧噔噔噔噔噔噔过来搀扶住，不用不用不用，我自己能走。哎呀，我老尚书啊，您怎么来了呀？您在家养伤多好啊。我养不了伤了，伤差不离了，我听说现在局势不妙啊，我哪能在家里安稳得住啊，上这城来帮着你们一起守这城，咱们一定做到人在城在，城破人亡，得有这个决心呐。老尚书您放心吧，我们俩誓与城池共存亡。好好啊，哎呦，老尚书您慢点，您慢点，不让，不妨不妨，到城上去看看，我怎么听着有谁在外面叫唤什么呢？这声音还挺熟的呀。嗨，这不是那逆贼李渊吗？编了一些鬼话，希望啊用这鬼话来蛊惑军心呢。在那里说了，他们不是攻城，他们呢仍然保着隋朝，让我们把城门打开，这不是痴心妄想吗？哼，李叔德呀，没想到这么一个人隐藏的那么深呢，看来当今圣上还是英明啊，他一直
对这位

表哥有所警觉呀。哎呀，没想到啊，养虎为患，居然他打到大兴城了，这哪还有天理呀、啊哎哎、说着话登上了城楼。到这里啊，把这刀交给旁边的从人，然后来到女儿墙，就城垛口那地方，扶着女儿墙往下瞅了瞅。哎呦，一瞅啊，把这老头子吓一跳啊。怎么呢？满目那都是帐篷啊，旗帆招展，浩带飘扬，全写着礼字。老头子以为自己眼花了呢，揉揉眼睛这么一瞅，我的天哪，哎，我说李渊这多少兵马呀。哎呦，殷史诗说了，老尚书啊，据不完全统计吧，我们估算吧，这至少得这个数。说着伸出俩手指头，两万呀，人家李渊进阳起兵出来就三万呢，现在联合了各地的反贼，大概得超过20万了。喂喂喂喂喂喂，怎么呢？好家伙，一听20万，这魏文生脑袋嗡的一声，眼前金星乱撞，差一点没倒下。古一在后面赶紧给拖着，老尚书、哎，没想到啊，李树德倒成了气候了，可不是吗？这20万大军为何还不对咱们发动进攻呢？啊，老尚书，你还盼着呢？我不是盼着，我就不知道李渊在等什么。哎，等什么呀？还不是攻心为上啊，想混乱咱们的士气。什么时候内部有人听从他的蛊惑，万一有人暗开城门呢，他不就兵不血刃拿下咱们大兴城了吗？绝对不能让这种奸谋得逞。我们俩知道啊，这两天呢也不断的跟手下的士卒们进行教育工作呀。无奈呀，这李渊天天的派人呢在城外头喊，让人难受啊。那你们拿乱箭射呀，把他射走了不就行了吗？箭够不着啊，刚开始拿乱箭呢还真射中一人，可后来呢人家换了一个，看着模样是个将军呐，离多远，哎，就在咱们箭射的射程之外那么一点儿，只能射到人家马腿前。人家算计的怎么那么到位呀，就在那喊，嗓门还挺高，没办法，这喊了半天了。哪位啊？我来看看。就那个，看见没？就那个，哎，这老头子扶着城垛口仔细一瞅，这人怎么那么眼熟啊？离太远了，76岁的老头这眼也花了，不过看远处还好点，但是看不清本来面目啊。这人是谁呀？我们也不知道谁。李渊呢，刚刚派来的，在这里喊口号呢。嗯，喊的什么？我听听。魏文生啊，听了两耳朵，嘿，李渊真能唬人呢啊！哎呀，没想到李渊居然如此无耻啊！居然把黑的说成白的，把白的反成黑的呀！真是可恶啊！这老头子正在这自言自语呢，孙华在那里啊，一边喊，他是武将啊，他手里头得有抓挠啊。一边喊就一边把他的盘龙哨举起来了啊，晃啷晃啷晃啷晃啷，这玩意儿也好玩。怎么的？人家大棍啊大枪啊你举起来瞎晃的没声音，人家这个哎，盘龙哨半截哨子在上面一晃的咕噜咕噜咕噜，嘿，像螺旋桨似的，这多好玩啊。一边喊话一边晃的这兵器，这一晃的兵器，嗯，这魏文生一看，这是什么兵器啊？哎呦，这不是打伤我的那兵器吗？他对这个兵器呀记忆犹新，对，把我的大刀给挂走的也是这兵器。说的挂走大刀了，他今天主的大刀谁的呀？人家家好多大刀呢，哪能就一把呀？啊！

然后走兽乎玄天带唰，抽出一只巨齿狼牙剑，往这弓弦上一搭，哎，双臂一较劲，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拉了半个满。这老头子呀，就觉得脑袋嗡嗡一阵阵眩晕，那体力不支了。但是老头子一咬牙，我今天怎么也得射死此贼。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 FM 89.5兆赫，中波702千赫、738千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温暖的阳光，热情的问候，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0: 早安。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让我们开启崭新的一天。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1: 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2: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1: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3: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1: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4: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5: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6: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1: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一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
0: 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新闻广播 FM96.1、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我是徐前，在直播间呢向大家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万里无云近九州，醉团圆夜是中秋。中秋节呢，又称团圆节，当亲朋好友欢聚一堂，众人心情愉悦，

0: 气氛热闹，少不了聚餐，共享各式的美食。那么假期里应该如何科学饮食呢？赏月吃月饼时搭配什么茶饮最好？那进入秋季，养生侧重点会有哪些变化？接下来我们邀请新疆名医堂节目的老朋友，乌鲁木齐市中医院治胃病中心主任翟玉珍做客直播间，为大家一起来介绍。
1: 祝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全体的这个工作人员们中秋快乐。中秋节嘛，大家都是吃月饼赏月亮，这两天的天气呢非常好，然后这个月亮呢也分外的圆，而且也比较明亮。我觉得大家呢可能真的都是美味佳肴啊，也少不了大鱼大肉的啊，但是吃多了以后呢可能会觉得这个佐餐的水呀，或者是佐餐的这个助消化的健康的饮食，就会想应该吃些什么更好一些。我就给大家推荐这样，因为月饼少不了，肯定鱼呀、肉啊，因为团圆饭嘛都会少不了，所以呢这时候呢先沏一些红茶啊，我建议可以沏这个普洱茶，或者是咱们新疆的砖茶啊，都是可以的。而且呢也给大家建议呀、这个我们中医啊讲秋天呢、是养阴润燥的，特别是中秋这个节气啊，叫做三秋已过半啊，就等于说我们这个秋季啊马上就到了秋分，那就说过半就到了，那么三刚好是那个三分的这个秋季的这个时间，就是中秋的这个节气，中秋的这个时光。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中医有一个讲滋味啊，可以养五脏，养我们的精气血。那么什么样的滋味来养我们的阴呢？养肺阴呢，其实就是酸甜味的。酸甜味的东西呢，其实大家就知道，那酸梅汤可不可以呢？然后呢再可以配一些乌梅山楂，或者是这个就是酸甜口感的，可以加一些蜂蜜。所以呢我配的茶呀，像我们昨天呢也朋友聚餐啊，然后我就配了个陈皮茶，陈皮加山楂、对，老陈皮，人家说久制陈皮嘛，陈皮越老越醇厚。那么它微带一点苦涩味，然后呢再加一些山楂，同时呢可以稍调一些蜂蜜，然后泡水喝。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也可以加一些，就是用红茶，红茶可以用这个金骏眉啊，也可以用这个普洱茶，其实普洱茶都是非常好又养胃的。那这些红茶呢加一些山楂和陈皮，哎，我觉得就非常好了。那么在餐后呢喝上一点这样的红茶，我觉得对于这个脾胃不太好的，然后又想的去注意消化的，吃了过多鱼肉的呢，我觉得都是很好的一个方法。另外呢也会有一些人才，我不喜欢喝红茶，喜欢喝绿茶，那么我就建议选择春茶或者是大麦茶，这样的茶呢其实也有一定的助消导的作用，特别是这个麦芽茶，包括这个苦荞茶啊，都可以呢帮助我们这个脾胃呢能够清除这个淤热啊，来，然后呢助消导，去行气的作用会比红茶的作用会要稍强一些。那么喝这个绿茶的同时呢，也不妨可以加一些玫瑰花，我觉得都是可以的。那么早餐的时候呢，其实我也很推荐大家喝一些助消导的，其实用这个柚子茶，柚子蜂蜜加这个酸奶。我觉得其实今天早上我的早餐就是喝了这么一个茶，我觉得挺好，就是酸奶加柚子再加蜂蜜啊，大家也不妨调试一下，用这个榨汁机把这个柚子柚子的这个那个粒呀、果粒啊，把它和酸奶一起啊砸碎了，然后搅成汁儿之后，稍加一些水，再添加一些蜂蜜啊，也是酸爽可口的，非常好，也助于消化。其实这个整个月饼来讲啊，整体来讲是滋腻的，是甜腻的。其实无论是里面放了是你说螺蛳粉也好，或者是蛋黄月饼也好，还是其他也好，它都是以甘甜，另外它就是油比较大，高脂肪，然后这个甜也非常的这个热量也比较高。那么这个过程中，其实我还是比较推荐传统的五仁月饼啊，这个五仁月饼里面呢其实又加有这个现在也有加各种什么瓜子仁啊、南瓜仁啊，然后这个花生碎啊等等这一类的东西，然后再加些青红丝之类，我觉得它还是比较爽口的啊，然后果仁类的嘛， 它就是油脂，它会润会通，然后会比纯的这种滋腻的嘛，可能会略爽口一些。另外呢，就是也会有些人会选择这个肉松类的，都会呢，我觉得吃一些。但是呢，整体来讲，月饼呢还是以滋腻为主。老年人呢，或者是脾胃比较虚弱的人呢，还是建议呢，少吃一些，也就是吃完之后呢，哎，佐餐呢多吃一些青菜，也不宜肉食吃的太多。那么另外呢，中秋节呢，其实我们朋友聚餐的是一些小朋友，我也在问咱们中秋节究竟在吃什么呢？有人说吃月饼，还有些人说要吃肉，但是其实我在想，咱们其实传统的这个中秋节呀，还有一个寓意，就是它有个丰收的意思，瓜果全部都成熟了，所以啊。除了吃月饼赏月以外呢，还推荐大家呢多吃一些果蔬。我其实就记得小时候呢，就是我父亲啊，就是说传统过来的月饼节呀，我们餐桌上一定要各种的水果，提示着这个咱们这个丰年啊，这个好收成，然后瓜果呀、蔬菜呀，都是一个秋天的一个收获的一个季节。所以啊，什么葡萄啊、水果呀、梨子呀、石榴啊，是各种的，非常的多。那么也推荐大家，其实这个时候西瓜少吃一些。那么梨子呀，其实是非常好的，其实甘甜润喉，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餐桌上少不了这个梨子啊、香蕉啊，其实就是以通润、另外养阴为主，这样的一些水果呢，就建议大家多吃一些啊，去帮助消导呢，同时又养阴润肺啊，去清燥了啊，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水果的一个选择。假如是想滋补类的，那么我也选推荐一下鸽子汤，其实挺好，它又不是太热，又甘平啊，然后放一些大枣。我觉得来去煮，那么羊肉汤呢，在秋天的这时候呢，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是就是推荐大家，羊肉汤里面呢，可以放一些枸杞，就不要少放这个，可以不放姜的，稍放一些花椒取个腥味。我觉得放些枸杞，同时呢，它也有这个温和润的作用。那么呢，我们还建议呢，其实就是，也熬一些这个百合和梨，其实我们都知道叫秋梨膏啊。秋天一到的时候就开始要补了，我们都知道这个一年呢要补好几个季，春补、夏补、秋补啊。那么冬天是滋补，那么秋天是怎么补呢？秋天大家讲究的是平补，就是说呢，它不要太热又不要太凉，它是温和的，那么阴阳均衡，特别是中秋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妨的可以选择像秋梨膏这样的东西，里面像有百合啦、麦冬啦、玉竹啊、石斛这一类的养生的这个中草药，其实它都益气生津止渴，我觉得都可以作为我们在家里的药膳去炖一些，或者是炖一些鸡汤啊，这个鸽子汤，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另外如果说我不想吃荤的，那么我就想选择这个药茶煮一些这个营养滋补的好喝的这个饮品，那么我都推荐的这个石斛或者是玉竹啊，都是非常好的，它都可以生津，另外益气，对气虚肺燥的人非常好。那么有些人呀，秋天他咳嗽，哎，咳嗽比较多，那么咳嗽的时候呢，我也推荐二地汤，就是生地加熟地，大家也不妨煮一下，其实都很好喝。二地汤它也是温润的，你们喝上那个口感呀，它非常滑润，其实这个药材也非常好取，这个任何药店也好，医院也好，都会有卖。那么其实就这两味，那么对于那些哮喘的、慢性支气管炎的，尤其是冬天容易复发的，我觉得在这个秋天的这个中秋的这个时候呢，不妨去煮一些。那么因为它也是属于甘温润的，就可以让我们养肺阴，然后滋肾水，同时呢减少呼吸道疾病的一个发生。因为如果是水果呀、肉啊，或者是月饼啊，一吃呢，有些胃肠脾胃弱的人啊，我们秋天还有最常发生的一个疾病，其实就是，小孩子呀，叫做秋季腹泻。那么成人脾胃弱的人呢，其实就容易出现上消化道消化道的这个我们叫中焦脾土的一个壅滞，它运化不良，会容易出现消化不良引起的一个慢性的一个腹泻，哎，会引起腹痛，然后饮食的一个减少，哎，大便的一个稀薄。那么这种情况的话，我就建议呀，一个呢减少肉类， 然后呢可以给大家，可以给自己呢煮一些这个比如山药茯苓粥或者是芡实粥这样的东西呢，去健脾胃，食一下这个肠道，那减少腹泻的发生。如果有些人呢腹泻比较重的，也不妨去买这个藿香正气水来，哎，来治愈我们的这个消化道的一些问题。中秋呢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啊，叫做千里共婵娟呀，也就是说我们神州大地呀、共赏一个月亮啊、每逢佳节倍思亲，所以呢我们的这个从这个友情啊、爱情、亲情等等，我觉得这个中秋的这个过程呢都是来让我们呢去重温这个家庭的这个情感上的这种享受。那么也有很多人呢可能到了这个时候呢会出现精神情绪的这个压力啊，所以呢也是建议大家去调畅自己的情绪，尽管是这个倍思亲的这么一个佳节，还是要保证自己的情绪的一个温和。因为秋天的它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燥。
2: 嗯，
1: 这个时候呢也会有很多的人就是精神情绪啊、睡眠不良的这种事儿也会经常会发生啊，会坐卧不安。那么所以呢也是推荐大家秋季呢真的是多补水。其实刚才推荐的那么多的茶饮可能会比平时要多喝一些，比如说你说的酸枣汤也好，或者是这个用乌梅大枣汤也好，就是酸甜类的，包括蜂蜜啊，我觉得就是秋天呢推荐大家去多喝一些，它呢在一定程度上呢也有平复我们精神情绪的一个作用，因为它滋润温和。如果我们再加一些玫瑰花，为什么我有时候也推荐大家喝花茶，就是玫瑰花呀、茉莉花呢，它其实都有疏肝解郁调情志的作用。那么我们在茶里头稍微放上那么一朵两朵，哎，我觉得这个茶的口感会好，同时呢对精神情绪呢也有一定的帮助的作用。其实就像我刚才给大家去推荐的，那么在秋天的这个季节，因为它燥嘛，呼吸道的疾病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肺部啊，因为肺呢是燥邪最易损伤的啊，很多人呢其实都会有咳嗽啊，慢性的咳嗽，如果喝水不多造成一个咳嗽，或者是熬夜，这个时候其实真的不推荐大家去熬夜。熬夜伤阴，更加是去其实容易燥邪的这个侵袭，水分的不足，燥邪呢容易损伤我们的肺啊，包括我们如果是阴气不足啊，就是睡眠不良的时候呢，都能够导致我们的这个干咳，然后有些干咳呢它其实是痰不多啊，就是一些燥咳，所以这个时候呢只需要多补水保证睡眠，有些呢其实也就好了，有些呢其实就是慢性咽喉的一些不适啊诱发的。另外呢其次就是中焦的腹泻，因为各种的这个水果呀、瓜果呀，包括这个我们中秋的时候的月饼啊，这种呢都会导致就是我们的这个胃肠的负担的加重。那么这个过程呢其实就是一个是推荐大家刚才我说了，就是喝一些酸甜口味的这个饮品帮助我们助消的。另外呢其实有些人比如像糖尿病的人啊、心脏病的人啊、高血压的病人群呢，这些人呢还是要少吃月饼或者是不吃。那么特别是这个糖尿病的人群，我觉得这个月饼的热量真的糖分呢都是非常的高。当然呢现在也有说这个自制的这个杂粮月饼也可以品尝一点啊，叫杂粮，可能它会低糖，然后会放的一些就是甜呢都不是这个释放的是阿巴斯甜呀，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木糖醇之类的甜，我觉得这一类呢倒是可以品尝啊。那么呢还是要建议就是这一类的人群要注意一些。其次呢就是皮肤病，秋天秋燥啊其实是伤的我们的表皮啊，很多人这个季节呢就容易出现风疹、荨麻疹之类的过敏。那么这样的人呢其实也是建议呢，其实我就推荐乌梅茶，其实乌梅啊，乌梅灵芝茶啊，乌梅和灵芝呢直接就是对这个特禀体质的人，我们中医说有一种体质呢叫做特禀人群，这个特禀人群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是特殊的禀赋，假如户外稍微有一些不良的比如说这个 那个烟子呀，或者是花粉呐、啊，或者是这个空气不好，粉尘过大呢，这些人一是喘，二一个身上的皮肤过敏，或者是吃一些海鲜啊，大家都知道现在吃虾呀，还有螃蟹也是咱们这个中秋的这个餐桌上的一个美食啊，螃蟹大家都在吃。
2: 嗯，
1: 那么螃蟹呢，它是极寒的食物，那么对于一些女性朋友月经不好的人，宫寒的人，这个螃蟹切记不可吃的太多，
2: 对
1: 啊，而且吃螃蟹的过程当中，推荐大家去做一些黄酒啊，这样呢，它还能抵御这个螃蟹的这个寒性。那么，另外这些蟹和虾呢，它就容易引起咱们皮肤的过敏。这个过敏呢，其实表现很多是个皮肤瘙痒啊，然后这个皮肤的这个经过搔抓之后的糜烂面。啊，然后稍微一吃东西呢，就会加重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呢，就推荐大家呢，一定要减少这种荤腥的这个腥，尤其是腥发之物，就是包括虾呀、海鲜类的这些东西的摄入。
2: 嗯，
1: 啊，那火锅呀这种就是比较麻辣的呀，这样刺激性的食物呢，都会引起皮肤病的一个发作。
2: 嗯，
1: 所以呢，减少这类食物的摄入，那么对我们的这个皮肤的健康是有帮助的。再就是我刚才推荐的这个饮品啊，你长期去喝呢，对于有些慢性荨麻疹呀、皮肤过敏呀、特禀质的调整是非常好的。而且这个呢也不难喝，也就是说有这个乌梅是酸的啊，它可以泡水，然后加上灵芝呢，灵芝稍微有一些苦涩啊，有些人觉得我这个口感可能不太好，那么你还可以加一些大枣啊，那么它就有点甘酸甜，然后稍微有一点点苦头，我觉得这个呢还是喝起来还是比较好喝的。
2: 嗯，
1: 对于特禀质的人呢，我觉得这款药茶就非常好了。冻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是增加我们机体的这个对外界环境的一个适应能力，其实这也是我们对健康的一个评估的标准之一。也就是说你健康不健康，那也要看你受不受得住冻。假如有些人啊，天气稍微一变，风一凉，我马上就得穿上厚的，要不然不行，就喷嚏连连，然后马上就感冒了，那说明我们中医叫做胃表不固，表气不足了。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推荐大家这样的人群呀，其实我们叫做气虚的人群。那么尤其是表气，我们的表气和我们的哪一个脏器连接呢？其实和我们的肺，我们的肺是主我们的皮毛的，同时又和我们的这个外界的环境呢是相沟通的。如果我们这口气啊不是很就是不很固、不很顽强、不很强壮的时候，人就容易生病。所以这个强调动一动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强调你呢加强自己的抵抗能力、防御能力，也就是对你抵御寒冷的这个能力。那么就推荐大家不要，特别是年轻人呀，不要那么着急，稍微风一刮草一那个一风一凉啊，马上我就把这个厚衣服穿上了。其实还是推荐大家去适应户外的凉空气，去跑跑步运动，通过自身产生的热量来抵御这个寒气。其实秋天呢，它还不是多么的寒，它是凉。
2: 嗯，
1: 哎，它是凉和燥，是这两个这个时令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气候呢是当令。那么这个很凉和燥呢，刚才都说了很多抵御燥邪的方法了，就是茶饮啊，然后喝水呀、蜂蜜呀等等，都在抵御燥。那么凉呢，我觉得真的是靠通过我们这个锻炼啊，增加自身的这个热量，就是我们身体的这个护卫之气啊，叫做表气，也叫做胃气。我们中医有个术语叫做胃气，胃表不固，那么就会容易滋生感冒。那么我们强化我们的强壮我们的胃气的时候呢，我们身体就强壮了，那么我们就不容易感冒了。我觉得这个就应该是我们老百姓常年都的春捂秋冻。其实我还想推荐大家有一个六字诀，我觉得原先呢我在节目里也说过，就是咱们秋天的时候有一个功法是专门对我们的肺还有我们抵御我们的这个燥和凉的，其实就叫狮子功。它就能够润肺经，然后固我们的肾水。那么这个功法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其实它是深呼吸呀。建议大家现在其实秋天的其实空气其实非常好，秋高气爽，深呼吸。户外的狮子功其实它是缓慢伸长的狮子功，特别是对这个老年人。刚才我说了，年轻人可以户外的跑一跑，然后产生热量。那么这个其实静气功啊，狮子功呢，也一样可以产生身体的热量。 啊，大家也可以不妨试一试，看一下这个丝子功法呢，对我们的这个咽喉部的慢性疾病，还有我们肺部的表皮的这样的一些个疾病啊，有没有一些帮助。其实有些人丝子功我不会说呀，然后你就深呼吸，我觉得户外的大口的这种过换气，对我们的肺活量的改善呢，其实就是保护我们的这个胃气呢，都是有帮助的。提自己的精气神啊，让自己动起来，其实自己身体有正能量的时候，你也不会觉得太累。但是呢，秋天呢，也建议大家中午呢也可以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午睡，有些人他不睡，那么不睡的时候你要干什么呢？不睡的时候你就去到这个户外，我依然是建议到户外，可以到户外的这个地方，绿植比较多的地方呀，公园呀，或者什么退休的朋友呢，我觉得是可以去的。那么到那些地方呢，其实是深呼吸锻炼，然后强壮自己的这个那么一身之气嘛，元气。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呢，能够帮助他改善这个秋乏。那么还有呢，其实有些人说我的这个表胃不固，胃表不这个胃表之气呢不够强壮，那么还有一个其实非常好的一个茶饮方，其实是个传统的方子了，叫做玉屏风散，它就是黄芪、白术和防风。那么这个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把它作为一个预防性的这个口服的这个茶饮来去喝，因为它里面其实就三味药：黄芪、白术和防风。那么一方面去固表了。减少就是加强我们的胃气了。一方面这个黄芪大家都知道它有这个益气补中的这么一个作用，那么对于一些中老年朋友啊，特别是有慢性疾病的这样的一些人呢，我觉得这个玉屏风散呢在这个时候也可以不妨作为预防性的来去喝一下，对减少这个倦怠的这个发生呢，我觉得都会有起到作用的。
2: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0: 中秋节假期，家庭聚餐、朋友聚会会接踵而至，饮食不注意呢，也会极易引起消化系统的节日病。此外呢，受到天气的影响，此时呢也是消化疾病多发季。消化道健康关乎全身的健康，此时常见的胃肠消化类的疾病有哪一些呢？消化与健康为何如此重要？我们又该如何逆转消化不适呢？我们来听新疆名医堂主持人清晨采访新疆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消化疾病中心主任徐新建，为我们一起来介绍一下。
3: 主持人好，新疆名医堂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消化疾病中心主任徐新建医生。每年的节假日都是消化道疾病容易发作的时间段，主要有三类疾病比较突出。一类是胆道疾病，比如急性胰腺炎，尤其是高脂血症胰腺炎、胆源性胰腺炎。还第二类呢是胆道疾病，比如说急性胆囊炎、急性胆管炎，尤其是老人易诱发急性胆管炎。第三类呢就是急性胃肠炎，这里发生率也是非常多。这也就是节假日我们病房仍有很多患者在住院，就是这节假日导致的疾病。
4: 哪些常见的症状就表明咱们胃肠消化系统现在正在发生着健康的状况，出现了哪些症状需要提示我们及时来就医呢？
3: 你问的这个问题也挺好的。中医有句话叫不痛不通者痛，这个用在消化道疾病非常典型。胃肠有疾病它就会表现为胃肠的动力会减弱，表现常见的病人会表现为反酸、嗳气、腹胀、食欲下降、不想吃东西。胆囊疾病表现为后背胀、右上腹痛的表现。胰腺疾病又表现为腰背部胀痛、腹胀、心慌的表现。如果出现恶心、呕吐、腹泻，那是急性胃肠炎，这情况都需要就医。有些情况是口服药物就是可以解决的，但是如果出现了呕血、便血或者发烧了或者口干了、心慌或者气短了，就是呕吐比较严重的，那需要是立即就医了，不能在家对症处理了。
4: 每逢节假日，家家户户基本都会做满满一大桌的饭菜，但是真正能一顿吃完的却很少，剩菜剩饭又舍不得倒掉，而是放在冰箱里面下顿来吃，甚至隔夜再吃。对此您有什么建议吗？
3: 嗯，

0: 隔夜菜是我们每一个家庭，都会遇到的问题。这个也是很多家庭经常出现的菜，尤其是在现在冰箱已经很普及了，隔夜菜更常见了。现在很多上班族，包括我们同事也有这种情况，还是喜欢把晚上的菜做好，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带上。有的人他不喜欢订外卖，他就喜欢自己做的菜。其实这个也是隔夜菜的一种表现。什么是隔夜菜呢？这个最近热议的比较多。一般说就是放过夜的菜就是隔夜菜。实际上，放过菜做完菜超过8个小时的，它就属于隔夜菜。比如说上午做的菜，下午呢，它也就属于隔夜菜了。网传很多人说隔夜菜不能吃，尤其很多网红也这样说，主要是担心隔夜菜产生亚硝酸盐，容易致癌和隔夜菜变质发酵等问题。实际上它是没有依据的。当然，新鲜的要比隔夜的要好，有条件的还是不建议多吃隔夜菜。那比如说我们超市上常见的卖的沙拉和便当，实际上它也是隔夜菜，它都有标注日期，有的标注一天啊，有的标注几个小时啊，但大家都能接受。隔夜菜吃隔夜菜呢，需要注意几个问题，我们在这里要强调一下。一个是温度，如果室外温度太高了，尤其夏天30度呀、40度呀，这时候呢，就是早吃隔夜菜，时间要短一点。第二个呢，隔夜菜放置时间，这个非常关键，不能太久。4度冷藏时间一般是3到4天。如果是零下18度，冷冻储存时间一般是3到4个月。我们很多老人他有些误区，他认为放的冷冻的，它就是可以保持很长时间。他就不认为不会有微生物，不会腐烂，不会饭菜坏掉。实际上很多菜放了超过3到4个月，它已经变质了，在零下18度还是有微生物的。所以对这个，尤其冰箱冰冻的时候，对老年人尤其重视。我们在病房也经常碰到老人，其中有一个老人他吃了大盘鸡，他觉得倒掉可惜，得放了冷冻，结果放了5个月，突然想吃了，一化一吃就腹泻了。这个就隔夜这个时间有点长，所以第二，隔夜菜放时间我觉得尤其要重视。第三个是，有些隔夜菜是最好不能不要隔夜菜，就是比如说蔬菜类的、凉拌菜、海鲜类，这几个隔夜菜最好不要。
1: 人们越来越多的了解到了叫肠脑的概念，说胃肠是人体的第二大脑，很多的网络平台当中非常火的这个描述也是这样的，这是为什么呢？
0: 这个也是非常热的话题，就是我们人的肠道呢，是跟我们大脑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我们一般老百姓都认为大脑是掌控身体所有的部分，因为大脑有神经元。其实我们肠道也有很多神经元，有上亿个神经元，它跟大脑的神经元有很多有相似的地方，它也是分泌一些神经递质的。我们也经常可以看到，就是当我们享受美味的时候，往往心情非常愉悦，当心情大好的时候呢，也会食欲非常好。相反，当我们情绪不佳的时候，可能就会食欲不振。还有一个，肠道活动很多不受大脑支配的，就比如说我们自己的活动节奏，比如说肚子饿了蠕动，肚子咕噜噜叫，那你会支配肚子不要蠕动了，不要叫了，你是支配不了的，肠蠕动就会增加。还比如说有的人胃酸就是高，你说我胃酸高，你说支配一下我胃酸不要高，这个也是支配不了的。这个节假日呢，其实多数和节气有关的，节气又跟天气变化有关，这个我们消化系统呢容易跟受天气的变化，突然天气变凉了或者突然变热了，它消化道就容易突发一个一阵突发，尤其是现在就是秋天它变凉了，它容易发生消化道疾病，这跟天气节气有关系。第二个我们也常见的就是消化道，就是急性胃肠炎、急性胆囊炎和急性胰腺炎，是我们常说的也常见的消化道三大节日病。这个为啥会这样说呢？就是我们平时工作还是比较忙的，很多利用节假日呢，大家

0: 像鱼啊、香具啊，大家可以游玩呀、旅游呀，这些食物，这些食物呢，它容易导致胃肠壅滞，它就是导致消化道疾病高发的一个主要原因，它容易诱发急性胆囊炎、胰腺炎和胃肠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的中秋节的月饼，月饼现在种类特别多，是有鸡蛋的呀，有肉的呀，有水果的呀，有干果的啊。但这个不管怎么做，它都属于高脂、高油、高糖的烘烤类的糕点，它是容易诱发这些消化道疾病的，也不容易消化，尤其老年人他可以少量吃点，不鼓励多吃，尤其是有一些胆囊结石的，这时候就是节假日就复发了，所以高脂血症胰腺也是在节假日容易复发。
1: 又一位网友在我们微信后台留言说，今年呢在体检的过程当中查出了胆囊毛糙，想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怎么样来改善，如果说控制不好会有什么样的可能得什么样的疾病呢？
0: 胆囊毛糙是我们很多门诊患做 B 超经常发现的，这个是一个慢性胆囊炎早期的表现，它还是胆囊还是只是稍微有点病变，已经毛躁了，它下一步发展，如果你要饮食控制不好，尤其是油腻饮食稍微减少一点，如果继续大量油腻饮食，它会胆囊炎就会诱发胆囊结石、胆囊息肉，就会胆囊的其他病变就会出来了。胆囊容易发生结石的发生率还是比较高的，胆囊结石发生率在人群中发生率是10%，每10个里面就有一个胆囊结石，发生病例还是非常高的，尤其是我们新疆。我们新疆一个是天气寒冷，还有一个民族饮食习惯，他喜欢油腻饮食，他这饮酒这方面，所以我们新疆的胆囊结石发病率还是偏高的。
1: 这也是我们能够给到这位朋友的建议，还是要从日常的饮食习惯来做改变、做调整了。
0: 对。
1: 那您建议他的这个复查周期在什么样为准呢？
0: 胆囊经常复查的话，他有的人担心啊，他会3个月啊、6个月做一次 B 超，这倒完全没有必要。如果没有症状的话，其实我们都可以病人讲，1年复查一次 B 超，因为 B 超比较实惠也简单，150块钱就肝胆 B 超做完了。但是你没必要
1: 过于紧张，
0: 几个月做一次。
1: 刚才你也提到了说我们的消化类疾病和咱们的气候节气都有关联，那怎么样做能够最大程度的来减少气候环境对于咱们消化系统带来的负面影响呢？
0: 对气候节气的变化，我们人体皮肤可以感觉到，如果变天了，我们有的人会加一件外套，加一些衣服啊，这样的表现。但消化道也是对节气也是感受到，因为平时吃的太热的菜突然变凉了，它胃肠道就会反应，它会尤其是变天，它会肚子疼了呀，肚子不舒服了呀，腹泻了呀，它会我今天吃的东西不好了，偏热了或偏凉了，我肚子发炎了。那么这节假日变天天气变化的时候，就容易发生这种情况。所以在节假日吃饭的时候，还是注意天气的变化对饮食的影响。

0: 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3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1: 过节期间呢，家家户户的餐桌上都少不了水果。人们购买果蔬的时候，最担心的就是农药的残留。尤其呢，是一些果蔬上的白霜，就怀疑是不是农药的残留，会不会对身体有危害。水果表面的白霜和蜡质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要不要洗？可以吃吗？生活当中，我们经常能在苹果、梨等水果表面看到一层白霜或者是蜡质，这是怎么回事？是人们打的农药吗？其实很多水果在生长的过程当中，本来就会天然形成一些白霜或者是蜡质，那这是它们的本来面目。很多的水果的表面呢，都会有一层白霜或者是蜡质，它们是防止水分蒸发的主要屏障，不仅对植物适应干旱环境有着积极的作用，而且呢，还有助于植物抵抗紫外辐射。由于它们大部分不溶于水，因此呢，可以避免表面形成

温润的环境，从而避免病原菌的侵染。所以呢，水果表面的白霜或者是蜡质其实是植物自己形成的，并不是农药的残留。科学家经过检测发现，这些白霜或者是蜡质最常见的是长链脂肪族化合物，它们呢都是不溶于水的，通常呢是很难清洗掉。那蓝莓表面有白霜是农药的残留吗？我们在买蓝莓的时候，很多人就会发现蓝莓表面呢会有一层非常显眼的白霜，那很多人呢担心是不是农药的残留，其实呢它是叫果粉，是蓝莓自身分泌的，并不是农药，对人体呢也没有危害。而且呢，蓝莓表面呢有一些白霜呢能够防止水分的蒸发，同时呢还能抵御病菌的一个侵害，能够起到保护蓝莓的作用。实际上蓝莓表面的这层白霜往往说明蓝莓啊是比较新鲜的，因为放久了蓝莓的这层白霜呢就会逐渐的消失啊，不太看得见了。所以呢，蓝莓表面的白霜根本不是农药，大家不用太担心。蓝莓表面的这层白霜的成分主要是七吨果酸与熊果酸，除此之外呢，白霜当中还有一些醇和脂类的物质，那这些物质呢都是不溶于水的，简单的清水清洗啊并不能够洗去这些物质，如果呢真的是费劲的去洗掉，可能还会破坏水果。除了蓝莓、葡萄、李子、西梅啊等这些水果啊，表面呢也有类似的白霜，它们呢也都是一样的，可以放心的食用。吃的时候呢，用清水简单的冲洗就可以了，完全没有必要把白霜都给擦洗掉。网上的一些流传说苹果啊会打蜡，吃了呢也会致癌啊，五个苹果刮出半斤蜡，吃后呢会致癌的说法。那苹果表面的蜡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都是人工打的吗？那可以放心吃吗？实际上呢，苹果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它的表皮啊自身就会分泌一层果蜡，那这种果蜡呢都是一种脂类的成分，表皮蜡呢主要呢是防止生物和非生物的胁迫的第一道的保护屏障，可以防止外界微生物、农药等入侵果肉，是苹果自身对抗外界环境的一种防护措施。那这种物质呢，对人体呢是无害的，而且呢，在苹果生产呀、运输过程当中啊，打蜡呢其实也是正规的一个操作。国际上呢有很多的国家，包括我国，都是允许在水果表面做打蜡保鲜处理的。那我国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规定，可以将果蜡用于新鲜水果的表面，也就是俗称的打蜡。正规的给苹果打蜡是有什么好处呢？打蜡呢可以防止水分流失啊，解决表皮啊皱缩的问题，还能够防止害虫的侵蚀，延长苹果的保存时间。所以呢，给苹果打蜡其实是有利于苹果的长时间的储存和长途运输的。那这样呢，我们才能够随时随地的都能吃到好的苹果。只要是正规的打蜡，也都不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我们大家呢是可以放心吃的。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听一首歌曲，稍后回来。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新疆民意堂节目的所有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我是主持人薛乾，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